0: 路平安。
1: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2: 普法速递，一个你嘅专属法律快件。
1: 今日嘅快件系咩呢？打开睇下先。
3: 嗨，大家好，又系我普法小达人。近期三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2: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1: 以上资料由三会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0: 应急管理提醒你，
4: 英哥啊，建筑施工管理责任有边啲啊？
5: 建筑施工管理责任围绕有班节安全交底、隐患排查、接受安全教育三方面，其中包括每日工作前明确危险点及防控措施，隐患排查日日有责，发现隐患立即报告，未消除前不得施工，新入场、转岗、复工必须经三级安全教育，特种作业必须持证上岗。本节目资料是由三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8: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7: 全中100分。
8: 耶、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青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绘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你话我哋生活有咁长嘅海岸线啦、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做大做强海洋经济咧？吓，
10: 呢个问题问得相当好啊！重点咧，两手揸，一手揸产业，大力发展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链，推动南洋重工扩建项目投产。江门航通增资扩产，支持威立雅、海星游艇等企业发展壮大。
9: 咁产业之外呢，海洋经济仲有啲咩搞作噶？
10: 一手就揸文旅，持续发展海洋加文旅产业，指导艾门渔港创建国家3A 级旅游景区，打造艾门海洋文化驿站。
9: 哇，听讲啊，到时咧仲有烤鱼、音乐派对、海鲜集市，好似好过瘾咁啊！
10: 冇错冇错，经济火起来！
9: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系一
10: 经济火起来！
9: 哇，正啊，有得玩有得食，又可以带动经济、啊，真系一举多得啊！
0: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2: 位于木洲镇中星储能置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13: 针对翻海外的市场的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12: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1: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0: 早晨早晨，早上的8:08，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神采飞扬。咁跟住落嚟依然有永永同有希啦，同大家关注一啲社会热点方
1: 面。正式整改完毕，重新开放啦。我啱先路过就见到门口贴咗张检测报告，话水质已经全部合格。
2: 我同阿明仔啊，先啱啱好翻，真系见个鬼都唔怕黑咩？都唔知系咪做下样敷衍检查嘅啫。我以后啊都唔敢带明仔去小区嘅泳池嗰度，费事再中招啊！
3: 阿方啊，你啊太过杞人忧天啦！
2: 阿德叔啊，你唔好怪我多疑啊！上次得咗红眼病，又痕又痛，仲要忌口休息，真系太折磨人啦！我依家对小区泳池啊已经完全冇信心啦。
3: 据我所知咧，今次小区泳池忽然之间啊突发传染病，区卫健部门咧高度重视，开始咧全方位嘅专项整改，绝对咧唔系走过场。首先咧系督促泳池经营者完善管理制度，每日早晚两次咧全池要换水，全域消杀，过滤设备24小时不停运作啊！
1: 哦，原来背后有咁多嘅监管措施嘅，听落就安心好多啦。
3: 系啊，我听阿梁主任讲咧，阿小区泳池咧依家仲严格落实入场管控，阿凡系咧眼睛红肿、皮肤发炎、身体不适嘅人员咧，一律禁止入场。咁同时咧，划分大人、细路水域，控制咧入场嘅人数，避免咧人员过度密集，从源头上咧减少病菌嘅传播啊！
1: 不过话时话，即系谂翻起我以前游水完全冇防疫意识，阿督叔啊，咁以后我哋想去游水，点样先可以避免感染啊？
3: 嗱，大家咧一定要记实。首先咧，尽量选择正规持证嘅泳池。咁同时咧，落水之前咧，一定要冲身洗脚，佩戴好泳镜。咁另外咧，绝对唔可以咧戴眼疾、皮肤病落水。游完水之后咧，仲要系即刻用清水彻底咧冲洗全身，滴护眼液。勤洗手，唔好咧随手捽眼啊！
1: 我啊觉得维护泳池卫生唔系单方面嘅责任，唔单止系泳池经营者，卫生监督部门要尽责，每一位落池游水嘅市民都要

0: 是各守规矩，摒弃不文明的游水行为啊！
1: 冇错，其实呢泳池本身呢唔危险，危险嘅系疏于管理，唔讲卫生。只要呢泳池规范经营，大家呢做好呢个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心玩水啦。
0: 啊，系啦，我啱先睇过啊，而家小区泳池干净企理，管理到位，真系焕然一新啊！
2: 听你哋咁讲啊，原来政府部门同泳池管理方咧做咗咁多整改嘅工作，我依家咧可以放低心头嘅大石，又可以放心咁带明仔去游泳啦。
1: 夏日健康嘅无小事，泳池卫生咧关乎家家户户，希望大家以后去游泳一定咧要系拣正规嘅泳池，做好咧个人防护，文明戏水。大家呢一齐携手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安安心心共享清凉夏日。
3: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 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0: 新会区妇联同新会电台联合打造，传递妇联好声音，传承好家风，家庭教育微课堂。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
4: 欢迎收听新会区妇女儿童专栏。你好，我是海琳。今日的节目请来国家心理健康教育公益讲师、家庭教育心理顾问张翠玲来到我们的节目的。先跟张老师打个招呼先。张老师你好。
5: 大家好。
4: 张老师啊，幸福婚姻三部曲啦，谈恋爱第三部的爱有什么技巧呢？
5: 幸福婚姻三部曲的第三部

0: 对方讨厌嘅人啦。例如我哋小兔子去攞萝卜去钓鱼嘅话，肯定永远都钓唔到鱼嘅。如果你每日自以为是咁样围住灶台去煮住对方唔鍾意嘅所谓嘅营养饭菜，你就会将对方推得越嚟越远，仲自己唔知道。终其一生都冇办法令到对方有幸福感。
1: 嗱，睇嚟爱人嘅技巧啦，我哋都需要好好咁学习噶。唔该晒张老师同我哋嘅讲述。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新会分局特约播出。各位街坊大家好，我是晓云。又到了一年的参保季，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医保开始缴费了。2027年度江门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标准就是每个人430元，集中缴费期就是2026年的9月至12月。已经是办理了银行代扣代缴的参保人，记得是留意扣费账户是不是足够430元，以免因为余额不足而导致扣费失败，从而是产生这个待遇等待期。正在参加职工医保的朋友就是不可以再重复参加居民医保的。讲下大家最关心的待遇等待期，如果城乡居民2025年到2026年度都正常是参加这个居民医保，2027年度在集中参保期完成参保缴费，就属于连续参保，就不会触发这个待遇。
2: 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1: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3: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你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念霜华，
5: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今年暑假，江门各级党群阵地以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为契机，大力实施来党群中心过欢乐暑假活动，交出了一份充实的答卷。全市396个党群服务中心累计开办694期暑托班，服务学生2.17万人，一个个党群阵地变身孩子们的成长乐园。在新会区汇城街道，各社区暑托班依托社区党组织统筹专业机构运营，志愿者补充模式提供了多重保障。例如北门社区实施一对八志愿者分组随护，碧桂园社区联动专业团队驻点运营，充实教学力量。8月31日，为期62天的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结束。据江门站统计，暑运期间该站累计到发旅客49.84万人。

0: 人次，其中发送旅客25.18万人次，到达旅客24.66万人次。8月30日迎来暑运单日客流最高峰，到发旅客达12724人次。今年暑运客流以旅游流、学生流、探亲流为主，主要往返于广州、佛山、香港等城市及湛江、阳江、茂名等粤西滨海方向。客流高峰主要出现在7月中旬、8月中上旬及周末时段，8月30日为暑运收尾阶段的客流峰值。近期，中央网信办组织开展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第二阶段工作，部署各地网信部门深入推进重点整治任务，督促网站平台集中清理 AI 生成各类违法不良信息，依法查处违规账号和移动应用程序。截至目前，累计清理违法违规信息561万余条，查处账号4.9万余个，处置违规网站、应用程序等2400余个。国家气候中心相关负责人2日表示，9月预计将有2至3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我国，其中未来10天可能有1个新生成的台风影响东南沿海地区。此外，在南海的台风沙德尔3日起将逐渐转向为西偏南方向移动，继续影响华南、江南南部等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9月1日在20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致辞说，今年全球经济3%的预期增速背后是增长的严重分化，增长前景依然面临高不确定性。发达经济体债券收益率走高，推升全球利率水平，这令人担忧。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劳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永永。老师是我们成长路上的引路人。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谭琼念校长是高中化学正高级教师，广东省特级教师。多年来从担任班主任、年级长、政教处主任再到校长，他认为行政工作和学科育人同样重要。
3: 只有我站在课堂，我才可以真的了解到我们一线备考或者一线教学里面我需要什么，需要学校提供怎样的支撑，我才可以更好地引领我们的团队老师的发展。也只有在课堂教学里面去一日钻研课程标准和考试的内容，那我才可以教导这个学科的过程中怎样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也是对育人的方法的另一种促进。所以我就两样东西都一直做，辛苦是辛苦一点，但是会更有利学校的高质量发展和老师师生的成长吧。
2: 谭琼念校长开设创新实验班、美术班等特色班型，多元育人成效显著，提出江州人文化，以文化塑造学生品格，推动33个学校首席工作室建设，规划教师成长版图，带领学校获评广东省新教材新课标示范校等多项省市荣誉。
3: 我哋系老师，系导人向上、向善、向美嘅一个好好嘅行业，所以我要切记，任何时候，不管你系批评学生也好，或者是鼓励学生、表扬学生都好，你的宗旨一定是要引导他向上、向善、向美、向好这样发展。所以不要看低自己，因为我影响一批人、一代人，所以我们要胸怀家国天下，身存道德文章，这个是我觉得做老师很需要的一样东
2: 西。从教32载，践行劳动者精神，谭琼念校长始终以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己任，用爱陪伴学生的成长，既是良师亦都是益友。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4: 致敬劳动模范，争做时代先锋。
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6: 擅自结伴不能

0: 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0: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0: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小生金
3: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 我哋生活嘅历史文化咁丰富啊，咁百千万工程点样打好呢一手嘅文化牌噶？
3: 嗱，重点策略三张名片，就系启超文化、小鸟天堂文化、陈皮文化。
2: 哇，呢三张名片咧，的确系我哋生活嘅骄傲、啊。咁具体系点做噶？
3: 咁就要持续优化打造梁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文旅街区、桂峰山等等嘅文化地标。推动梅江农业生态园、启超故里、小鸟天堂文化旅游区以及周边水系连篇提质，打造陈皮文旅街区景点串珠成链。
2: 咁游客咧就一次过咧玩晒几个景点，又真好方便啊！
3: 系噶系噶，同时咧要深入挖掘陈皮等等嘅特色文化内涵，塑造高辨识度新会文旅 IP。令到新会文旅品牌出圈更出彩，
2: 正啊！等我都转发俾外地嘅朋友睇下，叫佢哋嚟新会玩。
4: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4: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5: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5: 九八三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好久不见。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9: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侧钱落你袋啊？
8: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0: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做埋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2: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左轮由你提醒你，积水日日。

0: 好，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轮右里都安好。
1: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30，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哦，咁好啦，好啦，好啦，我带佢去啦。唉，佢身体有冇咁差，又病嘅。
2: 咩事啊？
1: 个侄仔啊，感冒发烧啊，佢妈话唔得闲，叫我陪佢去打针、啊，话打针咧会好得快啲、啊。
2: 对症食药咪得咯，小问题唔需要打针咁严重噶嘛。
1: 佢妈想佢快啲好啊。
2: 呢种好得快嘅思想咧，导致咗好多滥用输液嘅情况，特别系小朋友生病嘅时候，无论系感冒定系咳嗽，总系有部分人咧提出嗱嗱声打支针，觉得打针咧会好得快。
1: 系啊，佢妈咪就咁讲咯。
2: 打针输液确实会令到药物更加快咁吸收。但并唔代表会令到病情更加快咁好转嘅、哦，
1: 系咩？
2: 仲有可能带嚟多方面注射用药安全风险，完全系冇必要嘅一种。

0: 过度医疗行为。如果病情唔系好重嘅话，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控制病情嘅，都系尽量应该选择口服用药，千祈唔好俾我哋嘅心急害咗细路啊！
1: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热身好重要啊！
2: 前置基本要不得，家长陪护。

0: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3: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0: 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匙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爽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4: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啊？
7: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4: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地，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4: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4: 吓、啊！
7: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4: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0: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5: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0: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炮开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废旧矿山安全监管及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防灾减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感，始终把安全工作抓在手上，落在实处，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防线。第二届广东党史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征集环节已顺利结束，来自新会区的两部作品《子子同心》、梁启超故居的民族团结故事，一座会堂70年为民成功入选。9月1日起，活动正式开启作品展播等环节，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人每天均可参与助力，快来为新会作品点赞。国家医疗保障局9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28个省份住院患者自付费用的绝对额下降，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知识产权出版社9月2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称，本届年会定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除开幕式主旨演讲、主论坛外，13场分论坛和20余场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其中围绕人工智能 AI 设置2场专题论坛。联合国大会2日举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高级别论坛，评估该行动纲领落实情况，探讨促进妇女在和平文化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发言时强调，妇女在和平文化中发挥着独特和关键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弘扬和平文化，汇聚它力量，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注入强大动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5: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踏入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沉香，呢、这个就系呢一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道地珍品源远流长，新会陈皮源于新会金嘅果皮，新会金由本地野生品种栽培而成，种植历史可以追溯到宋朝。明代新会人陈宪章有《残骨仍原野方集》、《契元十月摘黄金》等嘅句子，可见当时已经大规模种植。清代嘅时候，金骨种植更已经成为新会重要嘅产业。清道光《新会远志》载其盛放日，种植者千百株成为，每岁大贾收其皮，授于他省，才过岭北，其果转盛，其利最薄。新会陈皮小课堂，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声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11: 金博士啊，
12: 嗯，
11: 依家大家都好关心城市发展啦，百千万工程点样提升生活嘅城市品质噶？
10: 重点咧系推动先有新城建成高端科创集聚区，统筹新城土地开发，完善城市空间、产业同埋功能布局。有序承接旧城区居住、商业等等的功能。
11: 的确是的，枢纽新城越来越旺，但是会不会那里乱起楼的？
10: 哎呀，你和我定啦。同时呢亦都会优化核心区城市设计，强化建筑风貌和天际线的管控，令到新会城市天际线更美，城市品质更加高啊。
11: 咁即係话以后新会嘅城市面貌呢会越嚟越靓，越嚟越有现代感啊。
10: 冇错啦，打造宜居宜业宜游嘅现代化城市，新会五年显著变化城市品质先打头阵。
13: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14: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3: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5: 夏风温柔，
16: 万物晴朗，

0: 云敲问。
1: 某落投之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是真的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1: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想让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爷，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5: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4: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5: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7: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嘅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嘅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8: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7: 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3: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3: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3: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3: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大发火险快处理，
3: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5: 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2: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3: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2: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4: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5: 冷冰冰，
1: 吓，
5: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1: 好啊，放马过嚟啊！
5: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系两米五，咁通道肯定就系两米五啦。
5: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四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1: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5: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5: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0: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回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区委常委会。

0: 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6: 拆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1: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0: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办啊？
1: 啊，没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2: 小心山火防意外，功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4: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5: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4: 啊，哎呀，诶，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5: 是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4: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5: 三宝
4: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5: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4: 其实啊，我鍾意嘅係你呢个包包咋嘛。
5: 真係阿 wing。
4: 包包。啊，係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5: 咩礼物啊？
4: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5: 阿 wing。
4: 包包。
5: 阿 wing。
6: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7: 迎奔放嘅热浪，
8: 享下风嘅轻狂，
7: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7: 心开朗。
9: 剪辑最美风景，
8: 营造最美心情，
7: 旅游探世界，
8: 旅游探世界，
9: 让我哋满怀热爱
3: 奔赴山海。
10: 咁啊，继续翻嚟我哋嘅节目当中啦，同大家讲下啦。诶，咁啊，头先同阿有戏啦都睇咗吓，呢一个现有附加费系虽然下调咗，但系呢个机场建设费就冇任何嘅消息。
11: 系啦，咁但系我哋近排咧，如果系要搭飞机外出，都有利好消息噶，因为近排咧，暑假结束咗之后啊，九月份咧，亦都系我哋嘅旅游嘅淡季嚟噶。
10: 啊，系啦，咁啊，虽然话系旅游淡季，但系即系你话如果啲跨省啊、太远嘅一个朋友，你话翻学啊嘅去某间学校，咁其实呢个机票嘅一个消息亦都系比较利好啦，都比较平啦。咁啊，近期亦都系迎嚟咗一个优惠嘅一个降价啦，唔好叫优惠吓。咁啊喺呢个平台搜索到啦，咁啊。就例如啦，咁早几日啦，8月31号去到北京啊，到呢个深圳嘅航班，我哋话北京嘅朋友去深圳读书吓，哇抵啊！就算当日订啦，最低票价都系5嚿水，咁啊，北京到上海、成都、杭州咧，只需要差唔多3嚿水就 OK 噶啦。
11: 哇！咁旅游市场嘅研究人员亦都话啦，暑运嘅返程高峰咧，并冇推高我哋嘅票价。今年嘅暑运啦，航司亦都加大咗我哋投放嘅运力啊，咁目前冇明显减少噶。咁从需求嚟睇啦，返程嘅客流主要都系学生啦，咁属于系局部点对点嘅需求。咁一啲高校嘅开学时间其实都比较分散，有啲系比较迟啲噶，所以整体市场嚟睇啦，而家供需并唔紧张，系一个错峰出游嘅好时机啊。
10: 业内人士都系讲到啦，咁啊九月机票嘅价格将会成为未来几个月嘅一个谷底。咁未来两个星期啦，北京出发无论去郑州、长沙、厦门定系青岛、昆明啦，都有好多啊200蚊嘅一个特价票，讲嘅系机票嘅价格不含呢一个燃油附加费以及系呢个机场建设税啊，咁平台之上出现大量嘅一个一折机票啊嘛，如果系将呢个出发地改为上海、成都等地或者系广州啦，飞往全国各地嘅一个机票200蚊咁啊，亦都系随处可见。交通运输部门亦都系讲到啦，未来一到两个星期机票价格方面咧，将会一定程度下跌，包括系航空嘅一个绝对客流规模。旺季过后之后会有明显嘅回落，九月份系传统嘅淡季，咁亦都系运动运力咧，亦都系比较充足嘅，可能会喺呢个11之前咧，整体嘅机票价格都系会持续。在一个较低的水平、
11: 是的，我们也都关注到现在已经有不少的消费者已经提前预订中

0: 秋国庆期间嘅机票啊。咁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啦，提前一个月抢先锁定假期机票嘅热度咧，比旧年咧系高咗21%噶。咁整体出游嘅热度咧都系高于往年噶。咁而家计一下啦，而家已经系9月3日，嚟到中秋节9月25日都系唔够一个月嘅时间啦。咁如果系想要出游嘅朋友，而家就可以攞起手机关注一下啦。
1: 其实你点睇呢件事咧？即系如果依家嚟讲，我去订翻，譬如我中秋节啦，九月底嘅时候嘅嗰个票价，如果我依家订，同埋我中秋节前一个星期订咧，你以你平时买机票嘅一个判断嚟讲咧，佢嘅价格会系点？
0: 一般系提前个零月啦，会抵一啲噶，即系
1: 抵几多咧？会
0: 几百蚊咁上下
1: 都会抵几，
0: 即系往返啊，
1: 往返加加埋埋都
0: 应该200-300吧。
1: 哦，即系你系计几多钱张机票先？你500张机票咁啊，系嘛？咁
0: 即系如果你往返系1000嘅话，应该可以优惠到300咁上下。
1: 咁啊都几好啦，系啦，咁啊即系都悭个300，又可以攞作为系其他方面嘅一个使费啦，咁样。
0: 不过又有另一个问题啊，即系你提前买嘅话，可能会遇到呢种情况，就系我哋嘅燃油附加费，佢会过一段时间系会调整噶。
1: 系。
0: 咁如果你系啱啱好卡正嗰个季度中间啊，即系你先买嘅时候燃油附加费比较高啦，咁你过咗之后燃油附加费降咗。咁你又会觉得哎呀死啦，又蚀咗啦。
1: 咁但系如果我依家系降，到时系升嘅，咁系使唔使补翻咧？
0: 唔使，
1: 系唔使嘅。咁啊，即系其实都系一种叫做搏下运气，睇下可唔可以。机票又平，然后附加费又平，吓，基本件事税嗰啲系定咗冇得讲，咁啊，即系又会系双双嘅一个优惠嘅或者系降幅嘅情况底下啦，咁啊，即系平上加平啦，咁啊，当然系越近呢个日子就会越贵啦，咁啊，亦都唔排除系咪话有啲机票嘅座位咧，其实可能就系、是，譬如系呢一两日咧，咁突然之间一个空咗出嚟，咁佢嘅价钱方面咧，佢会唔会系平啲定系点样嘅咧？如果越近嗰个日子，
0: 有时候有试过咧，系临近即系仲有2-3日就出发嗰阵时候会出现一个特别平嘅机票啊，咁呢个可能都系要睇翻航司方面放出嚟噶啦。而且仲有朋友就话啦，今年嘅中秋同国庆咪分开咗嘅，中间系隔咗3日。如果大家系可以
1: 就买嗰3日，
0: 系啦，唔系可以休啲年假或者系补休嘅话咧，就可以凑一个比较长嘅假期啦。
1: 就可以安排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假期去舒服一下啦，咁啊，毕竟啦，一年到头嚟，依家都系九月份啦，咁你再凑埋个国庆，咁啊，一年到头差唔多都系为自己放一放假，咁啊，充一充电，咁啊，迎接一个全新嘅工作啊嘛。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深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还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7: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6: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8: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三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
7: 序。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6: 以上资料由深汇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没有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这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不会溺水啦。

0: 都有可能导致食油水嘅人溺水噶。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夏日蝉鸣，
3: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

0: 剪辑最美风景，
1: 营造最美心情。
2: 旅游探世界，
3: 旅游探世界，
0: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节目当中咁啊，亦都系翻翻嚟到啦。咁啊，同大家关注翻我哋身边嘅一啲资讯。咁啊，讲咩咧？讲下又系十大名菜啦
1: 吓。系啦，嚟到中午时分就要讲啲诱惑一下我哋大家，系咪啊？
0: 系啦系啦。咁啊，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沉香。咁啊，作为我哋新会嘅十大名菜啦。咁啊，陈皮宴唔单止系一台嘅珍馐啦，更加系一个新会嘅非遗文化、侨乡情怀同埋岭南食养嘅智慧集中。咁啊，当时光嘅一个沉淀沉淀咧，都遇上新会嘅山水风物，一直诚意你都系将我哋千年文化融入到舌尖当中啊。咁啊，陈皮宴方面咧，即系成台餸都系要去食陈皮噶咯，
1: 都系有陈皮元素嘅加入啦，好似有我哋嘅陈皮水鸭汤啦、陈皮骨啦，以及系一啲嘅仲有啲系咩用陈皮整噶？
0: 多啦，
1: 仲有咩啊？
0: 咁啊，陈皮牛肉丸。
1: 哦，
0: 系啊，
1: 仲有嗰啲冬瓜系咩啊？
0: 水陈皮冬瓜，水鸭汤亦都可以有呢个陈皮啦，咁啊，仲有呢个陈皮烧鹅啊吓之类嘅甜品都有啦，陈皮红豆沙啦，
1: 系
0: 嘛，咁啊好多唔同噶嘛，就例如我哋依家三餐四季当中个陈皮金盏汤啦，咁呢个都系一个好靓嘅一个菜式啊，如果系未食过的朋友都系建议大家去尝试下啦，清汤加浓汤嘅一个微妙搭配，因为佢嗰个果皮咧可以去食噶嘛，因为其实嗰个就我觉得应该嗰个就系咪一个陈皮一个金皮嚟嘅，
1: 哦，
0: 大红金嘅金皮，
1: 因为佢未陈化，
0: 系啦，你见颜色都系啊，应该系未陈化嘅呢一个陈皮，或者可能系一个比较短时间咯，三年或者系三四年咁上下啦，因为如果你话太过之年份重嘅一个陈皮咧，你去再做呢一个果壳型咧，其实比较难嘅，
1: 而且系应该都食唔到咯吧，
0: 系啊，同埋就会系个味道都会有翻啲
1: 苦涩味。
0: 苦涩味就冇，但系就会令到成煲汤一盏汤嘅一个成本就会上升咯。咁啊，嚟同大家嚟关注翻啦。咁啊，陈皮方面啦，咁啊，哇犀利！其实好多道唔同嘅菜式咧，都可以加啲陈皮落去，令到佢会有一啲嘅微妙嘅口感变化啊。就例如头先我哋所见到嘅呢一个，
1: 哦，见到啦，陈皮烧鹅啊，
0: 系陈皮烧鹅。咁啊，之前都同大家去介绍咗古井嘅一个文化啦，星期二嘅时候啦，讲紧呢个古井烧鹅啊，咁又几好食啊，同埋食佢嘅一个文化。咁啊，其实你话讲到陈皮嚟讲咧，咁啊，如果你带啲外地嘅朋友过到嚟我哋新会食陈皮呢，或者问下游戏，你会带佢去边度去感受下先？
1: 应该会去到我哋嘅新会嘅陈皮村啦，因为首先带佢去睇一下我哋嘅产业方面啦，而且嗰度其实係可以买到好多手信。
0: 其实呢，即係如果我讲下，即係譬如我带朋友嚟呢，我首先第一度我首先未带佢去陈皮村先嘅，我首先会去带佢去边度呢？
1: 小鸟天堂。
0: 都差唔多近少隔离。
1: 梁启超
0: 系啦，点解呢？因为喺新会嗰度咧，我哋有句古话咧，就会讲到啦。佢话喺我哋目之所及嘅地方，喺荔枝塔，即系我哋讲嘅凌云塔。你行上去塔啫，依家可以行上去啊嘛，你上唔到度塔啫。大家可以行上荔枝塔，我哋凌云塔嗰度咧，咁就由此望向佢见到嘅一个地方，即系所见到嘅田啊，即系唔系即系记住吓，系田地。所见到嘅田地咧，都系适宜去种呢一个新会金。咁点解咧？咁系皆因小鸟天堂，以及系我哋梁启超故居啦，橙村呢个地方呢一个地形，佢系一个叫做长时间咸淡水交界嘅冲积平原，而成为咗呢个橙同埋我哋小鸟天堂呢两个嘅地方呢个地貌。咁呢种嘅土壤对我哋嘅茶枝金嘅一个生长系十分之有利。呢样先系重中之重。
1: 哦，唔怪得我哋嘅核心产区
0: 啦。当然呢、這个地方望落去嘅新会金咧，就系真系正宗嘅新会。因为你知唔知道啊？以前我哋所讲嘅陈皮咧，广陈皮只系新会会城呢边去种嘅陈皮，系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话你话核心产区系成个新会都有金种，但系最核心嘅产区真系会城嘅一个，譬如我哋讲嘅梅江啊，我哋讲嘅。

0: 坑啊呢啲嘅村落啦，去种嘅一个陈皮咧，就真系核心中嘅核心啦。咁嗱，其他地方我哋远少少，双水、狮前、崖门啊，我哋嘅三江啊，佢哋种嘅金靓唔靓咧，都靓。各有特色，就例如我哋嘅一个崖门方面啦，佢哋有一个得天独厚嘅富硒土壤，我相信崖门嘅富硒土壤系比我哋会食嘅富硒土壤更加之多硒元素。咁啊呢一种嘅陈皮咧就硒元素比较高，咁啊对于一个硒元素嘅摄入咧就更加之有利。我相信咧唔同乡镇佢哋嘅一个陈皮都有属于唔同乡镇嘅味道，就冇话边一块陈皮系咩好同唔好，冇一个标准话佢好定唔好。总之呢啲地方种出嚟嘅新会陈皮就系我哋。生活本土本土药又系生活水种出嚟嘅，正所谓三个标准就系靓生活陈皮，生活种、生活种、生活陈就 OK 啦嘛。
1: 系啦，咁讲起唔同镇街咧，其实佢哋除咗有陈皮之外咧，亦都有唔同嘅风土人情啦，同埋美食噶。咁好多外地嘅游客啦，嚟到我哋生活，可能会选择喺我哋摘金嘅季节，会选择喺唔同嘅乡镇当中摘金啦。
0: 会啊，
1: 咁亦都可以感受到佢哋唔一样嘅美食文化噶。例如啱啱提到嘅崖门啦，呢边就有好多嘅海鲜啦。咁嚟到三江方面啦，亦都有牛耳壳啊呢啲咁嘅特产。
0: 系，
1: 仲有喺古井方面啦，有我哋嘅古井烧鹅啦。
0: 冇错啦，所以头先我咪同你讲啦，我先带我啲 friend 咧，咁啊先去茶坑。行下凌云塔，等佢哋喐下喐下喐下只脚仔，运动下出下汗先。
1: 咁一阵食起身会特别好食啊！
0: 都同你讲下生活啲陈皮历史，点解要嚟到呢度系嘛？再同佢朗诵一段少年中国说啊！咁啊，然之后咧，咁啊，朝头早啦，我计你八点钟咁上下啦，去到凌云塔吓，因为嗰阵时唔系好晒，其实好适合行，特别依家啲天气。咁啊，再去边咧？再去隔篱小李天堂坐下船仔，感受下巴金拔峡鸟的天堂究竟有几靓。依家呢个小李天堂方面咧，咁亦都系有四只唔同嘅吉祥物啦。
1: 哦，
0: 牛空空啊嘛，牛轰轰，我啊记得个白露露，系啊，
1: 爷爷，
0: 仲有一只咩？好惨啊！我哋四只讲咗三只，你遗忘咗一只
1: 系咩咧？系
0: 仓。仓咩啊？
1: 露露，
0: 白露露啊嘛，仓小仓啦，要咁啊！呢四只咧吉祥物都可以喺嗰度买到佢哋文创啦。咁啊喺我哋嘅少女天堂游完船河之后咧，咁我哋又可以去到边咧？我哋又可以去翻我哋头先所讲咧，有冇食饭嘅地方咧？
1: 陈皮村，
0: 陈皮村又或者系陈皮古道。咁喺陈皮古道入边咧，亦都有一个陈皮博物馆。
1: 哦，
0: 呢样嘢其实系啦，系啦，系啦。咁你或者我喺陈皮村食饭，然后咧我就。再去吃饱饭，去陈皮古道的陈皮博物馆看看，究竟怎样的地方才可以称得上去博物馆，入面有些什么可以令到我们大开眼界的呢？那么这两个地方就可以互相去相融下。
1: 你讲起这个我都想起在那附近还有我们的道地陈皮潮创园。
0: 是啦。
1: 如果是一些年轻人的话其实都可以去那边逛一下。
0: 我是想着阵间再讲话去埋这个博物馆。是啦，下午。放心，那个潮创园我和友希亲戚去两日。连续去两日，
1: 系啦，咁佢嗰度嘅嗰个叫咩？原枝陈皮馆啊，嗰、那个
0: 东甲啦，原枝陈皮咯，系啦，
1: 嗰度就会有一啲嘅关于我哋本地核心陈皮嘅一啲嘅发展历史
0: 啦，历史啦，同埋咧佢哋一个种植啦，同埋一啲佢哋东甲原枝，即系属于东甲陈皮的一个发展历史喺入边啦，都系有好详尽嘅讲解啦，同埋你去到呢、這、一个。到地陈皮文化潮作，总之纯粹可能讲错啊，但都系嗰个地方嘅啫。咁你就会觉得呢个地标性建筑系好新颖嘅。咁如果掂啱去到咧，又适逢啊国庆啊，或者啲大嘅新年啊，或者佢哋咩便包节啊、茶饮节啊，咁样撞上呢一啲嘅时间咧，咁你又有福啦，亦都系可以去到唔同嘅一个佢哋嘅展位咧，或者系佢哋嘅一个区域性或馆位啊，二号馆、三号馆、一号馆咁样去感受不一样嘅一个装置文化啦。咁入到去佢哋嘅一个陈皮潮创文化园当中咧，咁啊同大家讲佢嗰度系收费嘅，咁啊其实咧可能系$28一张门票，但系咧佢可能会俾翻属于当中嘅一个消费券俾你，即系譬如话俾翻$20消费券，咁啊呢$20消费券点用咧？每$20都可以减$5咁样俾四张你咯，咁就可以去当中嘅一啲项目去进行消费，
1: 例如喺佢哋嘅侨品会展区当中咧，就汇聚咗我哋江门本土啦好多地方嘅特。
0: 產又例如啦，咁又有陳皮郵局啦，有飲杯陳皮咖啡啦，等等唔同嘅地方。咁所以啦，你話陳皮宴方面啦，咁呢個幾個地方都有得食嘅。咁就例如一個時間故事民宿嘅師傅。

彩，以及是石簡如村江門新會龍泉度假酒店，以及是潮興樓私廚，以及是我們的一個月和莊陳皮文化中心，都可以為大家提供不一樣十分之精美的陳皮宴。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上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3: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5: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6: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5: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6: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5: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6: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7: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5: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7: 好在虚惊一场。
6: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7: 嗯，我知道。
6: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5: 系啦，你请乜积衰咋？
7: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5: 吓？
1: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8: 春上绿芽。
9: 夏听蛙，
8: 秋连霜华，
9: 冬煮茶。 FM98.3
8: 新会电台，
9: 陪你看四季流转，
8: 赏人间芳华。
1: 剪辑最美风景，
0: 营造最美心情。
10: 旅游探世界，
11: 旅游探世界，
1: 让我哋满怀热爱，
4: 奔赴山海。

0: 好啦，咁啊，又到咗呢一个12分嘅时间。咁啊，头先睇成段广告咁，可能喺视频播放嘅时候咧，可能好多朋友见到我同阿友喺度细声讲，大声笑。
1: 系讲嘅系我哋一阵中午去食咩嘢？
0: 唔系，你想知道我讲咩？阵间问翻我。
1: 啊，我以为要收费，要 V I P。
0: 啊！你一言惊醒梦中人，
1: 付费内容系咪？
0: 付费内容就可以听翻啦。如果唔系就好似、啊，只可以听广告。诶、哎，咁啊又翻翻嚟我哋嘅最后 part 节目啦。咁、啊又要同大家嚟讲一讲啦。咁啊讲咩好呢吓？咁 又讲下呢一个咧，一件购票，我哋广东人。哦嘅一个全新出行嘅体验，咁啊，其实呢单嘢咧就好早噶啦，喺8月中旬就已经有啦，咁应该系配合一个暑假方面啦。咁啊，睇翻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联合高德地图共同打造广东省网络客运聚合平台，咁啊，简单啲讲啦，聚合平台啦，正式上线啦。喂，呢个平台做乜嘢嘅咧吓？
1: 系啦，咁从8月20号开始啦，咁市民打开高德地图 A P P， 进入到呢个火车票、机票入口。选择汽车票，咁你喺入边啦，输入你出行嘅起点或者系终点啊，咁、就可以一键查询全省嘅网络客运线路嘅班次啦、站点同埋票价等等嘅信息，
0: 几好啊！
1: 咁就可以一键去预订呢个汽车票啦，仲、可以实时睇下你嘅路线啦，仲可以知道你系点样一站式出行噶。
0: 系啦，咁啊，即系我哋通俗啲讲吓，即系比较傻瓜式嘅。去购票其实方便嘅唔单止系我哋呢一班后生噶啦，或者一啲识

0: 用少少手机，但系又唔系成日好精细咁样，佢又点下嗰个我同意啊，嗰啲嘅老人家都可以用嘅。
1: 而且我觉得啊，即系以前我哋通常去到一个城市啦，买佢嘅汽车票，通常要系如果我江门，我就要揾江门本地嘅一啲嘅汽车嘅平台。
0: 系。
1: 咁去到东莞就要去揾东莞嘅相关嘅平台。而家呢个一站式啦，就系我哋全广东省啊，即系我从江门到东莞，咁你喺呢度一输入就可以查到啦。
0: 系啦，咁啊，东莞嚟新莞。有得咁啊，更加之方便啦！城市同城市之间嘅一个旅运嘅操作便捷啦。咁其实睇翻啦，呢一个操作平台当中，亦都系解决咗一个出行嘅痛点啦。咁亦都可以喺享受到呢个 A P P 嘅小程序之余啦，咁啊唔需要话我又设下呢一个购票平台，又要设下呢一个应用平台，咁样互相咁反复切换，啲老人家眼又蒙，手又震，咁样切下就真系手指都切埋。所以咧。这个平台的上线正正就是减少了我们一个民生痛点，给了一个系统性的解决方案，也是将这个全省的一个网络运输资源去进入到一个入口当中，变成一个多头查询一站通达，令到群众一次性获得到全部可选线路班次站点票价信息，并且同你预订埋出嚟，实现查价、查询、比价、购票、导航一站式全流程嘅服务。
1: 讲到呢个聚合平台咧，佢都搭建咗线上智能调度线下集约服务嘅一体化出行体系啊，为群众系提供咗几大嘅核心功能噶。包括是统一购票入口啦，以及是一键车票预订，以及是提供客运线路的查询啦，集成客运站点的导航等等的。
0: 是啦，咁总之就是你想到想不到他都帮你搞掂晒，咁一直都是咁不断咁去完善啦。咁依家嘅完善唔代表是一个最好的优化，我觉得往后来讲可能就会更加之方便，就例如啦，依家咪 AI 大模型会好方便嘅。
1: 是
0: 啦，咁可能老人家就更加会适合返一啲叫方言嘅设置啦。譬如我哋以后讲新会话咁样讲，
1: 新会话输入，
0: 新会话输入，即系譬如话我要去呼门，便知跟住行啊，即系例如咁样，咁跟住咧高德地图又或者系一个小程序软件又好 ，A P P 都好啦，咁佢会帮你搞掂晒，咁佢会同你讲你系咪要去呢度呢度呢度，佢跟住你话系咁样，然后咧就打下 tick 俾钱。咁就话，咁已经系就话帮你保存埋呢张图片，打开相册就可以嘟，咁就可以入去啦。只要记得带翻身份证，咁样就好方便啦。
1: 好期待啊！因为而家咧，我哋就算系用普通话输入啊，都一句话可能得错两三个字噶。
0: 反而依家嚟讲吓。都会错三两个字咩？咁又要表扬下我哋成日用嘅六抱抱，我哋嗰个六抱，你知唔知六抱抱系边个？
1: 我知，
0: 只可以讲嘅呢个，
1: 系、這個、啊，系 啊，
0: 都系呢个平台度直播，微信呢个平台。依家佢嘅语音输入咧就唔使咁繁琐啦，喺直接有时候打字嗰行嘢嗰度咧，你揿住嗰嚿嘢咧，佢就直接同你语音输入噶啦。
1: 而且佢仲可以系普通话啦、粤语噶，
0: 系都得噶啦。之前我攞新会话讲咧，佢帮我翻译咗成粤语，
1: 得。
0: 证明我啲新会话都几正宗下啊，咁啊都方便咗，无论系老人啦，定系小朋友咧、大朋友，咁啊但系其实都有啲啲唔方便，好似我哋用惯咗一个，譬如手指有啲记忆系揿嗰度又切换翻语音噶嘛，跟住咧就同埋无啦啦唔小心揿一下打字嗰度咧，又变咗讲嘢，我试咗几次系无啦啦。讲一段唔知咩嘢，跟住变咗文字。讲完之后变咗段文字发咗俾我啲朋友，咁啊后屘佢话你做咩啊？我哎呀唔好意思，我未适应翻佢一个新嘅一个设下，咁啊其实就新有新好啦，都系一个叫做比较适用适合啦，即系其实习惯翻一下就得啦。咁啊呢个更新亦都系不断咁去优化我哋嘅一个日常生活啦，令到我哋用最少嘅力就可以做最多嘅事，咁啊达到呢个事半功倍嘅效果，几好啦。咁啊，睇翻大家时间亦都系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听日同样时间啦，听日就又抽奖啦。听日啊，今日就因为蔡蔡子又有任务，有任务，系唔好话咩休息，地球唔爆炸佢都话唔休息嘅。Okay. 我听讲吓，咁啊，听日又系送一送我哋嘅一个大有方面送出嘅一个粮果产品啦。咁啊，都系倾力打造啦。咁啊，佢哋啊，老总亦都系好俾心，好俾力啊。咁啊，一送咗好多好多好多嘅一个盲盒俾我哋啦。咁啊，相信啊嚟紧嘅时候咧，就会有更多唔同嘅一个。好嘅资源啦，更好嘅生活嘅优品啦，可以为大家提供喺我哋嘅一个抽奖平台之上。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4: 九八三生物简报。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日，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炮开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废旧矿山安全监管及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钊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防灾减灾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灾减灾，这根弦必须以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危机感、守土有责、守土尽责的使命感，始终把安全工作抓在手上，落在实处，切实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安全防线。第二届广东党史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征集环节已顺利结束，来自新会区的两部作品《子子同心》、梁启超故居的民族团结故事，一座会堂70年为民成功入选。9月1日起，活动正式开启作品展播等环节，即日起至9月30日，每人每天均可参与助力，快来为新会作品点赞。国家医疗保障局9月2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四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28个省份住院患者自付费用的绝对额下降，患者个人负担有所减轻。知识产权出版社9月2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举行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媒体吹风会称，本届年会定于9月8日至9日在北京举办，除开幕式主旨演讲、主论坛外，13场分论坛和20余场同期活动紧扣产业热点，其中围绕人工智能 AI 设置2场专题论坛。联合国大会2日举行和平文化行动纲领高级别论坛，评估该行动纲领落实情况，探讨促进妇女在和平文化中的领导作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发言时强调，妇女在和平文化中发挥着独特和关键作用，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弘扬和平文化，汇聚它力量，为人类和平与进步事业注入强大动能。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会分局特约播出。
6: 大家好，我是晓云。各位准妈咪，自孕期24周开始就可以是提前为符合办理条件的宝宝去办理这个新生儿医保预参保业务。办理成功之后，宝宝自出生日起就可以是即时联网报销医疗费用，享受这个医保待遇，而减少家庭垫付的压力。而今

0: 咧就同大家讲下呢个业务到底点办呢？网上办理新生儿预参保嘅流程非常之简单。第一步，申请人仅限新生儿嘅母亲吓，登录咗呢个粤医保微信小程序先。第二步咧就系选择肛门市业务办理，查看更多新生儿预参保登记。第三步就系阅读办事指引啦。咁确认无误之后咧，就勾选已阅读以上信息并同意。第四步，按照实际嘅情况填写翻嗰个信息，其中产检簿咧应该系上传最新嘅产检任期记录，户口簿咧就应该系上传户主页啦，同埋个人信息页。而个人承诺书系需要点击查看模板，通过手机下载打印签字之后咧，再拍照上传，信息确认无误之后咧，就点击提交。嗱，新生儿嘅姓名同埋新生儿证件号码咧系唔需要填写嘅。第五步，提交之后喺我的办理事项进度板块可以系查询翻个办理嘅进度嘅。第六步，审核通过之后咧，打印翻肛门市新生儿预参保登记表。咁喺业务办理栏目选择新生儿预参保登记打印，输入新生儿母亲证件号码，点击打印，并且保存翻去你嘅手机相册嗰度。第七步咧就系为确保新生儿正常享受呢个待遇，申请人需要喺新生儿出生之前去完成呢个缴费。嗱，整个流程咧网上就可以搞掂，唔使出门口排队咧，非常之方便噶。各位准妈咪记得啦，孕期24周之后就尽快去办理，等宝宝一出生咧就有呢个医保护身啦。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肛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 擅自结伴不能保，
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 没有救援不要去，
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 盲目施救不可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3: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4: 落成晚水，条路都浸晒，摩托过唔到，又赶住上班，行过去算啦。
5: 唔好啊，落雨嘅时候尽量唔好行积水路段，如果冇办法必须要淌水嘅话，要随时观察附近有冇用电供电设备，检查有冇断落嘅电线跌落水入边，避免水体导电而产生触电事故啊。
3: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8: 金博士啊，我哋新会嘅陈皮咁出名啊，物流跟唔跟得上嘅先？百千万工程系点样完善物流体系噶？
7: 嗱，小青金。完善物流体系，重点就是健全商业和物流体系，即是改造提升商贸中心、农贸市场，完善城乡物流网络，特别是服务陈皮、农产品等等的冷链物流。
8: 咁冷链物流即点噶？
7: 就是用冷藏车、冷库等等的设备，保证陈皮、新鲜农产品在运输过程当中保持新鲜品质，不会变坏。
8: 哦，咁农村的物流又怎样改善啊？
7: 咁就要推动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优化公交同埋快递合作，加快智慧物流推广应用，不断咁样提升农村物流服务水平同埋城乡流通效率，令到新会特产运得出，优质商品进得来。
8: 咁啊正啦，农民伯伯嘅农产品啊就可以卖得更加远，我哋买到嘅嘢咧又会更加新鲜啦。
9: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8: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9: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0: 夏风温柔，
11: 万物晴朗。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新会馆。

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胜利之后，会成的红花和工城两间的熟药店也都先后搞批发，但是规模较少。那又要讲返，生活在1939年沦陷之后，很多人就转移去江门做生意。因此江门的药行是较为集中的。江门的药行都是生药兼亦熟药，以承德药行和成化药行最为大规模，合安祥药行就居为第三位。承德药行的地址在太平路，成化药行在连平路，同为南海县人何绍明开设。何绍明相当犀利，是当时江门药业供酬会主席，执药业界的牛耳人物。他平时呢好喜欢和官场中人以及那些大天以往来，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黑白通吃，平时出出入入都有几名配有短枪的打手跟随。因为他住在江门水南乡，在那阵时好多人都叫他做水南皇帝。江门解放之后了，他就去了香港居住了。讲完两间大规模的药行之后，又跟大家讲一下合安祥药行。他开设在1944年，地址在江门上安路，即是以前江门市委招待所2号楼对面，是会成人刘林集合十几个股东，一共30几股而开办的。当时每股30大洋的，都相当犀利。刘林呢就做司理。刘林以前曾经在会成的安宁堂熟药店做司理，好熟悉药材经营。因此合安祥的生意日益兴旺。一直去到1950年初，刘林在上安路呢就独自开设了荣安西药房，而不能兼顾维持就辞去了合安祥司理的职务。但是明眼人都看他是想另立炉灶。咁合安祥药房呢就由原来的司长何仲，亦都是个小股东，接任司理，一直去到公私合营为止。除此之外，万元昌、万元兴、保寿、德寿昌亦都经营生药，但是呢规模较小。上期节目我哋都讲到，在旧阵时药材行业呢是分为生药、熟药，又或者生熟药兼营的药房。而我头先所介绍的种种，就是以前出名的生药房的保号介绍。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讲下熟药行啦。熟药行呢亦都叫熟药业，是主营零售和配方药材，都作了最后的加工，所以呢就叫做熟药。而熟药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药材配方、配剂以及是零售。咁同生药房最大最大的区别，就是熟药房是不搞批发的，但是都兼零售中成药，就例如乜乜膏、乜乜丹、乜乜丸、乜乜散等等。亦都接受依家所讲嘅个性化定制去做药散、药粉同埋丸。咁喺抗战胜利之后，呢啲熟药行亦都托水货客向香港、澳门购买一啲外国产嘅西成药，就例如金紫西林片啊、八片泰仙片啊、斯普红咳水啊、铁盒12片装嘅阿斯匹林等等进行零售。他的生意规模就少于生熟药行。咦，咁听起身熟药行究竟赚唔赚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5: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8: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啊，个鬼卒！唉，来前哥啊！
2: 喂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2: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2: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2: 吓、啊！
1: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客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2: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3: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4: 迎奔放的热浪，
5: 享下风的轻狂，
4: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6: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5: 相聚一下
6: 心开朗。
7: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8: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起存，年化利率1.45%，
7: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8: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2: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兆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9: 早晨啊，郭产全。
2: 早晨啊，呢位女士，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好似唔识你咁噃。啊，不过听把声又好似几熟咁啊。
9: 是我啊，阿芳啊。你唔系啩？咁多年街坊，连我都唔认得。
2: 阿芳，撞鬼你咩？一早就戴住个太阳墨镜，仲戴住个口罩，成个黑超女郎咁，你叫我点认得你啊？啊，话是话啦，平时都唔觉你咁潮噶。做乜今日啊？搞边科啊？
9: 搞鬼搞马咩？哎呀，等我除低个眼镜，你睇下知啦。
2: 哎哟，阴公咯！点解你只眼啊又红又肿，成只熊猫眼咁嘅？喂，系咪遭受家暴啊？
9: 哎呀，你个镬铲船啦！你真系谂多咗啊！我系得咗红眼病啊！
2: 都无端端啊，点会得红眼病嘅？
9: 早两日啊，我带明仔去小区个游泳池嗰度游泳，游完翻嚟啊，佢对眼又红又肿。后嚟去医院嗰度检查，先知道原嚟因为咧游泳池啲水唔干净啊，我哋受到咗感染，得咗呢个急性结膜炎，亦都系俗称嘅红眼病咯。依家用药之后咧，阿明仔对眼咧就好咗好多啦。但系我咧又俾佢感染咗。
2: 哦，原来系咁。家下天口热啊，好多人都鍾意去泳池嗰度游泳消暑，家长呢亦都鍾意带小朋友去到嗰啲水上乐园嗰度玩，但有啲公共泳池以及各种嘅汽水乐园，水质呢又真係令人唔放心嘅。
9: 游泳池嘅空间有限，如果入面呢人一多嘅话，池水受污染嘅范围呢就会扩大，再加上公共泳池环境又湿热，人员密集，如果泳池管理方啊冇勤于换水同埋消毒嘅话，游泳池就会好容易成为传染疾病嘅温床噶啦。
10: 全哥，全哥，方怡，
9: 包兄啊，
2: 哦，包兄，
10: 哇，全哥，今日嘅天气真系热啊！你整翻杯冻柠茶俾我降下温先啊！
2: 咦，包兄，见你满头大汗咁，手入边仲拎住泳裤毛巾，准备去游水啊？
10: 唉，唔好提啦，今日专登早啲起身，淋完冻水之后諗住落去小区嘅泳池嗰度游返两转㗎嘛。点不知泳池门口贴咗封条，话暂停营业喎，要检查咁。唉，大热天时冇水游，唉，周身唔舒服㗎。
9: 我谂泳池停业检查咧，正系因为近期好多街坊啊，同我个仔一样游水感染咗红眼病啊。
10: 咩话？红眼病咁恐怖啊！我仲以为游泳池日日会消毒换水咁噶嘛。
2: 游水消暑本嚟系开心嘅事，但系如果水质唔过关，惹病上身，咁就得不偿失啦。
10: 冇错啊。所以泳池管理方每日都应该要落实好消毒检测，希望小区的泳池可以快啲早日重新开放翻，还我哋小区居民一个消暑圣地啦。方姨，方姨，好消息啊！
9: 系
10: 上个星期封闭检查嘅小区泳池，今日正式整改完毕，重新开放啦！我啱先路过就见到门口贴咗张检测报告，话水质已经全部合格、啊。
9: 我同阿明仔啊，先啱啱好翻，真系见个鬼都唔怕黑咩？都唔知系咪做下样敷衍检查嘅啫。我以后啊都唔敢带明仔去小区嘅泳池嗰度，费事再中招啊！
11: 嘿嘿，阿芳啊，你又太过杞人忧天啦、
9: 啊！德叔啊，德叔，你唔好怪我多疑啊！上次得咗红眼病，又痕又痛，仲要忌口休息，真系太折磨人啦！我依家对小区泳池啊，已经完全冇信心啦。
11: 据我所知咧，今次小区泳池忽然之间啊突发传染病，区卫健部门咧高度重视，开始咧全方位嘅专项整改，绝对咧唔系走过场。首先咧系督促泳池经营者完善管理制度，每日早晚两次咧全池要换水，全域消杀，过滤设备24小时不停运作啊！
10: 哦，原来背后有咁多嘅监管措施嘅，听落就安心好多啦。
11: 系啊，我听阿梁主任讲咧，阿小区泳池咧依家仲严格落实入场管控，阿凡系咧眼睛红肿、皮肤发炎、身体不适嘅人员咧，一律禁止入场。咁同时咧，划分大人、细路水域，控制咧入场嘅人数，避免咧人员过度密集，从源头上咧减少病菌嘅传播啊！
10: 啊，不过话时话，即系谂翻起我以前游水完全冇防疫意识，阿督叔啊，咁以后我哋想去游水，点样先可以避免感染啊？
11: 嗱嗱嗱，大家咧一定要记实，首先咧尽量选择正规持证嘅泳池，咁同时咧落水之前咧一定要冲身洗脚，佩戴好泳镜，咁另外咧绝对唔可以咧戴眼疾、皮肤病落水，游完水之后咧仲要系即刻用清水彻底咧冲洗全身，滴护眼液。勤洗手，唔好咧随手捽眼啊！
10: 我觉得维护泳池卫生唔系单方面嘅责任，唔单止系泳池经营者，卫生监督部门要尽责，每一位落池游水嘅市民都要自觉守规矩，摒弃不文明嘅游水行为啊！
11: 冇错，其实咧泳池本身咧唔危险，危险嘅系疏于管理，唔讲卫生。只要咧泳池规范经营，大家咧做好呢个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心玩水啦。
10: 啊，系啦，我啱先睇过啊，而家小区泳池干净企理，管理到位，真系焕然一新啊！
9: 听你哋咁讲啊，原来政府部门同泳池管理方咧做咗咁多整改嘅工作，我依家咧可以放低心头嘅大石，又可以放心咁带明仔去游泳啦。
11: 夏日健康啊无小事，泳池卫生咧关乎家家户户，希望大家以后去游泳一定咧要系拣正规嘅泳池，做好咧个人防护，文明戏水。大家咧一齐携手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安安心心共享清凉夏日。
2: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哦，咁好啦，好啦，好啦，我带佢去啦。唉，佢身体有冇咁差，又病嘅。
2: 咩事啊？
1: 个侄仔啊，感冒发烧啊，佢妈话唔得闲，叫我陪佢去打针、啊，话打针咧会好得快啲、啊。
2: 对症食药咪得咯，小问题唔需要打针咁严重啊嘛。
1: 佢妈想佢快啲好啊。
2: 呢种好得快嘅思想咧，导致咗好多滥用输液嘅情况，特别系小朋友生病嘅时候，无论系感冒定系咳嗽，总系有部分人咧提出嗱嗱声打支针，觉得打针咧会好得快。
1: 系啊，佢妈咪就咁讲咯。
2: 打针输液确实会令到药物更加快咁吸收。但并唔代表会令到病情更加快咁好转嘅，
1: 系咩？
2: 仲有可能带嚟多方面注射用药安全风险，完全系冇必要嘅一种过度医疗行为。如果病情唔系好重嘅话，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控制病情嘅，都系尽量应该选择口服用药，千祈唔好俾我哋嘅心急害咗细路啊！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由细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崖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新会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7: 夏日蝉鸣，
8: 繁花风铃，带上983。
7: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高，舅父先至醒悟。老人家虽然唔知道外甥系罗汉林凡，知亦估到几成啦。外甥呢唔系一般凡夫俗子嚟嘅，起码都系个世外高人。呢回舅父亦都放心啦。咁依家又讲返个祭癫和尚啦。呢位罗汉活佛从返天台院永宁村嚟到探望舅父，又去国清寺拜祭个师父圣空长老，了却咗一件心事。一路行行逛逛就返到嚟临安西湖飞来峰灵隐寺啦。一入到山门，手指嘅和尚就嗌住啦：师兄啊，你返嚟啦。唉，广良师傅派人到处去搵你啊，喺临安城各个酒楼，连埋师兄认识嘅施主屋企都去过啦。你快啲去监寺嘅房搵佢啦。哦，佢搵我啊？我知。济公就一直行去广良间房，都未到房门啫，监寺僧广良听见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嘅脚步声咧，就走出门口嚟迎接啦。哎呀，师弟，你翻嚟啦，快啲入我处坐下先。嘿嘿，师兄，有乜事啊？师弟啊，你去咗咁耐，唉，我今日同你接风。我知道师弟你系中意饮酒食肉嘅，今日啊特意设一席上等海味，鲜羊肉、牛肉就冇啦，知道系海鲜嚟嘅。师弟，我啊食斋嘅就唔陪你啦，你自己食喺啦吓。跟住广亮又吩咐人攞咗几斤肇庆好酒嚟，一阵间酒菜摆好啦。济公就唔客气，一得得落嚟，嗒嗒嗒嗒饮咗三杯酒。食人酒饭就有事要同人办，收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师兄今日请我饮酒又请食鱼，唔使问啦，梗系有事啊咧。平时啊，我饮啲咁多酒啫，就话我犯清规要打四十大板，又话要赶出山门，咁巴闭。今日请我饮酒食鱼，喂，师兄，知法犯法啊，罪加一等啊！哎呀，师弟，过去嘅事唔好提啦，系我做得过分啲。唉，你我不是外人，份属师兄弟，唔通有啲咁多差错仲记在心中咩？好啦好啦，师兄，咪一个转弯抹角啦，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有乜就顿晒出嚟喺度。广亮就向外面嗌咗声：喂，你两个仲唔入嚟叩头俾师叔？只见两个和尚一扑扑入嚟，跪喺地下度一尾叩头，就唔肯起身。济公一望，哇，呢两个和尚面黄骨瘦，都不似人形。济公都唔使开声问，就已经心中了了啦。原来呢，附近石行院东门外有座大桥，就叫做万源桥，平日就人来人往，是交通要道嚟㗎嘛。只因为年久失修啊，嗰度大桥塌咗，咁隔住条河冇道桥啊，点算呢？有个叫做赵大嘅人，佢心水清嘛，佢就整一条船嚟到摆渡，一个人过河要收十文钱，担一担嘢过河呢要五十文钱，推咗两小车嘅要一百文钱，抬一顶轿嘅呢就要二百文钱。哇，一日啊可以赚几十两银嘅。咁呢度系行人必经之路，几贵你都要搭船㗎。嗰个赵大呢就乘机起价勒索，真系俾佢发不大财。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担担行头自然有人推车跟尾㗎啦。有个叫做杨三嘅人，佢亦整条船嚟运人，佢仲减价添啊，你收一百钱咩，佢收五十啫。咁咪边度平，人哋梗係

0: 帮衬边个噶啦？嗰赵大就冇人帮衬啦，冚唪唥帮衬晒个杨三。赵大就唔抵得颈，两个人就争起上嚟，大家就揾人嚟帮手，两家就打起上嚟，打群架就两败俱伤，两边都伤咗唔少人，就喺石塘县衙门处打官司咯。县官一坐堂，将原告被告一齐传上嚟，一问情由，个大
1: 官嚟噶噃，
0: 佢就知道万源桥塌咗，交通不便，就即刻帮个保长嚟问。万源桥塌咗，点解唔即刻修理呢？保长就话：启禀老爷，呢座桥起咗百几年嘅啦，工程浩大，要地方嚟到修，冇咁多银两噃。县官一听就即刻坐轿去到万源桥睇下。啊，咪讲话桥断咗噃，连两边桥等嘅砖头都唔见晒，有啲咧仲系啱啱俾人叫咗去嘅。县官就问啦嘛，桥等嘅砖头去晒边度啊？启禀大人，俾人哋偷晒去。大老爷就发火啦，乜话桥等嘅砖头都敢偷嘅？岂有此理！咁缺德嘅人，本院如果捉到翻嚟，一定重办。县官就即刻派一批捕头衙役到处去查访，有个衙役呢，就见到海潮寺后边整紧埲围墙，行埋去一睇，哦，系用桥等嘅砖头嚟砌嘅，即刻就翻去报俾县官听。大老爷就发出签票，将海潮寺嘅方丈同埋佢嗰两个徒弟逐翻嚟衙门。海潮寺嘅方丈就叫做广维，两个徒弟一个叫自清，一个叫自静。大老爷就升堂一审案，方丈就供认系拆咗桥等啲砖嚟起围墙。大老爷就话：你既然系出家人，口讲要做善事，自你居然连行人必经嘅万源桥嘅桥等砖头都偷嚟起围墙，损人利己，成何体统？你是愿打还是愿罚？打呢，我就打你四十大板，将你的寺庙收归官府，然后押你入监仓；愿罚就罚你化一万两银回来重修万源桥。那个广卫一听，贫僧愿罚愿罚，愿你化缘来修桥。县官就即刻派四个衙役押住方丈同嗰个两个徒弟，每个和尚呢孭住五嚿大砖头去游街，仲要啲和尚一边行就一边嗌：和尚贪心去偷砖，今日游街嚟化缘，善长人翁发慈悲，施舍修桥几个钱。咁三个和尚自己嗌自己偷砖，游街嚟到化缘。过往行人呢都话：切，连万源桥桥等啲砖头都偷嘅，咁嘅和尚啊，我有钱我都唔施舍俾佢啊！哈，托住五嚿大砖头，由朝行到晚，一边行又要一边嗌，行慢啲呢，嗰四个差人就拳打脚踢。三个和尚行足咗五日，一个钱都收唔到，三个和尚都已经筋疲力倦，顶唔顺。个方丈广卫呢就对两个徒弟讲：唉，我有个师弟喺灵隐寺当监寺僧嘅，听讲啊，佢度有个济公活佛，上次大悲楼呢都系佢化缘起嘅。你两个呢不如即刻去灵隐寺求广亮师叔帮下忙，请济公和尚大发慈悲来帮我哋化缘。只要那个济公活佛佢肯应承，咁就咪讲话一万两啦，二万两都化得到啊。如果唔系啊，我哋师徒三个就实冇命咯。那个广卫和尚呢就送咗啲银两俾个四个衙役，疏通佢哋。

叫啲衙役呢去县官大老爷嗰处帮两个徒弟请咗病假。咁县官就批准咗啦。嗰、那个广卫呢就即刻吩咐两个徒弟连夜赶去临安灵隐寺去搵师叔广亮。咁广亮同嗰个广卫呢是师兄弟嚟㗎嘛，见到师兄有难咁就即刻派人去搵济公。今日呢就已经搵咗五日㗎啦。依家济公忽然返到嚟，嗰个监字僧广亮因为有事要求济公㗎嘛，故此就咁好死切酒菜嚟到讨好济公。依家呢两个和尚自清自净又跪喺济公面前一味嚟到哀求。济公师叔啊，你发下慈悲帮下我哋啦，如果你唔应承我哋，我哋同师傅都冇命㗎啦。师叔，如果你唔应承我哋两个就跪喺度唔起身咯。起身啦起身啦，我早就知道㗎啦，呢餐饭呢就冇咁易食嘅，你方俾我白食咩？一万两银食一餐啊。广亮见啲济公应承啦，就快啲叫两个和尚，你哋两个仲唔快啲多谢师叔。两个和尚又开始叩头多谢师叔搭救。好啦好啦好啦，系我帮你哋系啦。咁师叔几时去啊？咪几时去，依家就去。下昼就去化缘，听日开工收万元桥。自清自慧两个心諗，系唔系加半日化一万两银，呢次济公和尚系咪等化我哋噶？两个呢就唔敢出声，企埋一边喺度等济公。济公食完饭啦，哦，走啦走啦。广亮呢就送佢出门口，师弟啊，等你返嚟我再嚟多谢你啦。咪咁沉气啦，小事一件。济公就带住自清自净走出灵隐寺，顺住大路一直就去到石行院。济公就吩咐自清自净，喂，你两个呢就先返去报俾你师傅听，话我嚟咗啦，我依家去衙门要搵个县官嚟评下你，又问下佢点解要捉和尚游街。嗱，你两个过咗一阵就嚟衙门搵我啦，今日化缘，听日收桥。两个和尚呢就走返去和尚寺搵方丈。济公就一直行到石行院衙门，直日嘅班头一睇，咦，个咁嘅穷和尚嚟做咩，就大声喝住咯，和尚你边度？冇边度，入里面饮杯茶咋嘛。你盲㗎嘛你？呢度卖茶嘅茶馆嚟啊。哦，冇茶卖啊。喂喂喂，买壶酒饮下得啩。和尚，你一直捣乱啊你。呢度有酒卖㗎咩？你个酒楼嚟㗎。哦，咁卖乜嘢啊？乜都冇得卖，呢度衙门。衙门啊，衙门做乜㗎？嘿，衙门是打官司嘅。哦，啱啦啱啦，和尚就嚟打官司嘅。和尚，你打官司你告边个啊？告边个啊？喂，告你咧。呸，你个死和尚，啊你敢告我？哦，咁唔告你又冇人告啊。混你嘅账，你仲唔烂开你，我锁你入去啊！正喺度争吵，里面有个老管家行緊出嚟，一见到济公眼定定咁望到实，望咗一阵，忽然间一跪跪低叩头，哎呀，原来系长老啊。嗰、那个看门嘅班头呢睇见咁，咦，呢个和尚乜人嚟㗎？喂，连大老爷嘅老管家都叩头俾佢嘅。各位仲记得吗？当年济公叫个探囊取物赵斌去秦丞相府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啊，就撞见丞相嘅花园总管韩殿院派尹侍红杀个未来女婿徐志平啊嘛。后面系济公救咗徐志平主簿两人嘅。

0: 徐志平发奋读书，连登科甲，依家呢就升咗做石航院嘅资源。故此徐志平嘅老管家就认得救命恩人济公㗎嘛。老管家就问㗎嘛，长老你老人家喺边度嚟㗎？唉，我家公子时时想念长老，长老嚟咗啦，点解唔叫衙役去通禀呢？叫佢啊，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都莫进来，我想入去饮杯茶都唔得啊。老管家呢就闹看门嗰个班头呢，啊，你真係混账啊，你连济公长老你都唔认得，你敢得罪佢？嗰个班头就一味认错，算啦算啦，唔关你事，以后我再嚟呢，喂喂喂，你咪咁恶得啦。老管家就即刻带济公入去见院官大老爷。徐志平一见到济公，连忙就行礼，长老好耐未见，请坐请坐，长老喺边度嚟嘅呢？哦，我今日啊特登嚟搵你係为咗海潮子和尚嘅事，想求院官大老爷发下慈悲，放过佢哋，等我嚟化缘修建万缘桥。徐志平一听呢，哦，原来系呢件事啊，哎呀，弟子实在唔知道海潮子嘅和尚原来同长老有瓜葛嘅，如果我知道，唉，点敢锁佢哋啊？长老要化缘去修建万缘桥，唉，不必劳烦长老亲自去啦，弟子自有主意咧。哦，你有咩主意啊？咁嘅，我呢度有十家大财主，搵佢哋嚟出面，好快就凑够银两嚟到修桥㗎啦。哎呀，你做院官大老爷日理万民，唔使分心理埋啲咁嘅小事啦，我自有主意。嗰陣呢，两个和尚自称自正嚟到啦，院官就吩咐将海潮寺嘅老方丈广为传礼。三个和尚喺埋一齐啦，院官就当堂将佢哋三个释放，仲对佢哋讲，而家济公长老嚟同你哋讲情，本院就睇在济公面上放你哋三个返去，从此各守清规，万缘桥有济公帮你哋去化缘，唔使你哋三个去啦，返去啦。三个和尚就叩头多谢大老爷，就返返车啦。一济公就嗌住，自清自正，你两个咪去住，我仲有事啊，你两个喺外边等下我先啦吓。知院大人就设酒宴喺后院，请济公食饭。正一处饮紧酒，家人嚟禀报啦，本院嘅百姓知道济公活佛嚟咗，要化缘为民众修建万缘桥，个个都十分感激。传到本院十家大财主嗰度，十家人一商量，大家都想见一见呢位济公活佛，难得济公嚟化缘修桥，故此呢，十家财主每人夹定出1,200银嚟到修桥。依家佢哋十家联名写咗张品，要求见大老爷咧。徐志平接过张公品睇完，就对济公讲：长老，你睇下。本城十家绅士一听讲你老人家嚟化缘修桥，佢十家人各出1,200俾长老修建万缘桥。点知济公一听拧一拧头，唔要啊唔要啊，我唔使佢哋出银两啊。奇怪啦，人家而家出12,000银嚟到修桥，济公点解忽然间又会话唔要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4: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3: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4: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3: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4: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6: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7: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8: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0: 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没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4: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5: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6: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5: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7: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7: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FM 98.3
7: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7: 想

0: 知识。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98.3
2: 新会电台，983生物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管理站、市林科所等单位，在全市多地组织开展江门市2026年送苗送剂暨绿化科普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于8月下旬深入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鹤山市等四个县市区，先后走进江海万达广场、建威广场、时代 ITC、 怡汇新天地等商圈，同步开展微柑橘防治专项宣传，将绿化苗木与林业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近日，由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江门市职业训练指导中心、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人工智能时代下企业管理创新实战专题培训班，在新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顺利开班。辖区各企业的管理骨干参加本次公益培训。今年以来，全区已开展园区绩效专项培训10场，覆盖企业员工约500人。目前我区已开展企业数字人才培训需求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拟定新会区企业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方案。9月23日至27日，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的年度主题。本届数贸会展会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围绕数字贸易五大细分领域，创新布局一加六加一的展览架构，及一个数贸主题展馆、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空间智能做专利密集型产品、六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检测转基因成分不一定非要先将目标基因复制放大。吉林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一种无需靶基因预扩增的高灵敏转基因检测技术，让转基因检测更灵敏、更简便、更满足现场检测需求。科研团队表示，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进一步推广，使转基因检测从实验室走向农业生产、食品检测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等现场。喀土穆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外证实，两辆载有联合国粮食援助物资的卡车日前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迪林镇附近遭到空袭，原本用于救济数千名平民的紧急物资被毁。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呢，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华卷。
6: 博士啊，教育咧就系千家万户都关心嘅大事啊。咁百千万工程咧喺教育方面咧有咩大嘅动作噶？
7: 小青金啊，新会正加快推进建设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院、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院啊。
6: 咁具体有啲咩项目先？快啲讲嚟听下。
7: 嗱，2026至2027年期间，将会新建新会第一中学新校区项目。新建梁启超纪念中学教学楼、宿舍楼项目。
6: 哇，咁我哋新会又新增咗有几多个学位噶？
7: 咁建成之后，新增学位、宿位各有2000个，咁就会令到更多嘅学生享受优质嘅教育资源啦。

0: 2000个喎、哦，咁好多细路仔可以入读好学校咯。
1: 冇错冇错，办好人民满意嘅教育，生活系认真嘅。
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2: 推动生活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3: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4: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3: 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呢度系冇橱窗嘅娱乐天空，呢度嘅音乐时而孤独，时而悲伤，
7: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
3: 或者带有温暖，带有开心。形形色色的人来这里找寻娱乐，或者找寻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道路上，有嘈杂，有等待，加啲缤纷，加啲彩虹，畅快娱乐与众不同。1, 2, 3, 4, 加点娱乐与你找寻不一样的快乐。

家点面啦，原来早晨俾个快乐嚟到我哋嘅节目时间，嚟首暖暖带俾大家，咪就好似系你两日嘅天气咁，慢慢都开始暖翻啲咯。美好心情由呢个时间开始出发啦，1:07加点面啦，记得入埋我哋嘅直播间，星动983哦。

嚟到音乐空间当中，好多神奇嘅现象将会出现啊！咁可能系你呢个时间心情嘅大变好，亦都可能系呢个时间天气随住音乐嘅节奏慢慢变得更加晴朗。神奇嘅现象，再喺音乐入边继续揾到答案啦！先知嘅神奇。

开启我哋今日嘅加点娱乐，进入到今日嘅音乐歌单啦。同步开启嘅当然就系我哋嘅直播间啦。声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声动九八三呢个直播间啦，欢迎大家一齐进入互动。因为今日咧依然会有我哋嘅商家进驻啊，就嚟自超旺浓汤大排档嘅商家嘅一个对节目嘅大力支持。咁将会提供一个奖品俾我哋进行抽奖嘅，所以大家如果仲未入直播间嘅，亦都冇入我哋嘅微信群嘅话咧，可以呢个时间去留意一下啦。除了可以进入到声动93这个视频号，还可以添加微信 ,35607840235607840, 然后就会你跟我讲声话要入群，就可以拉你入群的了。然后在大概是半个钟左右就会有这个抽奖的链接上去，然后去到2点45分就会进行抽奖的了。嚟自我哋超旺浓汤大排档提供嘅浓汤靓汤一煲啊！咁大家呢个时间都可以嚟抢抢嘅话，睇下有冇办法咧成为今日嘅幸运儿啦。嗱，好饮好食嘅地方咧，真系好多排都中意去嘅吓。咁啊，有啲艺人咧都系忍唔到口啊，尤其系拍一啲美食节目嘅朋友。嗱，讲到呢段时间，艺人吴业坤咧，嗱，好多朋友都记得佢身材都好 fit 嘅。虽然啱出道嘅时候咧就有啲肥肥地啊，肥仔嚟嘅，但系咧后屘佢就苦练啦，然后咧就出咗呢个嘅腹肌啊。当时好多网友都话佢，状态好正，但系最近咧个身形又成为咗大家嘅热话，究竟发生咩事呢？事完咧就系综艺节目《试真啲》啊，咁啊姊妹篇嘅一个新节目咧叫做《试真啲》哦，咁啊就快开播啦。嗱，今次嘅原班人马咧直接系飞到去中国台湾出外景，继续做呢个嘅试服者，帮观众去探店试食试玩啊。咁日前一班嘅艺人出席活动造势活动嘅时候咧，现场就玩游戏倾偈啦，大家一眼就发现啦，吴业坤啊，好似成个人都吹胀咗咁啊，胀咗好大个圈。咁大队嘅江美仪就现场大爆料啦，就话出外景拍摄嘅期间，每一晚收工之后，吴业坤啦都会自己离队出去嘅，唔好谂歪啊，唔系出去蒲啊，而系佢负责做呢个嘅cocktail bar 嘅一个调研工作啦，咁啊帮团队系搜索当地嘅酒吧资料。但系工作之后咧，佢一个好夸张嘅宵夜习惯啊，就系每一晚咧都会点炸鸡做宵夜。美仪姐仲笑住吐槽就话啦，次次都叫炸鸡啊，净系顾住自己食，完全都唔预埋人哋嘅吓，笑佢咧叫做自私鸡咁样，笑得又多又即系食得又多，又经常咧玩得又好夜，所以第二日开工嘅时候咧，佢就会呈现一个虚脱嘅状态，成个人都攰奶奶啊！呢个画面啦，现场讲出嚟咧，成班人咧都回忆嘅过程当中咧，都觉得好搞笑啊！冇错，身形方面咧已经开始变翻正方形嘅佢啊，块面同埋身形都全部涨晒，唔知几时又可以 keep 翻好 fit 嘅模样咧？系咪要焗住个开演唱会先得咧？

0: 断啦，等我搵个好地方啲先。我唔得唔得，呢边有个小朋友，哇，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哎呀，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1: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3: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2: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3: 喺森林火火期内，禁止森林火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2: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棉花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演绎流行文化，融汇听觉精华，锁定 FM98.3 听新会电台。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9: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0: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姜糖水，材料用到陈皮丝三克、姜丝少少、红糖适量。做法：将陈皮丝同姜丝一起放入玻璃杯嗰度，冲入滚水，等待五分钟，加入适量嘅红糖嘅调味，即可以饮用。陈皮姜糖水咧，佢具有宽胸理气、温胃去寒嘅功效，适合于风寒感冒、咳嗽痰少、胃寒腹胀、胃口唔好嘅人群去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11: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12: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3: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4: 繁花风铃，带上983，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5: 拥有明媚好心情。
9: 打开收音机听加点娱乐，搜罗娱乐资讯，捕捉潮流触角，加

Hello， 继续嚟到我哋节目时间，嚟到加点娱乐开紧我哋今日嘅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啊！记得嚟埋我哋嘅星动九八三直播间啊，睇到我哋而家超旺大排档嘅一个非常之醒目嘅一啲订座电话啊、微信同号嘅数字啦，大家都可以啦去留意一下嘅。嗱、超旺浓汤大排档啊，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再一次感谢啊！咁啊，另外咧，佢今日咧都会送出呢个嘅大奖嘅，啱都有人加咗个微信吓、35607840235607840 呢个咧就系我哋一个微信号啦。咁啊，添加咗之后咧，我就会拉你入个群入边噶啦，然后阵间就会有呢个抽奖嘅链接出嚟，希望你能够中大奖啊！贪食嘅艺人有好多啊，吓咪见到成台嘅美食真系忍得住唔落筷吓，我又觉得有啲难受啦吓。所以咧，唔少嘅艺人咧，因为拍美食节目之后咧，就会令到自己越嚟越肥啊。除咗我刚才讲嘅吴业坤之外啦，咁啊呢段时间还有一个嘅艺人咧，都系因为身材嘅问题啊备受关注嘅。咁啊佢就系啦，

各种嘅青春回忆录啦，继续嚟到我哋呢一拍嘅加点娱乐，开启我哋嘅星动983啊视频直播间，欢迎大家一齐入嚟我哋进行互动啦。一首嘅伤心太平洋啊，恋我心话青春嘅记忆啊，嗱刚才咧都有啊赞话啦，啊几首歌送我翻去初中时代。你嘅初中时代属于你嘅少男时代系嘛？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呢亦都系有一个同青春相关嘅演唱会啊。不过呢个演唱会呢就系拼盘形式嘅，即系有好多嘅艺人一起参与㗎啦。叫做烛光青春超级 Live 嘅拼盘演唱会。今次呢就喺苏州体育中心举办啊。阵容可以话相当吸引啦。请到有张信哲啦、苏有朋同埋胡夏啦、王玲四位嘅实力派演员。实力派歌手啊，唔系演员啊，讲错咗添。票价方面由288到888不等嘅，其实价钱都唔平㗎喎。票务平台上面官演须知入面写明啦，今次嘅演出最低嘅演出时间呢就係150分钟。咁咪咩意思呢？85分钟啊围身啊大概係24首歌到啦。所以唔少嘅歌迷呢就专程係买票，甚至係跨城过去睇 show 嘅。希望呢可以听到更多嘅经典金曲大合唱啦。但点知演出结束之后呢，网上就爆出了一段的现场视频，冲上了热搜。有现场的观众就吐槽话啦，成场演出名义上面话两个几钟，但是歌手和歌手之间的换场休息呢时间是很长啊。一开始呢发帖的网友就话啦，两个钟头换场休息时间去到成80分钟，等于大部分的时间呢就坐到斋等，只得小部分的时间听歌。引发了大量的网友热议啊。有得睇过嘅观众咧，都去到评论区入边咧留言诉苦，就话啦，中间出现过20分钟嘅舞台冷场啊，观演嘅体验咧就大打折扣嘅。

不过好快，发帖嘅网友自己都上去评论区澄清啦，就话啦，80分钟咧系当时情绪上头嘅夸张讲法嘅啫，实际上3次嘅换场加埋大概系40分钟左右，并非系网上边传得咁极端嘅。但就算系40分钟咧，对于买咗高价门票入场嘅观众嚟讲，等嘅时间会唔会系比较难忍受呢？嗱，事件发酵之后咧，主办方就出嚟做回应啦，佢哋就解释话啦，今次嘅四位歌手入边啦，有三位系自带完整嘅乐队演出嘅，咁每一次换人上台啦，就要擦一擦乐器啦，调试音响嘅设备啦，咁样。根据主办方提供嘅计时数据咧，三次嘅换场分别系13分钟几，同埋11分钟几，以及系5分钟几，加埋咧大概系30分钟左右嘅，就唔存在话网上边所讲嘅80分钟嘅休息。而且换场期间咧，大屏幕上边会播放 VCR， 仲有现场嘅互动嘅，就唔系完全嘅冷场。所以整场嘅演出总时长咧系2小时38分钟，实际上嘅演唱时间咧系足够嘅。当地嘅文旅局咧就回应啦，已经收到相关嘅舆情同埋观众嘅反馈，会将事件记录跟进处理。目前呢场演出嘅票务页面啦，已经喺大麦平台上面攞架噶啦。呢件事一出嚟咧，网上嘅意见都分成两边嘅，一部分嘅观众就话啦，拼盘演唱会，话明系拼盘啦，咁多嘅艺人，你有大乐队又成啊，咁啊设备真系要拆又要调嘅话，你梗要俾时间佢噶嘛，呢个属于客观嘅现实嚟嘅，大家都应该要理解。但另一部分嘅观众咧就反驳就话啦，就算你现场嘅设备需要时间调试啊，都唔应该将呢个调试嘅时间成本直接嫁接到去买票入场嘅消费者身上噶嘛。咁两个讲法咧都有一定嘅道理嘅吓，不过今次呢件事件上面要分得清楚嘅就系网传嘅呢个休息80分钟嘅说法咧，的确系被夸大传播嘅，容易误导唔在场嘅网友。就算啦，5到80分钟啊，现场嘅观众实实在在感受到嘅漫长等待，呢个体验上面嘅问题咧，亦都唔可以一笔抹杀嘅。未来嘅演唱会嘅主办方啊，相关主办方咧，都可以根据咁样嘅观众嘅一啲反馈啦，再做调整啊，睇有冇更好嘅办法去缩短中间嘅休息时间啦。

咁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系鍾意睇拼盘演唱会啊，定系睇固定嘅明星艺人啦？其实两个都有各自嘅优势啊，亦都有各自嘅难以攻克嘅点嘅。所以我觉得就先揀自己鍾意嘅艺人，呢个系最重要啦。然后揀咗之后呢，咪再睇下佢呢段时间啦，又开自己嘅个人演唱会，一定系要加入到拼盘。咁样你起码呢就唔会话系睇到自己唔鍾意嘅艺人啦，或者唔感兴趣啦，冇话唔鍾意啦，唔感兴趣嘅艺人嘅板块，仲要等呢，咁就更加难受啦。之后嘅时间呢，就要公布我哋嘅中奖名单啦。恭喜晒我哋小布，恭喜晒，恭喜晒。已经喺我哋群入边啦。你讲咗啦，话系啦，系啦，系啦。OK， 咁记得填一填资料啊。咁我哋中奖嘅朋友，如果唔填资料嘅话呢，咁一日之后呢，佢就会将呢个嘅奖品呢，就回到去我哋嘅奖池当中㗎啦。再一次感谢我哋今日嘅商家啊，超旺浓汤大排档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提供嘅价值58到68不等嘅超旺浓汤一煲，咁小宝记得过去领咯，但今晚都可以去试一试㗎啦。持续一个月嘅时间，咁消旺浓汤大排档都对我哋嘅节目会有呢个一直嘅奖品支持嘅，所以大家咧记得关注埋我哋嘅星动983呢个视频号啦，星动力嘅动，星动983喺我哋嘅屏幕上边显示有佢哋嘅订座电话同埋微信同步嘅电话号码嘅，咁都可以啦喺去之前先打一打电话过去订一订位啊。

嚟到节目嘅尾声，再一次温馨提示下，我哋将会持续整个嘅九月份啦，会有消防浓汤大排档同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所以嚟到除咗关注呢段时间嘅一啲嘅娱乐资讯之外咧，都可以嚟抽翻个大奖噶。添加微信35607408402，35607408402，或者再入到我哋嘅直播间啊，星动九八三，声音嘅声，动力嘅动，星动九八三咧，都可以加我哋每一次嘅互动嘅。Ending 位置带俾大家呢首来自哥哥的《侯斯顿之恋》，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听日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8: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唉，前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3: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即翘晒毛啦。
3: 吓、啊！
2: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4: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5: 春上绿芽，
6: 夏听蛙，
5: 秋连霜华，
6: 冬煮茶。 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8: 下午3点，
9: 唱响新会，
8: 声动湾区，
9: 声动湾区，
8: 筑梦时代。
7: FM 98.3新会电台，
10: 983生物简报。
1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近日，市自然资源局联合市林业、有害生物防治检疫管理站、市林科所等单位，在全市多

0: 亦组织开展江门市2026年送苗送暨暨绿化科普宣传活动。本次活动于8月下旬深入彭江区、江海区、新会区、鹤山市等4个县，市区先后走进江海万达广场、建威广场、时代 ITC、 一会新天地等商圈，同步开展微柑橘防治专项宣传，将绿化苗木与林业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近日，由江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办，江门市职业训练指导中心、新会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人工智能时代下企业管理创新实战专题培训班在新道地陈皮潮创文化园顺利开班。辖区各企业的管理骨干参加本次公益培训。今年以来，全区已开展园区绩效专项培训10场，覆盖企业员工约500人。目前我区已开展企业数字人才培训需求调研，并根据调研结果拟定新会区企业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方案。9月23日至27日，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办，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的年度主题。本届数贸会展会总面积超17万平方米，围绕数字贸易5大细分领域，创新布局1+6+1的展览架构及一个数贸主题展馆、丝路电商、人工智能、数字出行、数字文娱、数字医疗、空间智能座专利密集型产品、6个特色产业展区和一个数贸创新融合展区。检测转基因成分不一定非要先将目标基因复制放大。吉林科研团队近日研发出一种无需靶基因预扩增的高灵敏转基因检测技术，让转基因检测更灵敏、更简便、更满足现场检测需求。科研团队表示，这意味着未来有望进一步推广，使转基因检测从实验室走向农业生产、食品检测以及进出口检验检疫等现场。喀土穆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对外证实，2辆载有联合国粮食援助物资的卡车日前在苏丹南科尔多凡州迪林镇附近遭到空袭，原本用于救济数千名平民的紧急物资被毁。
1: 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小声音，
5: 金博士聚焦100000000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4: 博士啊，发展需要人才啊，咁我哋新会咧系点样吸引人才过嚟发展噶？
6: 嗱，新会而家咧就喺度深化拓展百万英才会南粤行动，加强同高校合作，开展逐梦湾区圆梦新会招才人资招聘活动。
4: 咁要招啲咩人才啊？
6: 咁就会大力咁样引进高校毕业生、高层次人才同埋急需紧缺人才。咁为咗令到更多嘅朋友可以一齐嚟建设新会，仲构建覆盖全区嘅零工市场加就业驿站网络。
4: 零工市场又系啲乜嘢啊？
6: 就系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岗位对接、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等嘅一站式服务平台，令到各类型嘅人才都可以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4: 咁我哋新会咧就唔惊冇人才啦。
6: 为新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嘅人才支撑，我哋一定得。
7: 深入实施100000000工程，
4: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7: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9: 万物晴朗。

0: 喂，上车啦！
1: 去边啊？
0: 我带你穿梭城市，品味生活。
1: 好，乐享生活家，一齐出发。

0: 好啦嘛，嚟到咗9月3日吓，咁啊星期四嘅晏昼时分，亦都系我哋嘅乐享生活家晏昼时分嘅3:05啦吓。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你都唔错啦吓，咁啊暂时你都冇见到有边度咧就话出现即系暴雨啊或者大暴雨吓。但系而家已经开始系有少少嘅阴天啦
1: 吓。我觉得我哋算系即系所处嘅区域啦，咁啊整体都比较舒服啦，同埋即系好幸运，因为啲阵雨冇喺我哋嘅城区呢边咧就话降临咁样。咁啊，其实咧今日大致都系多云嘅。各部地方都会有一啲嘅阵雨吓，咁预期翻咧4-5日啦，都系会有啲阵雨或者雷阵雨，间中咧局部雨势都会较大嘅，咁所以提醒大家啦，咁系出行嘅话咧都要留意翻啦吓，咁展望6日起啦，这个降雨系会减弱嘅，气温咧就逐渐回升啊吓，嗱咁睇咗天气方面嘅状况啦，咁我哋今日嘅内容咧都比较之丰富嘅。因为我哋会带嚟咧，就系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系我哋嘅新会嘅10大名菜吓。
0: 一讲起呢啲食咧，就吞晒口水啦。
1: 系啦，因为下午茶时间啊嘛吓，咁啊好多朋友咧就都会系即系谂下，哎呀今晚又会食乜嘢啊，或者下午茶食啲乜咁样吓。咁啊阵间会同大家咧就去即系关注一下我哋嘅呢个新会嘅10大名菜啦。咁对于嚟我哋新会游玩，又或者我哋自己啊，咁啊作为咧就系呢个东道主啊，咁我哋有啲时候咧招呼客人朋友嚟我哋新会。带佢哋食乜嘢咧？咁啊，真系从我哋呢啲10大名菜当中啦，就话哇数一数二咁啦，就系如数家珍咁样同嗰啲客人去介绍嘅话咧，哇都非常之有 face 噶嘛，系咪？
0: 系啊，咁啊又话一次性咁样可以令到佢食到我哋新会嘅10大名菜吓，咁亦都唔需要走咁多趟。
1: 系啦，咁一阵间啦，都同大家啦就系关注翻咧，就系一啲健康饮食嘅话题啦吓，咁啊以及咧就仲有一啲咧就系有关博物馆里嘅哇呢啲前世。今生嘅一啲嘅秘闻啊，阵间翻嚟同大家咧就去揭一揭晓嘅

0: 度是乐享生活家，
1: 这度我们可以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每一份美好，
0: 这度是我们的城市，
1: 这度我们追逐梦想亦享受生活的每一刻，
0: 乐享生活家和你一起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1: 乐享生活，乐享未来。
2: 好啦，嚟到晏昼三点，差唔多搭三嘅时间里边咧，咪亦都同大家一齐去讲讲吓，咁啊，我哋生活嘅一啲十大名菜啦，咁啊，究竟咧菜式里边咧吓，咁啊，除咗我哋平时食开嘅嗰啲食材之外，如果加咗我哋嘅一啲道地嘅陈皮，又会出现啲乜嘢唔同嘅口感同埋变化咧？我哋一齐嚟探讨下。
3: 嗯，嗱，咁啊，一方嘅水土啦，人肉咧就系一味陈香。嗱，作为我哋生活十大名菜啊，陈皮宴唔单止咧就系一台嘅呢一个珍馐啦，咁更加之系我哋嘅生活非遗文化。嗱，侨乡情怀啦，咁啊同岭南食养智慧嘅呢个集中嘅呈现。嗱，当时光沉淀喺我哋呢个生活陈皮之上啦，咁啊再遇上我哋生活嘅山水风物，哇，咁啊一直嘅呈现啦，咁啊就即系将呢个千年嘅故事啦，都融入到我哋嘅舌尖嘅滋味里边嘅。咁啊讲到我哋嘅生活陈皮啦，大家都知道就系广东三宝之首啦，更加之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咁啊，从宋代开始啦，新会茶至今啦，就喺呢一度落地生根。明清时期啦，咁啊，新会陈皮就已经系宫廷御用嘅药材嚟噶啦。咁啊，顺住呢个海上丝绸之路啦，远销到去海外，咁成为海外侨胞佢哋心中嘅一个故乡信物。
2: 嗱，咁啊，千百年嚟咧，生活人咧就将陈皮咧就从呢一个药柜咧就引入去呢个餐台上边，咁啊品尝咧就系药食同源嘅理念啦，将呢一片嘅历史岁月陈化嘅果皮咧，咁啊融入一直直嘅宴席当中，咁啊令到呢一个嘅陈皮咯可以得到吓佢嗰个发挥到极致嘅感觉吓。
3: 系啊，从家宴啊侨胞回乡接风，咁啊再到而家咧就系一个民旅宴席啊节庆盛会，咁啊陈皮宴不断咁迭代传承，佢唔单止咧只系一围菜啦，咁啊更加之系我哋生活人啦，就系待客嘅礼数，咁亦都系漂泊游子嘅乡愁寄托，咁啊更加之系我哋生活地区啊咁一个好独特嘅饮食文化符号啊，系咁啊嗱，讲到咧嚟到新会啦，咁啊大家就少不免去逛下陈皮村啦，漫步下茶坑古村啊咁样，咁亦都会去睇下呢一个嘅这个金源嗰度咧晒皮嘅吓咁一个嘅盛况啊呢段。时间突然之间秋风起啦，发现好多嘅街坊都嗱嗱临攞啲嘅呢个金皮出嚟晒咯，系啊，
2: 嗱咁啊，亦都可以即系感受一下陈皮泡制技艺嘅非遗魅力啦吓，咁啊尝一尝咧就系一直嘅陈皮宴吓，咁啊陈皮宴咧其实就系以生活陈皮吓咁啊作为灵魂啦，咁啊将我哋本土嘅山珍河鲜啊，仲有咧就系禽畜蔬果尽数纳于一席啊吓，咁啊一台嘅饭宴当中啦吓，咁亦都可以。可以感受到陈皮嘅精华
3: 啊！系啊，嗱，陈皮烧鹅啦，陈皮烧鹅髀云吞啦，黄鳝煲仔饭啊，咁啊，仲有咧陈皮四杯鸡，哇，咁啊，即系讲到都流晒口水啊，吓咁啊，即系我哋睇到呢啲咧，哇，咁精美嘅呢个美食啦，咁啊，无论系咧就话呢一个醇厚嘅热菜，咁定系温润嘅老火汤，咁啊，仲有咧就系清甜嘅糖水小食，其实咧都浸润住我哋陈皮咧好独有嘅呢个甘醇陈香嘅吓，嗱，咁啊，好多。远道而嚟嘅游客啦，咁啊喺领略我哋嘅龟峰山啊、小鸟天堂嘅呢个山水风光啊，探访我哋嘅梁启超故居，咁啊仲有咧就系衙门古战场嘅呢个人民古迹之后啦。

0: 总系会咧就奔赴一场嘅陈皮宴嘅、哦。
1: 嗯，嗱咁亦都品尝唔单止咧就系美食咧，更加咧就系沉浸式咁样去感受生活嘅历史底蕴。咁、嗯、希望咧就系从美食当中咧可以读懂我哋呢一片土地嘅人民故事。嗱咁亦都有唔少嘅游客咧，亦都因为一直嘅沉香咧，记住咗新会呢一座嘅千年古镇吓。咁、啊、作为我哋新会十大名菜陈皮宴咧，亦都系成为咗即系对外展示我哋新会嘅窗口啦。嗱、啊，每逢一啲嘅美食节庆啊、文旅交流嘅活动啦，嗱、啊，陈皮宴吓亦都频频亮相，亦都向八方嘅来客咧就讲述我哋新会嘅风土人情。嗱、啊，咁啊一楷嘅陈皮啦，亦都串联起农业啊、非遗啊、美食同呢个嘅旅游，令到古老嘅饮食文化响新时代咧就焕发佢嘅青春活力啊！
0: 嗯，系啦，咁其实咧喺我哋新会嚟讲啦，都有唔少嘅啊酒店啊、餐厅啊，咁其实都有做呢一个陈皮宴嘅吓、哦，咁、嗯、啊唔知道你身边啦，你有冇试过边一家嘅陈皮盛宴咧，就系、是、做得特别之好味嘅咧？

0: 文敲文。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

0: 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迎奔放的热浪，
2: 享夏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

0: 唔只系苟且，仲可以系一次写意嘅旅程，系同挚爱分享嘅美味，系令自己开心嘅每一个小确幸。
1: 乐享生活家系你生活嘅同行者，我哋关心你点样住得舒适，食得招积，更乐意同你探索点样游得舒畅，玩得尽兴。
0: 乐享生活家，乐享每一天。
2: Hello 啊，即系欣赏咗我哋生活嘅十大名菜之后啦，
3: 其中啊，只系今日讲咗其中话呢一个享誉盛名嘅陈皮宴，话讲起大家今晚系咪真系要邀约一下啲朋友一齐去啊食下我哋呢个地道嘅生活陈皮宴咧吓？嗱，今日又讲下我哋啲饮食习惯啦。嗱，大家一日咧就系忙碌工作啦，咁正如头先我同阿思恩喺度讲咧，就话系咯，咁啊好多朋友都会晚黑约食饭啊，咁啊即系一日里边啊由早餐、午餐到晚餐咁吓，咁啊的确大家好。好重视咧，就是、我哋晚上嘅呢一餐饭、一般咧都系一日里边咧就系、是、最丰盛嘅一餐。
2: 因为即系、工作完一日之后啦，咁去到傍晚咧，邀约埋一啲三五知己啊，坐低食一餐饭咧。咁啊，当然吓咁啊，点咩菜式咧都比较丰富。咁但系咧，咁样去每都系咁样嘅话咧，会唔会系即系健康咧，又或者唔健康咧？咁我哋一齐嚟了解一下吓。
3: 系啊吓，咁即系我哋嚟睇睇咧，最近有一门嘅新兴嘅学科叫做时间营养学嘅。咁好多人可能咧就即系对于呢个饮食嘅嗰、那个嘅管理啊，一个食饭嘅时间啊，又或者系嗰啲安排啊，咁原嚟咧就并唔系咁科学嘅吓。嗱，咁啊呢个学科时间营养学当中咧就认为到咧就话健康饮食唔单止取决于我哋摄入嘅食物啦，亦都要取决于我哋系咩时间去食嘅。嗱，越嚟越多嘅研究都有发现到咧，就话从控制肥胖到预防心血管疾病，人体内部嘅生物钟啦，咁即系我哋嘅呢个昼夜节律，咁其实都会咧就显著咁影响我哋人体消化食物嘅一个方式，咁从而咧就系影响整体健康。嗱，咁点解饮食时间咁重要啊？咁我哋又或者应该点样去安排一日三餐啊？咁样吓，咁我哋之前都有听过一个就话食个早餐要食到好似国王一样咁丰盛，午餐咧就食到王子咁，咁晚餐食到乞衣咁就好啦，咁样吓。咁呢个咧就系西班牙人咧就佢哋嘅一啲即系话饮食嘅一啲嘅习惯吓。咁平时我哋嘅饮食又系咪咁样，亦还是咧就话即系调转嚟嘅咧咁样？
2: 即系早餐咧就简单啲，午餐咧就即系随意啲吓，咁晚餐咧就丰盛啲，
3: 系啦，食到好饱
2: 就会即系倒转咗呢一个咁样嘅。食饭丰唔丰盛嘅嗰个顺序，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嘅马尔塔加卢莱特咧吓，最初咧就对食饭时间嘅可能重要吓，即系比较感兴趣啦吓，就系源于佢自己嘅减重门诊嘅观察啦。响十几年前咧，佢发现咧就两位咧就系减重患者咧就系即系尽管佢哋住埋一齐，但系遵循住即系完全相同嘅饮食方案，咁啊，但系咧减重嘅效果咧就截然不同。咁啊，点样咧？嗱，其中一人咧就晏昼一点钟左右食午餐，而另外一个人咧就因为课程嘅安排咧，就会更迟啲去食呢一个午饭。咁啊，加卢莱咧。就讲啦，呢个系佢哋之间唯一嘅区别。嗱，六个礼拜之后，较早食午餐嘅嗰位学生咧，体重咧就下降得更加明显。呢、这个咧都令到佢开始思考一种咧就颇为之有趣嘅可能性，会唔会单单系改变呢个食饭嘅时间，就能够

0: 明显咁样会影响呢一个嘅减重嘅效果呢？
1: 嗯，系啊，嗱，咁啊，就嚟睇睇相比咧，食饭啊，食午餐比较迟嘅人啦，咁啊就比较即比呢个早啲食午餐嘅人咧，唔单止咧就系即呢个身体减重咧就系更多，咁啊减重速度咧亦都更快嘅，咁啊人体嘅呢个昼夜节律啦，咁啊亦都即系话会系影响到我哋啲饥饿感、消化以及咧就是、一个新陈代谢嘅吓，咁呢个昼夜节律失调嘅吓，咁即亦都系称之为咧吓，即系呢种咁样嘅，即系如果我哋系即系话身体系应该进入到睡眠嘅时间，但系你就偏偏去食宵夜，大量咁进食，其实就会系导致呢一种叫做昼夜节律失调嘅呢个生理失衡嘅。咁所以咧就结果发现咗啦吓，咁就话我哋喺睡前四个钟头饮用嘅人咧吓，即系如果系相比啦，同埋睡前一个钟头先去食嘢啊嘅人去对比呢个葡萄糖嘅代谢效率咧，就即系明显下降嘅。即系你越早食嘢，即系你有隔得多耐啲時間俾你嘅人體消化咗，你先去瞓。咁你嗰個葡萄糖嘅代謝咧，就係明顯下降多一啲嘅，係啊，
0: 呢個容易比較消化同埋吸收啦嚇。
1: 係啦，咁如果你長時間都習慣喺夜間進食嘅話咧，理論上可能就會增加咧就患二型糖尿病嘅個風險㗎，係啊。
0: 所以有啲人咧就會晚口啊，我硬係尋日食咗條宵夜，但係朝早一早起身硬係覺得會比較飢餓咧嚇。咁即係因為研究發現咧，就話較晏进食仲好可能会扰乱你调节食欲同埋饱腹嘅饱腹感嘅激素，令到人第二日咧就会感到饥饿吓。咁啊，嗰啲晚啲食饭嘅人咧，即系嗰个身体咧就比较系偏瘦啲嘅吓。
1: 系啦吓，咁啊，即系究竟系做早起鸟定系做夜猫子？嗱，咁其实我哋头先咧咪睇到呢一个研究当中啦，都发现咗啦吓。咁即系进食嘅嗰个嘅时间系越早就越好啊，就唔好话越推得太迟啊。咁啊，尽量规律咁啊进食啦吓。咁啊。然后咧就话呢个食物嘅要丰富多样性啦，咁啊晚餐真系适量咧就加入翻一啲可能咧就系帮我哋助眠嘅食物吓，咁啊就唔好食得太迟啦，咁啊将一日最丰盛嗰一餐咧尽量安排喺咧就比较早嘅时候，即系等于咧就话早餐啊或者午餐啊咁样吓，晚餐最好就瞓前三个钟头即系之前咧更早之前食啊更好啦，
0: 即系等佢有足够嘅时间咧就系消化咁啊，你休息嘅时候咧你身体里边功能咧，亦都可以得而休息。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3: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

0: 植物改用泥沙种植，咁我就冇顶企噶啦。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机恐肯阿姨。
2: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后就腰啊！
3: 前自己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2: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3: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2: 安全意志记心中，
4: 珍爱生命最重要。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
4: 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他一禅命，
1: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0: 拥有明媚好心情，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3: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4: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3: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5: 自盏鬼，自实用，自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6: Nice！
7: 锁定 FM 98.3生活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8: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9: Go！ 嗱，咁啊，哇，过去嘅呢个暑期啦，咁啊，好多嘅朋友啦，咁啊，都有走进博物馆里边咧，就系、是、去即系睇下我哋啦，吓，咁啊，一啲嘅博物藏品啦，吓，咁啊，真系，即系从呢啲咁样嘅历史文化当中啦，吓，咁啊，去进行咧，就系、是、一啲嘅提升啦，同埋学习啦，同埋开下眼界咁样。嗱，咁啊，其实我哋去到一啲嘅博物馆咧，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吓，咁即系无论系博物馆又好，又或者一啲嘅考古遗址嘅介绍里边啦，咁啊仲有啲考古新闻啊，咁我哋咪成日睇到啲表述啦，就话啊咁啊呢一样嘅呢、這个咁样嘅展物啊吓，咁啊一啲咁样嘅展品啦，就距今系3000年，啊距今10000年咁样话，咁啊即系好有历史价值嘅吓，咁啊、就即系，但系好多人咧就都会有一个疑问，就话诶、假如去到明年，咁呢个距今3000年系咪要更新一下啊？点解从嚟都唔变过？一路以嚟都是3000年，而不是说距今3001年、3002年咁样嘅，咁即系等于话你10年前你去过嗰个博物馆，你睇过嗰件譬如话一件咁样嘅骨笛吓，咁 啊一个咁样乐器咁，咁但系我而家10年前去到咯，佢仍然系距今即系几千年，就冇变过，唔系话变咗一个数字要加多10年落去嘅咩咁样系啦。
10: 又或者咧就即系一年你嫌麻烦，咁你10年之后都要改呢一个嘅距今几多年嘅年份啦。即其实不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就不能够一概而论，并不是说所有的文物距今都是按照今日这样去计算。对于一些即采用碳14测年法测定年代的文物来讲，距今当中的今所指的就是1950年1月1号、这里的距今就不是距今天今年，而是距1950年。咁啊，1950年嘅1月1号咧，到底系咩特殊嘅日子咧？咁啊，点解一定要拣呢个时间呢？其实选定呢一个年份同埋考古学里边。

0: 14嘅同位数，咁如果唔记得啲专业词汇咧，其实都唔紧要嘅。咁简单嚟讲啦，自然界当中碳原子咧就两类，一类咧几乎唔会发生变化嘅，咁就系讲呢个碳12同埋咧就碳13。咁另外一类咧就会发生放射性衰变嘅碳14啦。咁而正系呢个差别，就令到呢个碳14测年法咧就可以发挥佢嘅作用。咁自然界里边嘅生物啦，喺进行各种生物活动嗰阵啦，就并唔区分啦吸收入嚟嘅呢个碳元素到底是碳12定是碳14。嗱，比如植物光合作用嗰阵啦，就会一视同仁咁啦，就系将大气当中嘅二氧化碳咧就转化成为有机碳。咁而动物食嗰啲植物嗰阵咧，亦都唔会区分里边咧就系咪用呢个放射性嘅碳14。咁所以只要生物系存活嘅，体内嘅碳14嘅风度，咁同埋大气当中嘅碳14嘅风度咧，基本系持平。咁但系当呢个生物死亡之后，就唔再从外界咧就获取呢个碳14啦。咁体内嘅碳14咧就会因为发生呢个放射性衰变，咁啊呢一个嘅风度咧就会逐渐减少。呢个大家都可以即应该系容易理解得到嘅。
1: 咁只要知道即系死去嘅生物体内碳14啦吓，咁比环境当中嘅碳14系减少咗多少咧，就可以推测出佢死去几长时间啦吓，咁其实最早即系提出呢个想法嘅咧，就系一位叫做威拉德尼比嘅一个科学家。咁佢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咧，就从事相关嘅研究。咁喺1949年咧，咁尼比咧就喺科学嘅期刊上边咧就发表咗自己嘅研究。咁用呢一种嘅方法咧，就测定咗几个已知嘅文物嘅年限，证实咗呢种方法咧就非常之可靠嘅。咁后嚟咧，尼比仲因为呢一个发现咧就获得咗1960年嘅诺尔贝吓，即系呢个
0: 诺贝尔
1: 个化学奖啊，
0: 系啦。嗱，咁啊，讲到呢一个碳十四啦，佢个测年法啦，咁啊，具体系点样发挥作用吓？或者举一个例子俾大家睇睇。嗱，碳十四嘅半衰期咧就系5730-40年，咁亦即系话每隔5730年啊，咁上下有40年误差，咁啊就会有一半嘅碳十四嘅就会发生呢一个嘅衰变啦。咁假如我哋发现一副动物嘅骨架里边呢个碳十四嘅风度只有大气当中嘅一半，即系话可以推测咧，就话呢个动物已经死亡大约咧就5730年噶啦。咁如果骨架里边嗰个碳十四风度咧只有大气当中嘅四分之一，咁呢个死亡大概咧就系两倍嘅衰减，呢个两倍嘅半衰期，咁亦即系大约咧就要系去到11460年噶啦。咁通过呢种方式，我哋就可以相对准确咁咧进行呢一个嘅年代嘅测定。
1: 之前你都讲到咧，就系点解系1950年咧？咁当然咧，想令到碳十四测年法发挥佢嘅作用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前提系大气中嘅碳十四风度咧就响好长一段时间里边咧就相对稳定嘅。咁喺1950年以前咧，大气当中嘅碳十四风度基本咧就能够系满足呢一个要求。咁虽然咧后嚟更加精确嘅研发发现咧，1950年以前嘅大气当中嘅碳十四并唔系完全咁样固定不变，但系依然可以通过一啲嘅方法咧就进行校正啊。咁但系到咗1950年情况就发生咗变化，因为人类嘅活动咧，大气当中嘅碳十四风度开始咧就被搞乱啦，变得咧就唔系咁可靠啦吓。咩原因呢？
0: 当中有两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就系我哋人类开采燃烧咗大量嘅呢个化石燃料啦。咁呢啲化石燃料燃烧之后咧，释放咗大量嘅二氧化碳进入到大气啦吓。咁因为呢一个化石燃料咧已经喺地面埋藏咗上千万年嘅时间啦。咁里边嘅碳十四咧早就已经系衰减而尽。所以他们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大大地稀释了我们大气里面的碳十四的风度。另外呢就来看看，就在1950年之后的一段时间，人类这个核试验的规模又越来越大，在爆过程当中大量的中子被释放到大气里面，他们和大气当中的氮十四又相互作用，产生了大量的碳十四。这个也是因为核爆人为制造的碳十四也是严重干扰大气当中原本的碳十四的风度。所以在1950年之后，大气当中的碳十四的风度已经不再是原始状态，已经不能够再作为一个参照的基准。于是考古界就达成一个共识，就将这个1950年1月1号作为这个距今的一个的锚点。所以大家都即是 所讲到嘅呢个距今吓同文物嘅所谓嘅采用嘅标注，咁啊都系以呢个1950年咧作为一个基准啦。
1: 嗯，嗱，咁啊，即系如果你真系认真咁了解到呢一度嘅话咧，可能就会有一个疑问啦。碳十四七年法似乎咧就只系对生物有效，咁样好似一啲。

0: 瓷器、青铜器之类嘅非生物又点算呢？冇错，碳十四餐年法咧，主要系对曾经活过嘅文物有效，比如木头啦、皮革啦、骨骼啦，吓，仲有咧就系呢个丝绸等等。但系对于非生物咧，譬如呢陶瓷或者系青铜器嘅话，碳十四餐年法咧就无效嘅。咁所以对于呢一啲嘅文物咧，就需要用到其他嘅方法咧嚟辅助去判断啦。咁例如咧就系热色光测年法，嗱呢一种嘅测年法咧就对陶瓷里边嘅矿物晶体咧就好有效嘅吓。
1: 系啊，咁啊啲石英啊吓，咁啊长石之类嘅陶瓷制品当中啦，常见嘅成分，咁啊佢哋喺晶体当中啦，咁啊存在一啲嘅晶格缺陷啊咁样吓，咁啊亦都系用呢一种嘅热色光测年法咧，咁啊时间越长吓，咁啊跌入嗰个缺陷里边嘅电子就会越多，咁就能够咧就话测到出嚟啦吓。咁仲有嘅咧就系一个间接嘅判断法啦。咁对于青铜器呢啲咧，既唔能够用碳十四测年法，亦都唔能够用呢一个热色光法嘅文物嚟讲啦，咁都有佢个测定嘅办法。咁啊呢啲嘅物品如果咧就系、曾经被用嚟咧就系装过食物，或者系表面残留住一啲有机物燃烧之后残留嘅灰烬，其实亦都可以用翻呢个碳十四咧就系测年法嚟去测佢嘅有机嘅年代吓。咁又或者如果佢就系、喺某一个墓葬里边嗰啲陪葬品咧，咁亦都可以直接用呢个碳十四测年法嚟去测定嗰个墓主所在嘅时间，去推测咧就系佢一个物品嘅年代嘅。
0: 嗱咁啊，仲有一啲嘅超长年代嘅测定咧，其实咧就系、即使系针对有机物嘅本身碳十四测年法咧，亦都唔系话万能嘅。比如对话成几百年前嘅生物啦，碳十四测年法咧都冇办法发挥佢作用，因为碳十四嘅风度本身咧佢就好低，经过十次左右嘅衰减之后咧，生物嘅遗骸里边残留嘅碳十四咧亦都太少啦，几乎咧测唔出嚟。咁所以超过五万年嘅文物就需要用其他嘅测年法，譬如甲亚测年法啦，或者咧就系有系测年法等等吓，
1: 更加之高深啦，系啊，系嗱，咁啊，除咗佢今啊直接写历史年代啦，咁其实都好常见嘅，咁啊吓，咁啊，当我哋去一啲嘅博物馆参观啦，咁即系当然对于呢个时间尺度啦，就以几千年、几万年，甚至乎几十万年嘅去计嘅嗰啲文物啊，譬如话嗰啲恐龙啊咁样咧吓，咁啊佢今个金咧就系1950年啦，咁啊定系咧就2026年，其实差别咧就并唔大啦。咁就假如喺一个清朝末年嗰啲文物，比如话系就1890年制作嘅嗰张嘅木椅，咁啊呢一个金咧就定喺边一年咧，差别就会好大啦。啊，如果系距离2026年，咁啊佢仲有136年嘅历史嘅。咁但系如果咧就话距离1950年咧，就只系得60年嘅历史嘅啫噃。咁所以如果对于呢啲年份即系比较明确嘅文物啦，咁其实历史学家啦都话直接将佢个朝代或者具体嘅年份咪标注出嚟咯，咁大家咧睇得清清晰晰，就唔会再用咩佢金咁样啦，直接写佢咧就话系边一年吓，边一年系制作嘅，生产嘅，
0: 系啦，
1: 边一个年间，边个朝代咁样啦。
0: 咁啊，所以好多科学嘅概念咧，即系睇上去好似违背我哋嘅直觉啦，咁但系往往咧即系。其实佢系有住一个非常之严谨嘅科学依据嘅吓，佢金里边嘅金咧吓，点解唔系今日咧，而系1950年咧，就系其中一个典型嘅例子吓。咁啊，理解咗呢个约定嘅话咧，下次我哋再去睇到一啲嘅文物嘅时候咧，又见到佢金3000，佢金10000年嘅呢一啲嘅年代标注嘅时候咧，就睇到嘅唔单止系一件件嘅文物吓，更系一套咧，即系帮助我哋人类丈量历史啊，同埋追溯文明一个科学嘅办法啊。

0: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1: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0: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1: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使用燃气米大衣，
3: 安全知识要记住，
2: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3: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2: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3: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2: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3: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2: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4: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5: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3件套。
6: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5: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

0: 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用白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加强党嘅领导，依法搞好区镇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6: 人大代表人民选，人大代表为人民。
2: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2: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8: 今日去边度打卡好呢？
9: 家姐点保养先悭钱呢？
8: 边间餐厅最有惊喜啊？
9: 知盏鬼，知实用，知地道嘅生活资讯，我哋帮你一手包办。
8: Nice！
7: 锁定 FM 98.3新会电台，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10: 做个真正嘅乐享生活家。
7: Ready go！
8: Ready go！
11: 好啦，继续翻嚟我哋嘅乐享生活家吓，咁啊，而家咧手机咧就可以同我哋生活上边咧就息息相关啦吓，咁好多人咧就系机不离手，手机假如一冇电嘅话咧，人咧就会比较即系可以坐立不安咁样，
8: 机不可失啊，应该系咁样
11: 讲。热锅上的蚂蚁啊，
8: 嗱、所以咧嗱，随之而嚟伴随住一个嘅麻烦嘅问题咧，就系话呢一个嘅手机嘅用电嘅问题啦。嗱、一旦咧呢一个嘅手机电量咧，就是在
11: 这里
8: 急救了、急 call 救命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开始焦虑了。那讲一下就是手机充电啊，那为什么越来越快啊，这样啊，那即以前有人觉得就说好像即觉得好像充好耐都未充得几多格电这样啊，那即现在的电池材料方面呢，是出现了一些的新的变化的啊，那即先从这个充电器啦，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样的充电的即那个插头方面都已经有一些改变啦，还有那些线材这样啦，那看似有些时候你可能只是换一个充电器，但是这个充电提速之后呢，那又会发现呢就它可能呢就即好像在这个能量的转换效率散热啊、电池寿命的安全性啊，还有这个充电器体积、等等这个约束的条件之间呢，又是即是在这里行着降市啦，降线啦，就是即又要求一个平衡点咁样啊，咁你睇翻而家咧，就即系点解即系快充方面啦吓，咁啊又容易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话就即系呢一个有一个发热嘅情况，有啲朋友会讲咧就话系咯，充得快，但系部机又热得快咁样吓，咁啊同时之间咧又好似咧就话嗰啲电量流失咧又好快嘅，系啊。
11: 咁啊，即系充电嘅电器嗰个体积咧，同埋重量就越来越大，即是点解会咁呢吓，咁啊充电器嘅体积越重呢越大呢，就比如传统嘅笔记本啊充电器啊功率虽大，咁但係呢就好似嘅一个小砖板一样，又重又大吓，咁都系即系唔方便携带。原因在于呢就话充电器通过呢个电子开关高速开合啦吓，咁将电能切成一份份呢就高频脉冲，咁变经呢个嘅变压器处理之后呢就输俾手机。咁由于电子开关过去咧就系、是要由呢一个硅材料制成啦，咁开关频率咧就有限，咁啊提高充电嘅功率咧就得到增加每次传递嘅电能，咁啊电呢、这个变压器呢啲元件咧都会

0: 变大，咁啊反映响实验实际体验当中咧，消费者。
1: 过三名警察，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枪支犯罪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峻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2: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3: 哦，咁好啦，好啦，好啦，我带佢去啦。嗯，唉，佢身体有冇咁差，又病嘅。
4: 咩事啊？
3: 个侄仔啊，感冒发烧啊，佢妈话唔得闲，叫我陪佢去打针、啊，话打针咧会好得快啲、啊。
4: 唉，对症食药咪得咯，小问题唔需要打针咁严重啊嘛。
3: 佢妈想佢快啲好啊。
4: 呢种好得快嘅思想咧，导致咗好多滥用输液嘅情况，特别系小朋友生病嘅时候，无论系感冒定系咳嗽，总系有部分人咧提出嗱嗱声打支针，觉得打针咧会好得快。
3: 系啊，佢妈咪就咁讲咯。
4: 打针输液确实会令到药物更加快咁吸收。但并唔代表会令到病情更加快咁好转㗎喎。
3: 係咩？
4: 仲有可能带嚟多方面注射用药安全风险，完全係冇必要嘅一种过度医疗行为。如果病情唔係好重嘅话，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控制病情嘅，都係尽量应该选择口服用药，千祈唔好俾我哋嘅心急害咗細路啊。
5: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争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
6: 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胜利之后，会成的红花和工城两间的熟药店也都先后搞批发，但是规模较少。那又要讲返，生会在1939年沦陷之后，很多人就转移去江门做生意，因此江门的药行是较为集中的。江门的药行都是生药兼亦熟药，以承德药行和成化药行最为大规模，合安祥药行就居为第三位。承德药行的地址在太平路，成化药行在连平路，同为南海县人何绍明开设。何绍明相当犀利，是当时江门药业供酬会主席，执药业界的牛耳人物。他平时呢好喜欢同官场中人以及那些大天以往来，用而家的说话来讲就是黑白通吃，平时出出入入都有几名配有短枪的打手跟随。因为他住在江门水南乡，在那阵时好多人都叫他做水南皇帝。江门解放之后了，他就去了香港居住了。咁啊，讲完两间大规模嘅药行之后，又同大家讲下合安祥药行。佢开设喺1944年，地址江门上安路，即系以前江门市委招待所2号楼对面，系会成人刘林集合十几个股东，一共30几股而开办嘅。当时每股啊30大洋嘅，都相当犀利。刘林呢就做司理。刘林以前曾经在会城的安宁堂熟药店做司理，好熟悉药材经营，因此合安祥的生意日益兴旺。一直去到1950年初，刘林在上安路呢就独资开设了荣安西药房，而不能兼顾维持就辞去了合安祥司理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睇他是想另立炉灶。咁合安祥药房咧，就由原来嘅司长何仲，亦都系个小股东接任司理，一直去到公私合营为止。除此之外，万元昌、万元兴、宝寿、德寿昌亦都经营生药，但系咧规模较细。上期节目我哋都讲到，喺旧阵时药材行业咧系分为生药、熟药，又或者系生熟药。

0: 兼役嘅药房。而我头先所介绍嘅种种，就系以前出名嘅生药房嘅宝豪介绍。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讲下熟药行啦。嗱，熟药行咧，亦都叫熟药业，系主营零售同埋配方药材，都作咗最后嘅加工，所以咧就叫做熟药。而熟药店嘅经营范围主要系药材配方、配剂以及系零售。咁同生药房最大最大嘅区别就系熟药房系唔搞批发嘅，但系都兼零售中成药，就例如乜乜膏、乜乜丹、乜乜丸、乜乜散等等，亦都接受依家所讲嘅个性化定制去做药散、药粉同埋丸。咁喺抗战胜利之后，呢啲熟药行亦都托水货客向香港、澳门购买一啲外国产嘅西成药，就例如金紫西林片啊、八片泰仙片啊、斯普红咳水啊、铁盒十二片装嘅阿司匹林等等进行零售。佢嘅生意规模就少于生熟药行。听起身，熟药行究竟赚唔赚钱嘅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就差唔多啦。下期同样时间，我将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嘅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2: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3: 讲文明，
2: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2: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2: 持之以恒。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8: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7: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8: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7: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4: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9: 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0: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9: 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0: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9: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0: 三宝？
9: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0: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9: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0: 真系，阿 wing
9: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0: 咩礼物啊？
9: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10: 阿 wing
9: 包包，
10: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11: 迎奔放嘅热浪，
12: 享下风嘅轻狂，
11: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四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1: FM 98.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来到新会游玩啦，必定唔少得就是我哋新会嘅地道美食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咧系新会特产，亦都系广东三宝之一，享有千年人参、百年陈皮嘅美誉。只有产于新会区呢一个特定区域，以新会金呢一个特有品种作为加工原料，采用三反式将新会金皮进行开皮等特定加工工艺，并且在新会当地自然环境之下陈化三年以上，才能够被称作正宗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同食材搭配，既能够去腥提鲜，亦都可以滋补益气。从点睛之笔的佐料到大放异彩的主角，新会陈皮无处不在。陈皮的巧用是对味蕾层次的进一步丰富，亦都是岁月味道的留香。比如新会陈皮八宝鸭是宴席上一道特色的名菜，以精制保留八宝和鸭肉的香味和营养，陈皮独特的香气缓缓散发，陈化后的口重和金果的酸甜相互呼应，浓淡相宜。欢迎你来新会品尝我们特色的陈皮美食之余，也都将这个道地的手信带回去给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共享啊。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3: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4: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0: 家长在小朋友外出的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这样小朋友的安全就更加有保障了。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 位于木洲镇中星储能之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沃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优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3: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对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2: 锁定 FM98.3 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2: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6: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7: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8: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9: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0: 用电要小心，
11: 用完电掣记得掹，
10: 用火用气不离人，
11: 用完阀门要拧紧，
10: 闻到异味快开窗，
11: 室外报警至稳阵，
10: 电锯过期要换新，
11: 购买洗浴要谨慎，
10: 家中常备灭火器，
11: 大发火险快处理，
10: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2: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就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就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佢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阿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阔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春赏绿芽，
5: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5: 冬煮茶。FM98.3
0: 新会电台，
5: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現時我區嘅交通情況，咁見到啦，牛吊江呢個位置啦，咁而家咧車流量都唔算大嘅，暫時嚟講行車順暢。咁而家比較多車嘅位置咧就係江州大道西金沙對開嘅路段，往匯城方向嘅車道咧依家係比較多車嘅。除此之外咧，亦都有留意到啦，現時我哋呢一個嘅萬達廣場啊，咁而家對開嘅呢個位置啦，車亦都開始陸續增多。咁啊，稍時間咧需要經過呢段嘅時候咧，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另外咧，多車嘅位置仲要留意嘅咧，就係我哋交通大廈對開嘅十字路口啊。咁呢度咧都稍微會係繁華一啲，咁出去途經嘅時候都要小心。咁再睇翻我哋城區其他啲主要嘅路口同埋路段啦，暫時嚟講通行壓力都唔算係太大嘅。好啦，呢一節嘅實時路況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随着一声爆破巨响，南新高速公路 TJ04 标段右甘山隧道左幅顺利进洞，标志着全线唯一一座隧道正式转入主体开挖阶段，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据悉，南新高速公路项目是广东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全长50.601公里，串联南海区西桥镇、九江镇、江门鹤山市古劳镇、龙口镇、鹤城镇、共和镇以及新会区思贤镇，届时江门西部地区至广州、佛山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日，由广东省护士协会组织的南粤天使之一住户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在新会区中医院举办，江门市35家医疗机构共200余名护理管理者、护理骨干参加。活动围绕知医住户5个1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专题学术讲座、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多种形式，提升基层护理服务与管理能力。新会区中医院将吸取专家指导意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实际能力，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 APIS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1日在广州举行，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至2028年 APA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5大优先领域，以投早投小投创新为理念，围绕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9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实青年3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筑牢了平陆运河3大枢纽船闸依法合规运营、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根基，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美国警方消息称，当地时间2日下午，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枪支犯罪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峻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3: 睇睇嚟緊我哋生活方面嘅天气情况，咁气象台预测到啦，听日我哋区会系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气温系25到29度，吹2到3级嘅西北风，阵风4级。 湿度系65%-85% 之间。系啦，会系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气温系25度-31度。咁气象台亦都预测到啦，预计我哋区5号到7号多云有雷阵雨，展望啦8号到10号多云到晴，阳光增多。咁睇翻啦，台风沙德尔路径同埋强度发展存在不确定性啊，咁大家就要及时留意我台发布嘅预报预警信息。好啦，呢一节嘅天气预报就到呢度。
5: 小声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我成日都听到一个词咧，叫做组团发展。咁究竟点样组团咯？
7: 嗱。组团发展咧就系咁嘅，全力推动汇成三江镇村片区组团发展，做好艾末滨海新区镇村片区谋划工作，统筹梅江生态园、启超故居、小鸟天堂、陈皮村等特色资源联动发展，推动石板山打造农民旅融合示范点啊！
5: 咁样组团有啲咩好处先？
7: 嗱，咁样咧就可以更好咁发挥典型镇、典型村嘅核心作用啊嘛！
5: 咁即系话大家一齐玩，一齐发展。
7: 冇错，实现三产互融，效益倍增，让镇村组团发展，抱团取暖，共同致富。
5: 呢个模式好啊！正所谓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7: 冇错。
8: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5: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8: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9: 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0: 小王啊，我呢间厂啱啱开工1个月，环保消防工商部门轮翻上嚟检查，每一次咧都搞半日，资料反复提交咁嘅。
11: 哎，可不是嘛，各查各的，我们天天就顾着迎检了。哎，但话说回来，这些检查都是为了我们的市民的安全着想，又不能全取消啊。
12: 喂，你哋唔知咩？江门市咧而家正喺度持续深入推行呢个综合查一次改革机制，以后迎检啊方便好多噶。
10: 睇嚟我都系信息滞后啊！咩叫综合查一次啊？
11: 嗱，收音机旁边嘅你咧，系咪都觉得哇，企业咁样重复迎检好烦呢？咁以下咧就有请深会生态环境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讲解一下综合查一次系咩回事咧？
13: 大家好啊！综合查一次的实质是联合检查，核心是为了减少现场的检查频次，即是要跨部门、跨领域、跨层级等多个行政执法主体在同一时间对同一检查对象进行的联合检查，同时要严控入企检查人员的数量，推行简单事项一表通查，避免因为检查人员过多而增加检查对象不合理的负担。2025年江门市积极推行综合查一次的改革，直面企业反应强烈的多头检查重复打扰的痛点，实现入一次门查多项事，这个举动就大幅减轻了企业的营检负担。根据2025年广东省营商环境监测报告显示，江门市监管执法环境指标排名全省第二，企业对监管的满意度是排名全省第三的。
11: 哇，值得点赞。
5: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什么是防溺水六不准？
15: 我知。六不准是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没有家长或者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识水性的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4: 全中100分。
15: 耶、yeah!
1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6: 夏风温柔，
17: 万物晴朗，
16: 心怀热爱，
17: 奔赴远方。

0: 歌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2: 插单嘅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4: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3: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4: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5: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吓、啊，个鬼走！唉，佢前哥啊！
7: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6: 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7: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6: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7: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6: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7: 吓、啊！
6: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7: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6: 仲要撞卖火纹纱厂，去满脸啊！
8: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9: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下风的轻狂，
9: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1: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医保保安康。本节目由江门市医疗保障局生活分局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晓云。守护医保基金人人有责，尤其就是定点医药机构更加是第一道的防线。从2026年的4月1号起，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0: 正式施行，为呢个医保基金使用划清咗红线。而今日咧就同各位业界嘅朋友讲下，乜嘢情况会被认定为拒不配合调查。一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进入定点医药机构现场和关联场所去检查。第二就是阻碍监督检查人员询问有关的人员受意有关人员不配合调查，又或者是组织有关人员串供。第三，没有正当的理由拒不提供或者是未在监督检查人员指定的合理期限之内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包括电子资料和视频监控等等，或者是提供虚假材料、虚假情况的。第四就是拒绝阻碍监督检查人员采取记录、录音、录像、影相又或者是复制等方式来收集证据，拒不配合监督检查人员提取电子信息数据的。第五就是拒不回答监督检查人员对案件事实有关的询问。第六就是转移、隐匿、毁损、伪造、篡改相关资料，又或者是故意消除法定或者是约定合理保管期限之内的历史数据。第七就是辱骂、威胁监督检查人员，又或者是对监督检查人员使用暴力。第八就是其他拒不配合调查的情形。定点医药机构依法配合调查，既是责任，亦都是诚信经营的本色。希望每一位业界朋友都清清楚楚、规规矩矩，让医保真正咁惠及到每一位嘅街坊。好啦，今期节目内容就系咁多，更多嘅医保政策可以系登录江门市医疗保障局政府网站查询。
1: 半点报时系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3: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啦，是老江门啦。
2: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3: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4: 下周5:30，
5: 穿越星海无垠，
6: 跨越山河万里。
5: FM98.3
6: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7: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8: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啊见到啦，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周边嘅车流量系增加咗噶，咁特别咧要留意一下咧，就系东关路同埋东门路啊，车流量都比较大。另外咧，见到万达广场对开嘅十字路后位呢度都繁忙多车，特别系创新花园对出嘅车道。另外咧，就新会大道西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大咗唔少噶。要注意的还有交通大厦对开的十字路口，现在这个银路大道转过来交通大厦方向，以及三和大道南在这个路段，车流量都非常大，所以经过的时候各位就要小心一点。再看回我们城区其他一些主要的路口和路段，暂时来说通行压力不大。好了，这一节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9: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10: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11: 嗨，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期新会区烟草专卖局查获一起卷烟零售户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案件，零售户赵某为谋取利润，从上门推销的不法商贩手中低价购进23条卷烟，摆放在店内销售。经专业机构鉴定，该批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而且伪劣的卷烟。赵某的行为违反了什么规定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销

0: 售非法生产的烟草制品。第58条规定，销售非法生产的烟草专卖品的，由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20% 以上 50% 以下的罚款，并将非法销售的烟草专卖品公开销毁，因赵某违反销售总额达到3500元，依法对其处以违法销售总额 30% 的罚款，并没收全部的假烟予以公开销毁。销售假烟不单止违法，更加严重危害消费者身体健康，扰乱卷烟市场秩序。在此提醒广大的零售户，务必通过当地的烟草批发企业等正规渠道进货，切勿因小失大。市民如果发现非法经营行为，请拨打12313烟草市场监管服务热线举报，共同维护卷烟市场的秩序。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0: 以上资料由深水区烟草专卖局提供。
2: 如何节能安全用电？等电博士话你知啦。
3: 失惊无神，横风横雨，企埋边避下先。
4: 诶，如果避雨，就千祈唔好企喺电线杆下边啊！
3: 啊！我都冇挨住个电线杆，应该唔惊啊嘛？
4: 都唔系噶，等我电博士话你知啦。大风有可能将架空线刮断，雷击同埋暴雨容易引起裸线或者变压器短路放电，对人体安全会构成威胁噶，所以要尽量远离电线杆、变压器、配电箱等等嘅设备。
5: 用电科普，以上内容由新会供电局提供。
6: 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公告，根据区委的工作部署，新会区非区管医疗卫生单位专项巡查工作已全面展开，时间从2026年7月13号到10月13号，巡查组设立专门联系电话和信箱，接受群众对被巡查单位的问题反映。区委第一巡查组负责对汇城街道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区皮肤医院、含苍山院区、经济开发区医院、崖门镇卫生院、古井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1。区委第二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三人民医院、双水镇中心卫生院、罗坑镇中心卫生院、大鳌镇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2。区委第三巡查组负责对区第二人民医院、沙堆镇卫生院、三江镇卫生院、木洲镇中心卫生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3。区委第四巡查组负责对区结核病防治所、大泽镇卫生院、思前人民医院开展巡查，联系电话188-2616-3104，专门邮政信箱江门市深水区邮政信箱001号区委巡查组，邮政编码529100。
7: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8: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9: 错，冇任何的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的监护啊！
8: 小朋友溺水的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被人发现啦。
9: 错，好多溺水啊都是悄无声息发生的，而且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8: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9: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3: 先嚟睇下今日热搜，深汇高质量发展十条正式发布。
14: 而家我哋嚟到深汇陈皮仓储中心，睇下我哋嘅陈皮系点。

江西、中南部、湖南、东南部等等啊，仲有咧这个云南西部吓，咁啊，仲有相关部分地区咧吓都有大到暴雨。咁啊，其中咧我哋广东东部吓咁啊。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咁广东东部等地呢就局地有特大暴雨，咁总之提醒大家啦，我哋整个广东嚟緊听日啦，都喺中午之前啦，都有唔少地方都会落雨嘅，咁大家呢就要系注意返你要去嗰个地方，咁到底个天气情况系点样啦，因为今日我无意中呢就察到就系话福建东山岛嗰边呢都系靠近我哋广东呢边嘅地区啦，都有啲地方系水浸都好犀利下㗎。咁除此之外呢，我哋中央气象台呢喺六点钟嘅时候啦，亦都有发布到黄色台风黄色预警。咁讲到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啦，喺今日3号早上啊，加强为热带这个热带风暴级。咁啊，沙德尔嘅中心咧喺今日朝早六点半前后咧，就喺呢个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3次登陆噶啦。咁啊，登陆嘅时候咧，中心附近最大嘅风力咧系9级吓。咁另外咧，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啦，今日朝早5点咧就位于呢个琉球群岛那霸市东偏南方向大概咧就340公里嘅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边。咁啊，预计咧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嘅速度咧向西北方向移动。咁啊，3号夜间咧会移入东海，强度变化唔大嘅。咁啊，4号下午开始咧将会系逐渐咧转向呢个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咧将会系逐渐减弱嘅。咁喺度咧亦都有一个大风方面嘅提醒啊吓，咁啊今日8点到听日朝早嘅8点啦，受到两个台风嘅共同影响啊，咁啊南海东部同南部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巴士海峡、东海大部、南海南部、中沙群岛、南沙群岛、广东中东部沿海仲有咧福建沿海咁啊等等等等相关嘅地区啦都有6到7级嘅大风，阵风8级噶吓。咁啊除此之外啦，咁亦都系睇翻我哋嚟紧嘅天气情况就讲到啦，听日啦粤北、粤东、珠三角大部市县就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啊。咁其余市县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咧就系粤北、粤东珠三角大部市县咧就系25到28度嘅。咁其余大部分市县咧系29到32度。咁9月5号咧，我哋广东省大部分咧都会系多云到阴天，有阵雨、局部大雨。咁最高气温啦清远、珠三角西部。同埋咧，粤西北部市县系25到28度，其余大部分市县系28到31度嘅。系啊，咁最近咧落雨都比较多咯，所以就希望大家要多加留意啦，就系话呢一个嘅大风大雨所带嚟嘅呢个次生灾害啦。咁同埋咧，最近呢一个台风咧，佢嗰个路径同埋强度发展啦，都唔系太有确定性啊。咁所以大家都要随时关注翻呢个天气方面嘅一个随时嘅变化吓。OK， 咁再嚟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嘅新闻资讯啦。咁睇翻开学啦吓，咁唔知屋企啊各个膝头窿有冇唔习？习惯咧，或者可能你会唔会都有啲唔习惯咧？因为要送佢翻学，又要早起啦，系咪？嗱，咁睇翻咧就9月1号咧，我哋周会区各中小学系正式开启2026年秋季学期吓，咁各校园咧亦都系焕发出勃勃嘅生机吓，咁全区嘅学子咧亦都系怀揣住热爱同埋憧憬啦，重返校园吓，咁开启全新嘅一个学期嘅生活。咁喺我哋嘅新会一中啦吓，咁全校师生喺9月1号呢一日啦，都举行咗呢个升旗仪式啊。咁谈及到新学期第一次呢个升旗仪式嘅感受啦，高一级嘅新生张同学都好感慨啊。佢话咧，依家能够坐喺呢个课室入边安稳学习，离唔开国旗背后用血肉之躯保家卫国嘅英雄先烈。咁佢讲到啦，五星红旗下嘅我内心无疑系自豪同埋自信嘅。咁佢话啦，今日啦睇到国旗喺呢度升起，听日啦我亦都应该要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嗱，咁喺国旗下啦，学校咧亦都对全体同学咧寄予咗殷切嘅期盼啊！咁希望啦，同学们嘅新嘅起点啦，厚植家国情怀吓，锻炼一个品格本领，将个人成长融入到时代发展之中啊！咁啊，星期结束，星期结束之后啦，咁啊以更续伟大建党精神前行党的初心使命为主题的开学第一课呢就正式开讲啊。咁在课堂上面啦，师生一同呢亦都是回望咗红船启航的峥嵘岁月，咁解读啦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刻内涵。咁通过李大超的假言假啦、黄敏秀的扶贫马甲等等呢啲革命文物啦，

0: 时代信物，咁啊感恩一代代共产党人嘅坚守信仰、无私奉献嘅崇高品格。咁啊结合啦高中学习生活啦，引导同学们啊厚植理想，立足笃行，心怀格局，将伟大嘅健朗精神啊转化为日常学习生活嘅实际行动。咁喺课后咧，有唔少同学系分享咗自己嘅听课感悟啊。咁下边嚟听下啦，一中方面高三级嘅学生潘同学有啲咩感悟？
1: 我从中学习到的就是我们做事要设立好一个目标，有了目标之后呢，我们前进才更有动力。
0: 嗯，冇错。嗱，咁睇翻今次开学咧，系第一日嘅活动啦，咁啊将呢个红色教育同埋学生现实成长紧密结合。咁啊，生活一中吓，咪以仪式感满满嘅开学教育，咁引导咧全体学子咧扣好新学期嘅第一粒扣子，咁激励同学们要怀揣理想，脚踏实地，以奋斗嘅姿态咧书写属于自己嘅青春答卷啊！嗱，咁啊迎住新学期嘅第一缕朝阳吓，咁我哋生活梁启超纪念中学嘅实验校区嘅全体师生咧，亦都齐聚喺运动场，咁啊举行新学期嘅升旗仪式。咁之后咧就以健康为基，以担当为魂，做奋发有为嘅启中少年施政第一课开讲吓。咁呢个课堂咧亦都围绕呢个读书嘅初心同成长意义展开啦。咁啊结合咗先辈励志报国事迹吓，咁啊阐述咗青春担当嘅内涵。咁啊引导学生咧厚植家国情怀，树立新学期嘅奋斗目标。嗱咁啊，谈及到新学期嘅施政第一课啦，阿胡同学啦都深有感触噶吓。咁啊，佢话感触比较深嘅咧就系理想励志呢部分啦。咁佢讲到咧，作为高二个学生，自己对未来发展方向其实都有咗更为清晰嘅规划同埋思考。咁佢话咧，新学期咧会将各科嘅基础打牢啦，科分配学习时间六日结合，调整最佳嘅学习状态。咁然后咧脚踏实地咁样稳步备战高考啊！嗱，咁睇翻今个学期啦，咁啊，佢哋学校咧亦都系迎嚟咗全面嘅升级啦，吓，咁啊备受关注嘅新建教学楼咧，亦都系正式投入使用啊。咁啊，成栋教学楼咧共有六层，吓，58间功能长室，咁啊，教学空间系充足嘅，功能设施齐全，咁啊，新嘅课室啦，吓，咁啊，大家都有一个新嘅一个学习环境，吓，咁整体咧学习状态都系非常之好嘅，吓。咁啊，同新教学楼同步使用嘅，咁仲有呢个新建嘅宿舍楼，咁据讲新增咗700个宿位，全面覆盖初二学生吓呢一个午休需求啊，咁实现啦学生全员独立床位平躺睡，非常好啊吓。咁同时啦，学校咧连通连廊啦，中心广场啦吓，等等呢啲配套工程咧，亦都系有优化到噶。咁整体嘅布局更加靓啦，更加规整啦，功能亦都更加完善。嗱，新嘅校园环境咧，令到唔少同学咧都好开心噶。咁嚟听下萧同学点讲。
2: 从昨天起，我们就已经在新教学楼学习了，我心情还是蛮激动的。新教室的空间非常宽敞，采光硬件设施都非常好，校园广场非常的广阔整洁。能在这么崭新的校园里生活学习，我们感觉非常的舒心，也很期待接下来的学习生活。
0: 系啊，除咗佢哋会好好学习之外啦，吓咁跟住落去嘅呢位同学啊，相信啦佢喺新嘅一个校园当中咧，亦都会系继续努力噶吓。咁啊，睇翻喺近日啦，生活区召开2026年军校新学员入伍座谈会，吓为即将入校求学投身国防嘅优秀学子壮行鼓劲噶。咁我哋啦区委常委啦、区人务部部长啦，同埋区征兵办主任啦，刘桂强亦都出席咗会议，并向优秀学子啦送上祝贺噶噃。咁睇翻咧，今年7月啊，我哋生活学子吓呢一个报号语啦，就凭住优异嘅成绩，成功考入咗国防科技大学。咁喺会上啦，佢表达咗啦从军报国嘅坚定信念同埋责任担当。咁喺佢睇嚟啦，考入国防科技大学既系荣誉，亦都系沉甸甸嘅责任。嚟听下佢点讲。
3: 能够成为国防科大的学子，是值得自豪的。同时我也知道这意味着更多的责任与担当。踏入军营，我将锤炼过硬的军事素质，学习科学知识，努力成为国防建设的新型人才。
0: 嗯，真系为你点赞啊。嗱，呢个会议亦都勉励佢啦，要坚定理想信念，严守纪律规矩，同时主动调整心态，转变身份，尽快适应军校生活，锤炼过硬嘅身心素质同军事技能，勇担强军轻军嘅时代重任啊。
4: 我份人勇于班。

0: 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融于生活点滴。
4: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5: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4: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5: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6: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9: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㗎喎。
8: 係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绝，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系我嘅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嘅声，简直就系我嘅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 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14: 城市到乡村，
15: 城市到乡村，
14: 从山间到田边，
15: 从山间到田边，
14: 我哋陪你看世间嘅变迁，
15: 世间嘅变迁。
14: 周一至周五傍晚5:30，城市多面体，
15: 同你数发展嘅脚印，听时

OK， 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咁有人翻学啊，亦都有人啦就系翻工噶吓，咁啊除咗求学啊，另外一个年轻人咧就会系求职啦吓，咁啊讲起揾工嘅话咧，的确其实都系一个技术活嚟的吓。嗱，咁啊睇翻啦，今年7到8月啊，我哋区人社局咧就以省级公共就业服务能力提升示范项目为抓手吓，咁啊连续咧推出呢个职业规划加用工服务系列活动。咁截至目前啦，下次5期已经系全部完成噶啦。咁啊累计服务待就业青年及辖区企业 HR 管理人员几百人次，咁啊组织求职者去到8家本土优质企业吓，覆盖呢个智能制造啦、陈皮、塑胶、机电、造纸食品等支柱产业。咁啊睇翻啦，活动咧就针对唔少青少年吓，仅系依赖线上信息缺乏对企业真实环境了解嘅现状吓，咁啊首期求职能力提升培训营啦，就采用咗呢个理论授课加面试实践加企业参访嘅模式吓，咁啊职业老师啦就围绕吓咁啊职业定位啊。啊，简历优化岗位。

投递等等进行一个系统的讲解，并通过就是分组模拟面试，帮助学员克服紧张的情绪，理清应答思路。咁学员随后亦都去到了广东新巨微电子啦、大精寻味茶叶啦，近距离去感受智能制造同埋陈皮特色产业的用工场景。咁其中一名嘅参粉学员就话啦，以前只能够系睇下啲招聘网咁啊，但系唔知道实际嘅工作系点样嘅。咁通过实地走访之后咧，佢话少咗好多迷茫，更加愿意留喺深圳呢度咧揾机会啊！的确啊，咁连续三场嘅探企体验啊，令到唔少嘅求职者咧心中有数啊吓。咁佢哋咧就有三场嘅探访啊、探企访岗就业体验日。咁组织佢哋咧收入到呢个迈亚塑料吓、马正记塑胶、亚迪机电、中信纸业吓、香港亚波罗雪糕、雅丰纸业等等嘅企业啦。咁喺智能车间，求职者咧佢哋就进行一个实地嘅观摩啦，咁睇下佢哋嘅生产线系点样运作嘅。咁仲有咧就系喺呢个座谈环节啦，咁企业管理者咧详细解读咗咧岗位嘅职责啊、薪资福利同埋呢个晋升通道咁样。咁有唔少参与嘅同学啦都话吓咁啊。睇100次呢个招聘网页都倒不如嚟车间度望一眼，睇嚟真係对佢哋嘅帮助好大啊。的确啦，呢一个嘅实地走访令到佢哋对我哋新会嘅本地企业系有咗更加清晰同埋直观嘅认识，咁而择业方向亦都更加之清晰明朗一啲。咁服务唔单止系面向于求职端啊，咁呢个第5期嘅训练营专门就面向核区企业 HR 及中高层管理者，围绕用才有道、留才有方开展咗专题培训。咁课程搭建呢个方法论加合规加实操三维体系吓，咁专家咧就讲解人才选育、用留吓嘅全链条嘅一个管理思路。咁劳动人士争议仲裁专家咧就结合我哋生活本地嘅一啲真实嘅吓一个案例，咁去剖析咧用工嘅合规风险。咁行业资深人士咧就劳务派遣啊，仲有呢个业务外包等等呢啲高频场景咧，就分享一啲操作嘅技巧。咁现场一名嘅参分 HR 就话啦，讲嘅嗰啲内容都系我哋平时好头痛嘅问题吓，咁风险防控啦，同埋留人工具拿攞翻去就可以用啊，即系等等呢啲咁样嘅情况啦吓，咁佢哋都有一啲新嘅一个认知。咁喺现场都有唔少嘅学员，同埋就系一啲嘅讲师啦吓，咁都就企业嘅一个招工啊、用工方面嘅一啲问题啦，咁展开咗一个嘅交流，咁气氛都好热烈吓。嗱，睇翻前5期活动就实现咗求职端同埋企业端嘅双向覆盖啊，咁累计去咗8家我哋本土企业，咁展现咗我哋本地多元产业嘅活力。咁人社局方面就话啦吓，咁系列活动仲会推出3期嘅，咁持续做好呢个求职者赋能啊，同埋企业用工服务工作，咁搭建人才同产业高效对接嘅桥梁，帮助更多嘅青年喺我哋生活里边实现高质量就业，亦都为我哋嘅企业引才留才提供有力嘅支撑。嗱，感兴趣嘅求职朋友咧，可以系关注下我哋葵乡人才与就业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咁后续有咩活动，有啲咩最新嘅一啲动态咧，都会喺呢个公众号上面去发布同埋推广噶噃。咁讲到招工嘅话咧，揾工嘅话咧，咁其实最近啦，我哋相关部门咧都做咗好多工作噶。咁今年以嚟啦，我哋广东呢边咧系以更高嘅标准、更大嘅力度啦，深入实施80,000英才汇南粤嘅行动计划。截至到今年8月咧，已经连续2年咧吸纳超100,000高校毕业生。来月留月同埋就业创业，咁为加力推进呢一个80,000英才汇南粤嘅计划啦吓。咁2026年嘅秋季咧，我哋广东将会喺全国重点高校组织开展N 城联动秋季招聘活动，系啊秋招活动吓。咁活动咧将会喺高等院校啊，咁2026年秋季学期啊，咁佢哋咧会系去到呢一个北京啦。天津啦、河北、上海、江苏、浙江、湖北、河南、山东、安徽、山西、福建、江西、湖南等等14个省，咁直辖市有100所嘅重点高校，咁以呢一个80,000企进100校嘅形式啦，送光上门，咁向全国优秀毕业生发出呢个越聚英才、越见未来嘅一个秋季之约。咁据讲咧就呢个活动咧会系去到高校而且会是定点邀约重点的企业，前置做好一些供需匹配，每场招聘活动线下线上

用人单位系唔少过100家，岗位咧亦都唔少于3000个，咁啊为各类嘅高校毕业生咧去提供广阔嘅舞台。咁据讲咧，招聘岗位重点系会围绕呢个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嘅建设。咁啊，仲有咧就系突出呢、这、一个新兴产业啦、未来产业啦，吓、亦都会系加大对人工智能、集成电路、量子技术、脑机接口、生物医药等等呢个产业岗位啦开发力度。咁啊，仲有呢、这、一个据讲吓，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嘅岗位数量咧，将会系占招聘岗位总数嘅10%以上。咁啊，有呢方面嘅一个计划嘅朋友啦，可以系睇睇吓呢方面嘅一个招聘嘅信息啦。咁另外啦，今日活动咧，亦都会系持续完善提升吓五有三好政策啊，健全咧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一张办公桌、一间办公室、一层办公楼、多层次住房保障同埋创业支持机制，令到广大嘅高校毕业生啦，可以系深刻咁去感受到我哋广东嘅诚意吓，咁仲有我哋嘅魅力大湾区。咁如果想话了解更多关于呢一个嘅百马英才会南粤嘅招聘活动嘅一个嘅资讯嘅话呢，大家可以系关注一下小程序粤就业，粤就系广东嗰个粤，粤语个粤，粤就业小程序可以获取到更多最新嘅活动资讯啊。咁希望啦喺呢个九月份，大家都可以系搵到一份好工开创自己美好嘅未来。

0: 媒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咁见到牛雕岗呢个位置啦，咁依家咧车流量都系有所增加嘅，特别往蓬港区方向里边车道，各位要留意。另外咧就系东关路同埋东门路驶过嚟嘅车都比较多。广州大道西金沙对开个路段双方向嘅车道都多车噶，咁特别往汇城方向经过时候，各位要注意。振兴三路咁啊，现时啊呢个信合大厦对开嘅路段啦，往呢一个嘅振兴二路方向嘅车系比较多噶。咁仲有我哋嘅新会大道中啦，咁特别啦喺呢个万达对开嘅路口位，以及咧就系金茂文创园对出嘅车道，仲有就系我哋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呢一个车道，都系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稍微会大一啲嘅。咁啊，多车嘅位置仲有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啊，咁呢度啦四个方向嘅车道见到都系比较多车，咁需要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啦。最后要注意嘅咧就系我哋嘅江门站对出嘅呢一个路段，江门大道南往蓬港区方向嘅车道现时都繁忙中。我哋呢一节嘅实时路况就到呢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9月2日，随着一声爆破巨响，兰新高速公路 TJ04 标段右干山隧道左幅顺利进洞，标志着全线唯一一座隧道正式转入主体开挖阶段，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据悉，兰新高速公路项目是广东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全长50.601公里，串联南海区西桥镇、九江镇、江门鹤山市古劳镇、龙口镇、鹤城镇、共和镇以及新会区思贤镇，届时江门西部地区至广州、佛山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近日由广东省护士协会组织的南岳天使之一住户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在新会区中医院举办，江门市35家医疗机构共200余名护理管理者、护理骨干参加活动，围绕知医住户5个1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专题学术讲座、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多种形式，提升基层护理。

0: 服务与管理能力。新会区中医院将吸取专家指导意见，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实际能力，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2026年 APEC 中小企业跨境投资研讨会1日在广州举行，研讨会以创新驱动、互联互通促进发展为主题，聚焦2025至2028年 APAC 中小企业工作组战略规划五大优先领域，以投早投小投创新为理念，围绕科新数字转型、园区赋能及产业集群培育，积极搭建多边投融资对接合作机制，赋能亚太初创、小微及创新型企业成长。9月1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正式批复平陆运河马道起实青年三大枢纽船闸运行方案。该方案的批复筑牢了平陆运河三大枢纽船闸依法合规运营、安全有序运行的制度根基，标志着平陆运河即将进入全线通航新阶段。美国警方消息称，当地时间2日下午，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3人死亡，另有6人受伤，其中包括3名警察。英国广播公司指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凶杀率最高的国家，枪支犯罪一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严峻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1: 应急管理提醒你，
2: 英哥啊，建筑施工安全应急知识与能力有边啲啊？
3: 嗱，李仔，建筑施工安全应急知识同埋能力有熟知逃生路线、紧急集合点及消防器材位置、汇报火警、急救，能清晰说明事发地点情况，会使用灭火器扑救初期火灾，掌握基本急救技能，就例如止血、包扎、骨折固定、心肺复苏，服从应急指挥，有序撤离，不盲目施救。本节目资料是由新会区应急管理局提供。
4: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5: 擅自结伴不能保，
4: 大人陪护不能少，
5: 没有救援不要去，
4: 陌生水域不可靠，
5: 盲目施救不可取，
4: 安全嘱托别忘掉。
6: 小声金
7: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5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6: 金博士啊，我哋生活有咁多嘅镇街啊，咁点样推动佢哋各有特色咁发展啊？
7: 咁就要坚持一镇一策啦。即是推进中心镇专业镇建设，以更大力度支持衙门镇按照小城市标准开展中心镇现代化建设，打造乱城大村关键枢纽。
6: 衙门镇好犀利啊，咁其他镇呢？
7: 推动施善古井、上水加快打造百亿强镇。
6: 哇，百亿强镇好架势啊。
7: 是啊，仲有呢，要深化八镇联动，推动大宅镇、思前镇同埋周边六镇交通互联、产业互用、设施互用，同时亦都要提升古井、双水等专业镇发展能级，建强一批富有生活特色嘅工业重镇、商贸强镇、农业大镇。
6: 一镇一特色，百花齐放，生活有料到啊！
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6: 奋力实现5年显著变化，
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8: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8: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好嘅，咁继续翻嚟我哋嘅城市多面睇啊，现日婷婷啦，同大家关注下城中一啲嘅热点话题咁啊，先啊嚟关注下呢几条嘅好消息先啦。咁啊，讲起揾工嘅话咧，咁最近啦吓，人社部吓等四部门咧联合发文，揾岗返还吓，扩岗补助，技能提升补贴三项嘅惠民利企嘅一个政策吓，全部咧都延续到2026年年底。OK， 咁啊讲起呢个揾岗返还啦吓。边个可以领呢？嗱，唔裁员或者小裁员嘅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可以享受噶。咁啊，社会组织啊、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吓，以单位形式参保嘅个体、工商户啊，参照执行。咁啊，会返几多咧吓？咁啊，中小微企业嘅话咧，唔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嘅60%。咁大型企业咧就唔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嘅30%。咁啊，另外咧就额外会放宽下30人及以下嘅参保企业，咁裁员率吓呢个标准放宽至唔高于职工总数嘅20%吓，都有得返还嘅。咁仲有呢个一次性嘅扩岗补助吓，咁啊边个可以领到呢一个补助咧？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嘅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失业青年嘅企业同社会组织都可以领。咁有啲咩条件呢？就系首先要签订劳动合同啦，并为对方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嘅。咁啊，每招一人嘅话咧吓，就会系补贴啦，都有得补贴啦，但系咧就唔超过1000元嘅吓。咁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技能提升补贴啊。咁啊，参保职工同埋领取呢个失业保险金嘅人员，咁如果你个参保缴费年限已经系可以系放宽到1年嘅吓，咁都可以啦，就系领取呢个提升补贴嘅。咁仲有就系、是、有一个就系、是、证书吓。咁如果你话我有考到呢啲证书嘅话，咁你都可以领呢个提升补贴嘅噃。咁啊，睇翻呢个提升补贴咧，就系、是、岗位匹配类嘅啊，仲有呢个数字绿色职业类嘅吓、啊，急需紧缺类嘅呢三类证书，如果你攞到嘅话咧，都可以领取呢个提升补贴。咁啊，领几多次咧？一般情况下咧，就系、是、每人每年一次。咁啊，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嘅话咧，会系额外增加2次，咁啊，累计系唔超过3次嘅。咁啊，领几多呢？咁啊，按初级、中级、高级分别咧，领取唔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嘅技能提升补贴。咁点领呢？广东职工可以登录广东省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补贴申领系统，咁啊，点击事项办理啊，选择呢个职业技能提升补贴，咁啊，向户籍地啦、参保地或者就业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出申请，咁按要求填报信息，上传相关资料就 OK 噶啦。咁除咗呢个之外啦，仲有需要系买楼换楼嘅朋友咧，咁都要关注下呢条好消息噶吓。咁喺2026年1月1号到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喺出售后1年内喺同一城市重新购买住房嘅纳税人咧，可以系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经缴纳嘅个人所得税。咁记得要睇实呢个时间吓，符合条件嘅朋友咧就要系马上申请啦。系啊，咁即系如果话你旧年咧唔记得咗申领，又或者今年咧仲未嚟得及办理嘅话，今次就真系唔好再错过啦吓。嗱，咁啊，除咗呢个之外咧，之前都有同大家去分享到呢个育儿补贴申请通道咧，会系延至年底噶吓。咁啊，国家卫健委啦吓，财政部咧就印发咗相关通知噶啦吓。咁啊，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嘅婴幼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嘅12月31号。咁啊，详细咧就唔再同大家敖述啦，因为上次咧，我哋喺节目度咧都已经同大家介绍过。咁除咗呢个之外咧，仲有呢个个人社会保险补贴亦都会系延续实施嘅噃。广东个人社会保险补贴延续实施至2026年12月，25%社保补贴直接系发俾个人嘅，咁最长可以系享受12个月嘅补贴。嗱，咁啊，边啲朋友可以领呢？咁以下咧四类之一嘅重点群体咁啊，喺制造业啦、生活服务业。再咧就系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就业吓，咁啊都可以嘅。咁啊，2026年啦，按规定有缴纳到社保就可以申领噶啦吓。咁啊，第一个咧就睇翻可以领几多咧？每个月咧补贴金额咧就系个人嘅实缴呢个基本养老保险，再加上呢个基本医疗保险加失业保险费嘅25%。 咁啊，同一人员累计补贴期限最长可以达到12个月啊。审核通过之后啦，补贴资金咧将会直接发放到个人嘅账户。咁而申请方式啦，咁啊，当然啦，本人申请啊，又或者由所在嘅企业啦统一代为申请。咁啊，线上申请入口嘅话咧，就系啱先讲到嘅呢个广东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吓，广东公共服务就业云平台吓。咁啊，截止申领时间咧，就系去到今年年底吓，12月31号。记住啦吓，逾期唔受理噶吓。嗱，咁啱先讲到嘅呢啲补贴申领嘅一个延期啦，大家真系要睇实嗰啲时间吓，就唔好再错过啦吓。咁啊，想详细了解嘅话咧，都可以喺登录翻相关嘅一啲嘅人社局嘅网站啊，咁啊去进行详细嘅了解吓。咁啊，讲起呢一个啱先一个补贴方面嘅一个嘅申领啦，咁啊，对于咧就系话要参加我哋社保方面嘅朋友啦，都要系留意一下呢条最新信息。嗱，咁啊，呢个一年一度嘅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咧缴费工作咧就马上要开始噶啦吓，咁啊，集中缴费期咧就系9月份到12月，咁呢个咧亦都关乎到明年啦，大家成年嘅一个看病就医嘅保障吓，喺度特别提醒，记得要按时参报缴费。嗱，咁睇翻2027年度啦，我哋江门呢边嘅医保参保个人缴费标准咧，就系每人每年430蚊。咁啊，参保对象方面啦，就系本市户籍吓，未就业城乡居民，非本市户籍喺本市各类全日制高等院校、中小学、托幼机构就读嘅学生。咁仲有咧，就喺本市参加社会保险嘅异地务工人员、学龄前子女含新生儿。咁啊，仲有咧，就系持本市居民居住证吓，含港澳台居民居住证人员。咁仲有咧，就话喺我哋中国境内居住但未就业嘅吓，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嘅人员。咁仲有咧，就系新生儿吓，咁啊，出生180内啦，可以凭住佢哋嘅出生证吓，不限户籍地居住地去进行参保噶。咁重点就系要提醒吓，我市咧自2025年起啦，对未喺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内参保或者系未连续参保嘅人员啦，咁啊设置啦唔少于3个月嘅待遇等待期。咁啊待遇等待期间，你如果发生咗呢个医保费用嘅话咧，吓呢个医保系无法报销噶。咁所以大家必须要喺12月31号之前咧完成呢个参保加缴费吓呢两项关键嘅步骤，咁样先至能够系正常享受呢个医保报销。嗱，咁啊，记得啦吓，而家成功缴费参加本市2026年度嘅医保参保人员啦，如果符合2027年度参保范围，而且咧你嗰个嘅个人状态系正常参保嘅，咁啊将会自动默认信然系参加2027年度嘅居民医保吓，咁啊个人咧就唔需要再办理呢个参保登记手续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已经系停办咗咁样吓，咁就需要通过粤医保小程序线上办理参保登记，或者是带你的身份证去到这个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这个医保经办机构啦，增加公共服务中心去现场办理参记登保。咁喺度咧亦都要提醒大家吓，咁啊平时咧系惯咗攞个账户去扣钱嘅，扣呢个医保费用嘅朋友一定要系保证你嗰个账户边有足额嘅费用系代银行扣缴，如果扣缴唔到嘅话咧，咁就会停咗噶啦吓。咁啊，希望有需要嘅朋友啦，都多多关注呢方面嘅信息啦，同埋咧亦都要系注意啊，同身边嘅朋友进行一个嘅提醒啊，特别有啲大头虾咧会错过咗或者忘记咗，特别咧就话以为自己账户入边仲有钱可以自动扣缴啦，咁点知原来入边嘅账户系唔够钱嘅吓。咁啊，线上自主缴费咧，据讲话可以选择粤税通啦、粤省市啦、粤医保呢啲微信小程序嘅，咁啊，支付宝广东税务微信公众号、电子税务局等等呢啲渠道咧都可以缴费。咁啊，其中啦呢、城乡居民社保费清缴功能支持为他人缴费嘅，或者咧就系、使用呢一个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缴费都 OK。咁啊，因应翻你个人嘅需要啦，咁啊，及时咧就系进行一个嘅参保缴费啦吓。好嘅，咁啊，望下大钟嘅时间啦，今日节目亦都嚟到尾声啦，喺度多谢大家收听。咁听日啦，同样时间，欢迎你继续同我城市多面睇。咁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1: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扔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2: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1: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2: 你抌出的不单

0: 单只系污染，更系危险。
1: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耍衣耍。
4: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3: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5: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6: 我系森林，有住无限美好嘅风光。我总系将我蕴含嘅所有倾囊而出，送俾我嘅朋友，亦包括你哋人类。但系你哋郊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1: 迎奔放的热浪，
8: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8: 相聚一下
1: 心开朗。
6: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9: 而安心版粤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6: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9: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5: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编剧振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郭产全由施恩演绎，包兴由韦照演绎，德叔由振豪演绎。
10: 早晨啊，郭产全。
5: 早晨啊，呢位女士，请问你是哪位啊？我好似唔识你咁噃，不过听把声又好似几熟咁啊。
10: 系我啊，阿芳啊，你唔系啩？咁多年街坊，连我都唔认得。
5: 阿芳，撞鬼你咩？一早就戴住个太阳墨镜，仲戴住个口罩，成个黑超女郎咁，你叫我点认得你啊？啊，话时话啦，平时都唔觉你咁潮噶。做乜今日啊？搞边科啊？
10: 搞鬼搞马咩？哎呀，等我除低眼镜，你睇下知啦。
5: 哎哟，阴公咯！点解你只眼啊又红又肿，成只熊猫眼咁嘅？喂，系咪遭受家暴啊？
10: 哎呀，你个镬产船啦！你真系谂多咗啊！我系得咗红眼病啊！
5: 无端端啊，点会得红眼病嘅？
10: 早两日啊，我带明仔去小区个游泳池嗰度游泳，游完翻嚟啊，佢对眼又红又肿。后嚟去医院嗰度检查，先知道原嚟因为咧游泳池啲水唔干净啊，我哋受到咗感染，得咗呢个急性结膜炎，亦都系俗称嘅红眼病咯。依家用药之后咧，阿明仔对眼咧就好咗好多啦。但系我咧又俾佢感染咗。
5: 哦，原来系咁。家下天口热啊，好多人都鍾意去泳池嗰度游泳消暑，家长呢亦都鍾意带小朋友去到嗰啲水上乐园嗰度玩，但有啲公共泳池以及各种嘅汽水乐园，水质呢又真係令人唔放心嘅。
10: 游泳池嘅空间有限，如果入面啊人一多嘅话，池水受污染嘅范围呢就会扩大，再加上公共泳池环境又湿热，人员密集，如果泳池管理方啊冇勤于换水同埋消毒嘅话，游泳池就会好容易成为传染疾病嘅温床㗎啦。
11: 全哥，全哥，诶，方姨，
10: 包兄啊，
11: 哦，包兄，哇，全哥，今日嘅天气真系热啊，你整翻。

0: 杯冻柠茶俾我降下温先啊！
1: 咦，包兄，见你满头大汗咁，手入边仲拎住泳裤毛巾，准备去游水啊？
0: 唉，唔好提啦，今日专登早啲起身，淋完冻水之后，谂住落去小区嘅泳池嗰度游翻两转噶嘛。点不知泳池门口贴咗封条，话暂停营业，要检查咁。唉，大热天时冇水游，唉，周身唔舒服啊！
2: 诶，我谂泳池停业检查咧，正系因为近期好多街坊啊，同我个仔一样游水感染咗红眼病啊。
0: 咩话？红眼病咁恐怖啊！我仲以为游泳池日日会消毒换水咁噶嘛。
1: 游水消暑本嚟系开心嘅事，但系如果水质唔过关，惹病上身，咁就得不偿失啦。
0: 冇错啊。所以泳池管理方每日都应该要落实好消毒检测，希望小区嘅泳池可以快啲早日重新开放翻，还我哋小区居民一个消暑圣地啦。方姨，方姨，好消息啊！
2: 系
0: 上个星期封闭检查嘅小区泳池，今日正式整改完毕，重新开放啦！我啱先路过就见到门口贴咗张检测报告，话水质已经全部合格。
2: 我同阿明仔啊，先啱啱好翻，真系见个鬼都唔怕黑咩？都唔知系咪做下样敷衍检查嘅啫。我以后啊都唔敢带明仔去小区嘅泳池嗰度，费事再中招啊！
3: 嘿嘿，阿芳啊，你又太过杞人忧天啦。
2: 啊，德叔啊，德叔，你唔好怪我多疑啊。上次得咗红眼病，又痕又痛，仲要忌口休息，真係太折磨人啦。我依家对小区泳池已经完全冇信心啦。
3: 据我所知呢，今次小区泳池忽然之间突发传染病，区卫健部门呢高度重视，开始呢全方位嘅专项整改，绝对呢唔系走过场。首先呢系督促泳池经营者完善管理制度，每日早晚两次呢全池要换水，全域消杀，过滤设备24小时不停运作啊。
0: 哦，原来背后有咁多嘅监管措施嘅，听落就安心好多啦。
3: 系啊，我听阿梁主任讲呢，阿小区泳池呢依家仲严格落实入场管控，阿凡系呢眼睛红肿、皮肤发炎、身体不适嘅人员呢一律禁止入场，咁同时呢划分大人、细路水域，控制呢入场嘅人数，避免呢人员过度密集，从源头上呢减少病菌嘅传播啊。
0: 啊，不过话时话，即系谂翻起我以前游水完全冇防疫意识，阿督叔啊，咁以后我哋想去游水，点样先可以避免感染啊？
3: 嗱嗱嗱，大家咧一定要记实，首先咧尽量选择正规持证嘅泳池，咁同时咧落水之前咧一定要冲身洗脚，佩戴好泳镜。另外呢绝对唔可以呢戴眼疾皮肤病落水，游完水之后呢仲要是即刻用清水彻底呢冲洗全身，滴护眼液，勤洗手，唔好呢随手捽眼呢。
0: 我觉得维护泳池卫生唔系单方面嘅责任，唔单止系泳池经营者，卫生监督部门要尽责，每一位落池游水嘅市民都要自觉守规矩，摒弃不文明嘅游水行为啊！
3: 冇错，其实咧泳池本身咧唔危险，危险嘅系疏于管理，唔讲卫生。只要咧泳池规范经营，大家咧做好呢个个人防护，就可以安心玩水啦。
0: 啊，系啦，我啱先睇过啊，而家小区泳池干净企理，管理到位，真系焕然一新啊！
2: 听你哋咁讲啊，原来政府部门同泳池管理方咧做咗咁多整改嘅工作，我依家咧可以放低心头嘅大石，又可以放心咁带明仔去游泳啦。
3: 夏日健康无小事，泳池卫生呢关乎家家户户，希望大家以后去游泳一定呢要系揀正规嘅泳池，做好呢个人防护，文明汽水，大家呢一齐携手筑牢公共卫生防线，安安心心共享清凉夏日。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守住泳池安全，乐享夏日清凉，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佢咧完成我区嘅交通情况，咁首先关注下牛雕江呢个位置，咁而家啦，呢个区域周边嘅车流量都比较大噶，咁啊要留意啦，就系东关路同埋东门路，再咧就系现时啦，见到呢个贵阳中路，咁啊往贵阳北路方向嘅呢一段路都比较多车，文华路现时啦车流量都好大噶，另外咧就系新会大道中创新花园对开嘅对出嘅车道，双方开车道都繁忙嘅，咁啊途经呢边就啦，各位就要注意啦。咁另外咧见到启超大道，咁喺明德一路同启超大道交界呢个路口位啦，咁亦都系繁忙噶。除此我见到交通大厦对开嘅十字路口、三和大道南同埋银路大道咁交界呢个路口位，三个方向见到车流量都好大，特别咧就系银路大道转过去交通大厦方向，深汇大道西咁现时咧发达运动用品有限公司对出嘅车道往城区方向嘅车流量都唔少噶，途经嘅时候各位就要多加留意。另外咧睇到我哋现时嘅振兴三路啊，咁喺华润万家咁啊对出嘅呢一个路段咧，见到都繁忙中，途经嘅时候要小心。好啦，呢一节路况就到呢度。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6: 傍晚六点半，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 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9: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0: 全国新闻联播。
1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2: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3: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1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3: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2: 国新办举行“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总体部署重点任务和发展目标；
13: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工作有序开展；
12: 台风沙德尔第三次登陆我国，福建、广东等地应对强降雨影响；
13: 伊朗打击美军基地，特朗普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
12: 世界气象组织警告厄尔尼诺将发展为超强级别。
13: 以下是详细内容。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 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3: 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3: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12: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918之夜、真相、我的父亲杨靖宇、八女投江等抗战记忆动人故事的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纪宁：
14: 这不仅是我们对伟大抗战精神的集体传承，更是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5: 今天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6: 这首歌曲不只是一首抒情歌曲，它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这份传承提醒我们，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7: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厅内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片，一件件饱经沧桑的革命文物，全景式再现了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游客林慧：
18: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9: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进行花篮。

0: 体育场地面积达到四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到2030年，全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稳定提升，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健身服务。
2: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强调，要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
2: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1: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东介绍，
3: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4: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6: 数字化、绿色化水平加速跃升，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应用场景，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占款长销机制基本建立，中小企业多元化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
5: 为保障目标实现，规划从稳企业、稳就业，强化企业培育，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协同融通发展，强化生产要素供给，健全服务体系，强化法律政策保障等方面，明确了7大重点任务，同步设置7大专项工程或行动，围绕优企梯度培育、质量品牌标准能力提升、数字化转型、产业集群能力提升、融资促进、人才服务、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等重点领域细化配套举措，为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支撑。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表示，今年暑期入境消费掀起新一轮热潮，欧洲等地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暑期，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购好物、品美食、赏美景、观展演，感受购在中国的独特魅力。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欧洲等地持续高温带动来华避暑游客大幅增长， China Cool 在海外社交平台走红。
8: 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增长超20倍，一些宝藏小城备受青睐。暑期飞往新疆伊宁、西藏林芝的外国游客同比增长6倍。

0: 黄玲还透露，当前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折叠手机、AI 眼镜、智能手环等智能产品成为外国游客新宠。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各地方进一步抓好相关政策的落地实施，更好优化入境消费环境，让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体验感更佳，获得感更强。
2: 国家消防救援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在全国开展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行动，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提高全民消防基本技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国家消防救援局新闻发言人、消防监督司副司长王天瑞表示，
4: 面向广大民众采取深化宣传武进，设立消防体验场所，发动网格员、保安员、燃气维修员上门入户宣传等措施，普及消防的基本知识。我们呢，不要求大家都成为专业的消防员，而是普及实用管用的消防的基本技能，做到一学就会，一用就灵，确保入脑入心，遇有紧急情况下意识地做出正确的反应。
3: 方案提出聚焦单位消防安全责任人、管理人和消防控制室操作人员等重点人群，开展灭火器、消防卷盘、室内消火栓、防烟面具等实操实训，增强见火不慌、抬手就灭的意识，培养小火会用灭火器、大火会用消火栓的良好习惯。王天瑞表示，全民消防安全素质提升需要在一次次实战演练中锤炼打磨，要改进演练方式方法，真实火灾什么样，疏散演练就怎么办，真正变演为练，让参加人员实打实受到教育，增长见识，提高能力。
4: 特别是消防演练，什么时候营业就什么时候组织，什么时候人多就什么时候开展，让人民群众在毫不知情、没有准备情况下参加真刀实枪的演练，坚决避免啊上班前、下班后的一些形式主义的演练。
5: 眼下正值夏末初秋的换季时节，叠加开学季影响，校园等人员密集场所存在部分传染病传播的风险。国家疾控局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开学季传染疾病防控、适龄女童免费接种 HPV 疫苗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疾控部门监测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新冠疫情已经连续3周下降，流感疫情处于较低流行水平波动，但开学季受人员集中、环境转换、作息调整等因素影响，流感、诺如病毒感染、手足口病等学校常见传染病疫情风险有所上升。中国疾控中心学校卫生中心主任医师郭鑫提醒，中小学校、托幼机构要加强日常检查，注意防范诺如病毒感染。
7: 诺如病毒的传染性极强，要落实晨五检，发现呕吐、腹泻的孩子要及时隔离，通知家长带孩子去就医，并且要做好登记。
6: 自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来，全国正在对符合条件的适龄女孩推进免费接种工作。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透露，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520多万名适龄女孩完成了首剂接种，整体工作进展顺利。
8: 全面开放周末疫苗接种服务，开学后在学校设立疫苗接种专场、临时接种点，推行一地一策、一校一策精准服务模式，灵活安排接种的时间和接种方式。
2: 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现场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穿防护服、戴口罩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专门设置的帐篷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人介绍，
10: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9: 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表示，救援人员正在核心区域分区搜索。
11: 目前呢，核心区域啊， 泥石流堆积物的平均厚度有4米多，最高的达到了16米，表层覆盖了大量的巨石和淤泥。一方面呢，是要在前期搜寻的基础上，利用专业的仪器设备进行深层次的搜寻，尽最大的可能发现遇难者的信息。另一方面呢，是要对口岸的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重点区域啊，进行重点搜寻，对发现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并做好后续的善后工作，对发现的遗物仔细的甄别归集，规范移交。
9: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
5: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今天早上在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古雷沿海第三次登陆，受其影响，福建东南部、广东东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受台风沙德尔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目前福建漳州、福州等多地已启动三停一休，也就是停工、停产、停课休市。在福州市永泰县清凉镇村尾村，当地镇村工作人员迅速将危险区域人员转移至村里的避灾安置点。永泰县清凉镇党委宣传委员郭佳玉介绍，
13: 我们目前已经转移了3户9人到避灾点，大多数都是留守在村里的老人，有一些还有点腿脚不便。我们还给群众提供了泡面、面包、水、毛巾等日常生活用品，让他们能够安心安置在这里。
12: 持续强降雨还导致漳州市东山县铜陵镇七星路部分路段出现严重积水。东山县消防救援局工作人员刘栋介绍，消防救援人员已对积水路段的排水管网进行疏通，确保路面排水顺畅。
14: 目前经过疏通，路面的积水已经变浅了很多，基本上可以满足到群众的安全出行。
15: 受台风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今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16: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处置。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等4部门近日印发通知，公布第二批32个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名单。试点侧重方向包括一店一策、场景化改造、供应链提升、数字化赋能、多元化创新等。
5: 平陆运河今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本次演练集结14家单位、20余艘船舶，对船舶通航组织及各项运行保障工作开展实景模拟。
2: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今天在天津揭牌成立，助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京津冀高水平对外开放。
5: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以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方面3号消息，伊朗当天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的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不会持续太久，但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3号，伊朗军队发表声明称，军队于当天上午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基地的卫星通信系统、装备仓库和战斗机机库，并造成人员伤亡。此外，军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美国位于阿联酋的敏哈德基地的雷达系统等设施。在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更新了违规船只的名单，新增11艘船舶，被列入名单的船舶总数增至57艘。伊朗方面称，被列入名单的船舶今后通过海峡时可能面临罚款、扣押或货物被没收等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号稍晚些则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86艘商船改变航向，13艘商船丧失了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尽管这两天美伊又重新回到了交火状态，美国方面却表露出了希望控制战争烈度的意愿。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表态称，他不认为最新一轮对伊朗军事行动会持续太久。多名美国白宫官员当天表示，美国政府希望至少在11月中期选举前避免美伊战争进一步升级。知情人士称，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高级官员目前都支持让冲突在未来2个月内保持相对安静，中期选举后再重新评估是否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2: 本台消息，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布公报说，厄尔尼诺事件已确认出现，预计将在数月内增强为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对全球降雨和温度模式产生重大影响，导致极端天气风险上升。公报说，受热带太平洋异常温暖的海洋条件推动，此次厄尔尼诺的强度可能在今年年底达到顶峰，且该事件持续至2027年2月的可能性极高，接近100%。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公报中警告说，海表温度持续升高，气温不断攀升，世界已进入极端天气危险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说，此次厄尔尼诺十分异常，需要做出超长的防备和应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升温幅度在未来数年超过 1.5 摄氏度阈值恐难避免。报告呼吁采取措施，限制升温超出该阈值的幅度和持续时间，推动其尽快回落至 1.5 摄氏度以内。目前，最乐观的预测显示，全球升温幅度达到峰值时，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高出 1.8 摄氏度。
5: 其他国际消息，9月3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顺利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10名法医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9月3号10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1252人，另有4875人失联。
2: 美联储2号发布的最新褐皮书显示，自7月初以来，全美经济活动温和增长，但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少数项目。此外，通胀压力依然顽固，能源价格上涨、政策变化和国际冲突等因素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5: 欧洲债券市场近日持续承压，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主要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明显走高。分析人士认为，通胀反弹强化欧洲央行加息预期，欧洲部分国家财政压力加剧，全球资本重新配置等多重因素叠加，共同推动此轮欧洲国家长期国债收益率上行。随着债券价格承压，欧洲各国政府未来新发债券的融资成本可能进一步上升。
2: 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大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
5: 美国联邦调查局2号说，正对暗网上出售大量美国和加拿大驾照信息一事展开调查。据了解，如果这一事件属实，将可能是北美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府签发身份证件泄露事件之一。
2: 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明尼阿波利斯市二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据当地媒体报道，枪击已至少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三人死亡，以及包括两名警察在内的五人受伤。
5: 匈牙利国家气象局二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匈牙利全国平均气温达24.9摄氏度，较1991年至2020年的常年同期平均值高出3.7摄氏度，创下该国自1901年有记录以来的单月最高气温记录。高温还伴随着严重干旱。数据显示，匈牙利全国多地八月的降水量创下1901年以来同期新低，南部大平原部分地

0: 区甚至不足五毫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黄天卓、眼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擅自结伴要不得，家长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泥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全面贯彻党嘅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7: 坚持党嘅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
6: 搞好人大换届选举，实现人民当家作主。
8: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9: 晚上七点，
10: 唱响新会，
9: 声动湾区，
10: 声动湾区，
9: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0: 新会电台，聚焦葵乡人，关注葵乡事，新会新闻。
6: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九月二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涂开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废旧矿山安全监管及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灾减灾呢根弦，始终把安全工作揸在手上，落在实处，要全力揸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堵塞风险漏洞，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措施，要狠揸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落实队伍、物资、指挥三个前肢，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大班制度，同时要高度重视揸紧行动，扎实推进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要摸清流准全区历史矿山底数，建立工作台章，落实问题整改闭环，要落实好防御措施，对高陡边坡和深坑加强围蔽警示和日常巡查，要科学规定矿区范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响产矿山监管，做到规范开采，要扎实推进矿山治理，结合旅游开发、项目建设等，更好盘活和利用历史矿山。
7: 九月二号，随住一声爆破巨响，南新高速公路 TJ04 标段由金山隧道左幅顺利进洞，标志着全线唯一一座隧道正式转入主体开挖阶段，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南新高速公路项目是广东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全长 50.601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起点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潮镇，同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串连南海区西潮镇、九江镇、江门学山市鼓楼镇、龙口镇、鹤城镇、共和镇以及新会区思前镇，终点连接佛开高速，顺接新台高速。南新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新辟江门北向快速通达广州核心区的高速通道，进一步拉近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同广州都市圈的距离。 届时江门西部地区至广州、佛山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条高速不单止积密了广东省高速路网，更将成为沿线城镇产业升级、资源流通、乡村振兴的强劲助推器。
6: 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在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该联盟由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新会区青年联合会主导，汇聚返乡创业青年、乡村产业骨干、基层治理青年人才等群体，将强化对馨香青年的引领和服务，搭建青年馨香创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平台。成立仪式上，团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致辞中表示，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全区馨香青年工作迈入新阶段，组建馨香青年联盟正是要紧扣找出来、聚拢来、育起来的工作思路，把散落在全区各镇街各领域的馨香青年串联起来，打造属于青年自己的交流圈、资源圈、成长圈，让创业路上的独行侠变成同行者，携手扎根乡土、逐梦乡村。接下来，馨香青年联盟将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广大新会青年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为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7: 近日，由广东省护士协会组织的南粤天使支医助护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在新会区中医院举办，江门市35家医疗机构共200余名护理管理者、护理骨干参加。活动围绕支医助护5+1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专题学术讲座、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多种形式，提升基层护理服务和管理能力。专家团实地走访中医护理门诊、康复中心、老年病科以及护理员培训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医养结合运行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深入骨科3区围绕并发症风险防控、专科护理落实等内容，现场点评答疑。在专题讲座和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环节，专家团就中医护理安全、中医康复护理、温通刮痧实操等方面进行授课，既有政策理论解读，又有实操教学，现场反响热烈。接下来，新会区中医院将吸取专家指导意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实际能力，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6: 9月2日，坐落于新会城西一路33号紧邻城西车站的逆享自助超市正式开业。这家24小时无人值守的便民超市由江门公器打造，主要面向候车旅客及周边市民提供便捷购物服务。这家新开的逆享超市主打全程自助购物，从进店选品到结算离开，整套流程简单易懂，老人、青少年都能快速上手。顾客先扫描商品条码，屏幕会显示商品价钱，核对好数量再出示付款码就能完成支付。店里货架摆放整齐，商品选择亦好丰富，饮用水、网红零食、面包、点心，仲有日用应急生活用品，基本能满足大家出行补给和日常零碎采购的需求。来往城西车站的候车旅客赶车时忘记了买水、置办小零食，出站就能就近采购。周边居住的市民，无论是早高峰出门，亦或深夜落班回家，哪怕凌晨时分，亦可以随时进店消费。把便利店开到车站边上，既方便往来旅客，亦服务周边社区居民。下一步，逆享超市仲会继续扩充商品品类、迭代优化系统，从街坊的日常需求出发，给新会老百姓带来更加省心便捷的购物新选择。
7: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6: 再会。
11: 劳务有故事，工会有温度，劳动精神，职工最强。劳动精神，职工最强。
12: 欢迎收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我是节目主持人 Wing Wing。在我们成长的路上，老师会指引我们前行。今期节目要同大家介绍的劳动者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老师。 生活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长谭琼念。
13: 现在的点花呢，我想变成谈点的容易，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4: 要画出来，要画
13: 很好，能够想到了标准答案。
12: 呢一堂是一堂生动有趣的化学课，谭琼念校长正是在这里跟学生们讲解化学知识，他风趣幽默，深受学生的喜爱。他扎根讲堂源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
15: 我小时候都很喜欢做老师，我觉得老师站在讲台上跟我们传道授业解惑，打开我们的对世界的认识，让我们觉得很有趣，所以我又觉得我想做这样的人。我记得当时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家人呢就跟我想法是不同的，但我从来都没有变过，我就是想做老师，所以我填报志愿的时候是我自己填了师范，咁最后我就得上心愿，所以我也很珍惜现在这个岗位，是我自己喜欢的东西。
12: 谭琼念校长以爱为灯，为学生解疑释惑，照亮学生前行的路。
15: 拍学化学，咁佢哋拍上实验，我亲身做俾佢睇，并且是安全嘅，咁佢哋就会学。咁至于解题呢，我组织有个叫做猛意嘅活动，学习完一日之后，就揾个专门嘅时间一齐讨论每条题或者每个知识我系点样理解，等学生从自己学生嘅角度同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知识，咁佢哋都会比较好地启发自己，讲俾人哋听。咁佢就会增强佢嘅记忆同埋佢自己嘅逻辑建构嘅过程。其实只要将佢哋带起嚟，佢哋肯做，啲兴趣就嚟噶啦。
12: 谭琼念校长躬耕教学一线，经历咗11次嘅教学循环，培养出12名嘅清华北大学子，指导45名学生获省级竞赛奖项，14次荣获优秀指导教师表彰。32年如一日，践行劳动者精神，奉献光和热。多谢你聆听劳动精神职工最强故事，与君共勉。
16: 致敬劳动模范，振造时代先锋。
11: 本栏目由新会区总工会特约播出。
17: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18: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19: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20: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17: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21: 小薪金，
22: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21: 博士啊，
23: 嗯，
21: 我哋要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体要点做噶？
22: 咁就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巩固提升前三批62个省典型村建设成果，全力培育第四批39条典型村，引导社会资本参与乡村运营，组建专业团队、强村公司、社会企业等多元化运营主体矩阵，持续开展茶坑、东福、下路三个乡村运营试点，推动茶坑村等传统村落加快规划编制。
21: 嗯，茶坑村咧就是梁启超故里喎。是要好好咁规划啊！
22: 系噶系噶，同时仲要坚持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平安法治乡村建设，擦亮启超乡治治理品牌，令到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
21: 嗯，咁样嘅乡村真系人人都想去住啊！
11: 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
21: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1: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位于木洲镇中兴储能置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新会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新会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新会新能源产业名片。 今期深入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慧兰，睇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0: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

0: 一路嘅國家嘅，例如一啲東南亞嘅國家啦，同時咧，我哋佈局翻歐洲呢一邊嘅國家。咁相信唔同嘅國家咧，其實都會做出咧唔同技術輸出同埋產品嘅輸出嘅。
1: 鎖定 FM98.3 深匯電台深匯優品，一齊聆聽深匯科創聲音，感受新能源產業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匯優品播出時間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匯名優產品，讲好深匯品牌產業故事，深匯優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会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胜利之后，会城的鸿发和工城两间的熟药店也都先后搞批发，但是规模较少。咁又要讲返，生会在1939年沦陷之后，好多人就转移去江门做生意。因此江门的药行是较为集中的。江门的药行都是生药兼亦熟药，以承德药行和成化药行最为大规模，合安祥药行就居为第三位。承德药行的地址在太平路，成化药行在连平路，同为南海县人何绍明开设。何绍明相当犀利，是当时江门药业工筹会主席，执药业界的牛耳人物。他平时很喜欢跟官场中人以及那些大天以往来，用现在的说话来讲就是黑白通吃，平时出出入入都有几名配有短枪的打手跟随。因为他住在江门水南乡，在那阵时很多人都叫他做水南皇帝。江门解放之后了，他就去了香港居住了。咁啊，讲完两间大规模嘅药行之后，又同大家讲下合安祥药行。佢开设喺1944年，地址江门上安路，即系以前江门市委招待所2号楼对面，系会城人刘林集合十几个股东，一共30几股而开办嘅。当时每股30大洋嘅，都相当犀利。刘林呢就做司理。刘林以前曾经在会城的安宁堂熟药店做司理，好熟悉药材经营，因此合安祥的生意日益兴旺。一直去到1950年初，刘林在上安路就独自开设了荣安西药房，而不能兼顾维持，就辞去了合安祥司理的职务。但明眼人都看他是想另立炉灶。咁合安祥药房呢，就由原来嘅司长何仲，亦都系个小股东接任司理，一直去到公司合营为止。除此之外，万元昌、万元兴、宝寿、德寿昌亦都经营生药，但系呢规模较细。上期节目我哋都讲到，喺旧阵时药材行业呢系分为生药、熟药，又或者系生熟药兼营嘅药房。而我头先所介绍的种种，就是以前出名的生药房的保号介绍。跟住落嚟就同大家讲下熟药行了。熟药行呢亦都叫熟药业，是主营零售同埋配方药材，都作咗最后的加工，所以呢就叫做熟药。而熟药店的经营范围主要是药材配方、配剂以及是零售。咁同生药房最大

0: 最大嘅区别就系续约房系唔搞批发嘅，但系都兼零售中成约，就例如乜乜糕、乜乜蛋、乜乜丸、乜乜散等等，亦都接受依家所讲嘅个性化定制去做药散、药粉同埋丸。咁喺抗战胜利之后，呢啲属药行亦都托水货客向香港、澳门购买一啲外国产嘅西成药，就例如金紫西林片啊、八片泰仙片啊、斯普红咳水啊、铁盒十二片装嘅阿斯匹林等等进行零售。佢嘅生意规模就少于生属药行。咦，咁听起身属药行究竟赚唔赚钱嘅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轮由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啊，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啊，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系，啊，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啊，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5: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4: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0: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0: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1: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3: 任由你来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983
2: 新会电台
4: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行庆巨惠，感恩回馈，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存款福利嚟啦！
2: 而安心版越农依存，一年定期存款100,000元起存，年化利率1.45%，
1: 500,000本金存满一年，到期利息7,250元，比本行一年期挂牌多2,500元。
2: 仲有更多行庆优惠、银行卡立减金、贷款利率优惠券、对公国际业务优惠等住你！江门农商银行八周年感恩季，用心用情，一心为你。更多福利请详询各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晚上7: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8: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6: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0: 天上的流云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
3: 上一回讲到舅父先至醒悟，老人家虽然不知道外甥是罗汉林凡，知亦估到几成啦。外甥呢不是一般凡夫俗子嚟嘅，起码都是个世外高人。呢回舅父亦都放心啦。咁依家又讲返个祭癫和尚啦。呢位罗汉活佛从返天台县永宁村嚟到探望舅父，又去国清寺拜祭个师父圣空长老，了却咗一件心事。一路行行逛逛，就返到嚟临安西湖飞来峰灵隐寺啦。一入到山门，手指的和尚就嗌住啦：师兄啊，你返嚟啦。广良师傅派人到处去找你啊，喺临安城各个酒楼，连埋师兄认识嘅师主屋企都去过啦。你快啲去监寺嘅房揾佢啦。哦，佢揾我啊？我知。济公就一直行去广良间房，都未到房门啫，监寺僧广良听见踢踢踏踏、踢踢踏踏嘅脚步声咧，就走出门口嚟迎接啦。哎呀，师弟，你翻嚟啦，快啲入我处坐下先。师兄，有乜事啊？师弟啊，你去咗咁耐，我今日同你接风。我知道师弟你系中意饮酒食肉嘅，今日啊特意设一席上等海味，鲜羊肉、牛肉就冇啦，知道系海鲜嚟嘅。师弟，我食斋嘅就唔陪你啦，你自己食喺啦吓。跟住广亮又吩咐人攞咗几斤肇庆好酒嚟，一阵间酒菜摆好啦。济公就唔客气，一得得落嚟，嗒嗒嗒嗒饮咗三杯酒。食人酒饭就有事要同人办，收人钱财就要替人消灾。师兄今日请我饮酒又请食鱼，唔使问啦，梗係有事呀咧。平时呀我饮啲咁多酒呀，就话我犯清规要打四十大板，又话要赶出山门咁巴闭。今日请我饮酒食鱼，喂师兄，知法犯法啊，罪加一等啊。哎呀师弟，过去嘅事唔好提啦，系我做得过分啲。唉，你我不是外人，份属师兄弟，唔通有啲咁多差错仲记在心中咩？好啦好啦，师兄咪一个转弯抹角啦，有话就讲，有屁就放，有乜就顿晒出嚟喺啦。广亮就向外面嗌咗声：喂，你两个仲唔入嚟叩头俾师叔？只见两个和尚一扑扑入嚟，跪喺地下度一尾叩头，就唔肯起身。济公一望，哇，呢两个和尚面黄骨瘦，都不似人形。济公都唔使开声问，就已经心中了了啦。原来呢，附近石行县东门外有座大桥，就叫做万源桥，平日就人来人往，是交通要道嚟㗎嘛。只因为年久失修啊，嗰度大桥塌咗，咁隔住条河冇道桥啊，点算呢？有个叫做赵大嘅人，佢心水清嘛，佢就整一条船嚟到摆渡，一个人过河要收十文钱，担一担嘢过河呢要五十文钱，推咗两小车嘅要一百文钱， 抬一顶轿嘅呢就要200文钱，哇，一日啊可以赚几十两银嘅。咁呢度系行人必经之路，几贵你都要搭船噶。嗰个赵大呢就乘机起价勒索，哈，真系俾佢发不大财。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你担担行头自然有人推车跟尾噶啦。有个叫做杨三嘅人，吓，佢亦整条船嚟运人，佢仲减价添啊！你收100钱咩？佢收50啫。咁啊，边度平，人哋梗系帮衬边个噶啦。嗰赵大就冇人帮衬啦，冚唪唥帮衬晒个杨三。赵大就唔抵得颈，两个人就争起上嚟，大家就揾人嚟帮手，两家就打起上嚟，打群架就两败俱伤，两边都伤咗唔少人，就喺石塘县衙门处打官司咯。县官一坐堂，将原告被告一齐传上嚟一问情由，那个大老爷一听一拍个惊堂木，你两个都系混账，万源桥系官道嚟嘅，点能够任你哋借呢度嚟到讹诈钱财呢？仲要聚众打架添。大老爷就不问原告被告，每人罚50两白银交出嚟收桥。两个人冇办法啦，只好每人交咗50两银出嚟。嗰个县官呢系个好官嚟㗎嘛。佢就知道万源桥塌咗交通不便，就即刻帮个保长嚟问，万源桥塌咗点解唔即刻修理呢？

官就即刻派一批捕头衙役到处去查访。有个衙役呢，就见到海潮寺后面整紧埲围墙，行埋去一睇，哦，系用桥墩嘅砖头嚟砌嘅，即刻就翻去报俾县官听。大老爷就发出签票，将海潮寺嘅方丈同埋佢嗰两个徒弟逐翻嚟衙门。海潮寺嘅方丈就叫做广维，两个徒弟一个叫自清，一个叫自静。大老爷就升堂一审案，方丈就供认系拆咗桥墩啲砖嚟起围墙。大老爷就话：你既然系出家人，口讲要做善事，自你居然连行人必经嘅万源桥嘅桥墩砖头都偷嚟起围墙，损人利己，成何体统？你系愿打还系愿罚？打呢，我就打你40大板，将你嘅寺庙收归官府，然后押你入监仓；愿罚就罚你化12000银翻嚟重修万源桥。嗰、那个广卫一听，贫僧愿罚愿罚，愿你化缘嚟修桥。县官就即刻派4个衙役押住方丈同嗰个两个徒弟，每个和尚呢孭住5嚿大砖头去游街，仲要啲和尚一边行就一边嗌：和尚贪心去偷砖，今日游街嚟化缘，善长人翁发慈悲，施舍修桥几个钱。咁3个和尚自己嗌自己偷砖，游街嚟到化缘。过往行人呢都话：切，连万源桥桥墩啲砖头都偷嘅，咁嘅和尚啊，我有钱我都唔施舍俾佢啊！哈，托住5嚿大砖头，由朝行到晚，一边行又要一边嗌，行慢啲呢，嗰4个差人就拳打脚踢。3个和尚行足咗5日，一个钱都收唔到。3个和尚都已经筋疲力倦，顶唔顺。那个方丈广卫呢，就对两个徒弟讲：唉，我有个师弟喺灵隐寺当监寺僧嘅，听讲啊，佢度有个济公活佛，上次大悲楼呢都系佢化缘起嘅。你两个呢，不如即刻去灵隐寺求广亮师叔帮下忙，请济公和尚大发慈悲嚟帮我哋化缘。只要个济公活佛佢肯应承，咁就唔系讲话12000啦，20000都化得到啊！如果唔系啊，我哋师徒3个就实冇命咯。嗰、那个广卫和尚呢，就送咗啲银2俾个4个衙役，疏通佢哋。叫啲衙役呢去县官大老爷嗰处帮两个徒弟请咗病假，咁县官就批准咗啦。嗰、那个广卫呢就即刻吩咐两个徒弟连夜赶去临安灵隐寺去搵师叔广亮。咁广亮同嗰个广卫呢系师兄弟嚟㗎嘛，见到师兄有难，咁就即刻派人去搵济公。今日呢就已经搵咗5日㗎啦。依家济公忽然返到嚟，嗰、那个监寺僧广亮因为有事要求济公㗎嘛，故此就咁好死切酒菜嚟到讨好济公。依家呢两个和尚自清自静又跪喺济公面前一味嚟到哀求：济公师叔啊，你发下慈悲帮下我哋啦，如果你唔应承我哋，我哋同师傅都冇命㗎啦。师叔，如果你唔应承我哋两个就跪喺度唔起身咯。起身啦起身啦，我早就知道㗎啦，呢餐饭呢就冇咁易食嘅，你方俾我白食咩？12000食一餐啦。广亮见啲济公应承啦，就快啲叫嗰两个和尚
你哋两个。

快啲多谢师叔。两个和尚又开始叩头多谢师叔搭救。好啦好啦好啦，系我帮你哋系啦。咁师叔几时去呀？咪几时去？依家就去，下昼就去化缘，听日开工收万元桥。自称自慧两个心諗，系咪加半日化一万两银？呢次济公和尚系咪等化我哋噶？两个呢就唔敢出声，企埋一边喺度等济公。济公食完饭啦，哦，走啦走啦。广亮呢就送佢出门口，师弟啊，等你翻嚟我再嚟多谢你啦吓。咪咁沉气啦，小事一件。济公就带住自清自净走出灵隐寺，顺住大路一直就去到石行院。济公就吩咐自清自净：喂，你两个呢就先返去报俾你师父听，话我嚟咗啦，我依家去衙门要搵个院官嚟评下你，问下佢点解要捉和尚游街。嗱，你两个过咗一阵就嚟衙门搵我啦，今日化完听日收桥。两个和尚呢就走返去和尚寺搵方丈，济公就一直行到石行院衙门。值日嘅班头一睇，咦，个咁嘅穷和尚嚟做咩呀？就大声喝住啦，和尚你去边度？冇边度，入里面饮杯茶咋嘛。你盲㗎嘛，你呢度卖茶嘅茶馆嚟㗎。哦，我冇茶卖呀、啊、喂喂喂，买壶酒饮下得啩。和尚你一直捣乱呀、啊、你。你有酒卖㗎咩？你个酒楼嚟㗎。哦，咁就卖乜嘢呀？乜都冇得卖，呢度衙门。衙门啊，衙门做乜㗎？嘿，衙门就打官司嘅。哦，啱啦啱啦。和尚就嚟打官司嘅。和尚你打官司你告边个啊？告边个啊？喂告你呢。呸，你个死和尚，啊你敢告我？哦，咪唔告你又冇人告啊。混你嘅相，你仲唔烂开你，我锁你入去行。正喺度争吵，里面有个老管家行緊出嚟，一见到济公眼定定咁望到实，望咗一阵，忽然间一跪跪低叩头，哎呀，原来系长老啊！嗰、那个看门嘅班头呢，睇见咁，咦？呢个和尚乜人嚟噶？喂，连大老爷嘅老管家都叩头俾佢嘅。各位仲记得吗？当年济公叫个探囊取物赵斌去秦丞相府偷五雷八卦天师符啊，就撞见丞相嘅花园总管韩殿院。派尹氏红杀个未来女婿徐志平啊嘛，后面系济公救咗徐志平主簿两人嘅。徐志平发奋读书，连登科甲，而家呢就升咗做石行院嘅知县，故此徐志平嘅老管家就认得救命恩人济公噶嘛。老管家就问啊嘛。长老，你老人家喺边度嚟㗎？唉，我家公子时时想念长老，长老嚟咗啦，点解唔叫衙役去通禀呢？叫佢呀、啊、唉，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都莫进来，我想入去饮杯茶都唔得啊。老管家呢就闹看门嗰个班头呢。啊，你真係混账啊，你连济公长老你都唔认得，你敢得罪佢？嗰班头就一味认错。算啦算啦，唉，唔关你事，以后我再嚟呢。喂喂喂，你咪咁恶得啦。老管家就即刻带济公入去见院官大老爷。徐志平一见到济公，连忙就行礼：长老好耐未见，请坐请坐，长老喺边度嚟嘅呢？哦，我今日啊特登嚟搵你係为咗海潮子和尚嘅事。想求院官大老爷发下慈悲放过佢哋。

0: 等我嚟化缘修建万缘桥。徐志平一听呢，哦，原来是呢件事啊！哎呀，弟子实在唔知道海潮寺嘅和尚原来同长老有瓜葛嘅。如果我知道，唉，点敢锁佢哋啊？长老要化缘去修建万缘桥，唉，不必劳烦长老亲自去啦，弟子自有主意咧。哦，你有咩主意啊？咁嘅，我呢度有十家大财主，找他们来出面，好快就凑够银两来到修桥的了。哎呀，你做远官大老爷日理万民，不用分心理埋啲咁嘅小事啦，我自有主意。嗰阵呢，两个和尚自清自正来到啦，远官就吩咐将海潮寺嘅老方丈广为传礼。三个和尚在埋一起啦，袁官就当堂将他们三个释放，仲对他们讲，现在济公长老来同你们讲情，本院就看在济公面上放你们三个回去，从此各守清规，万缘桥有济公帮你们去化缘，不用你们三个去啦，回去啦。三个和尚就叩头多谢大老爷，就回斜了。一济公就嗌住，自清自正，你两个咪去住，我仲有事啊，你两个喺外边等下我先啦吓。知县大人就设酒宴喺后院，请济公食饭。正一处饮紧酒，家人嚟禀报啦，本院嘅百姓知道济公活佛嚟咗，要化缘为民众修建万缘桥，个个都十分感激。传到本院十家大财主嗰度，十家人一商量，大家都想见一见呢位济公活佛，难得济公嚟化缘修桥，故此呢，十家财主每人夹定出1,200银嚟到修桥。依家佢哋十家联名写咗张品，要求见大老爷咧。徐志平接过张公品睇完，就对济公讲：长老，你睇下。本城十家绅士一听讲你老人家嚟化缘修桥，佢十家人各出1,200俾长老修建万缘桥。点知济公一听拧一拧头，唔要啊唔要啊，我唔使佢哋出银两啊。奇怪啦，人家而家出12,000银嚟到修桥，济公点解忽然间又会话唔要嘅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头先收听的是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欢迎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2: 现在现在，
3: 电动车好方便，
4: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3: 揸车咪行路中间，
4: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3: 红灯停，绿灯行，
4: 十字路口等一等，
3: 唔顾安全抢时间，
4: 零站电门都嫌慢，
3: 遇上塞车搏命逼，
4: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3: 车祸如虎要牢记，
4: 冇着命再当义气，
3: 交通规则要遵守，
4: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1: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5: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兜佢。
3: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2: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3: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2: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3: 嗯，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4: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2: 哦，全哥你无事啦嘛？
4: 好在虚惊一场。
3: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4: 嗯，我知。
3: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2: 系啦，你请乜只衰咋？
4: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5: 吓？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6: 冷冰冰，
7: 吓，
6: 等我嚟考下你啲消防知识先。
7: 好啊，放马过嚟啊。
6: 嗱，消防车通道嘅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7: 哦，呢题考唔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咧就2.5米，咁通道肯定就系2.5米啦。
6: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咧就唔系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噶，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嘅正宽度同正空高度咧都唔能够少于4米噶。转弯半径亦都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系多留一分生机啊！
7: 原来系咁，4米，记住呢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6: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7: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1: 从你我做起。
0: 我中意晚风中的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中意蝉鸣中的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鍾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一场关于游艇产业的头脑风暴在银湖湾滨海新区掀起热潮。产业协会、游艇制造、船舶配套、文旅运营等行业代表齐聚于此，参加大湾区江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交流会上，行业代表围绕江门如何错位发展游艇产业，如何谋划游艇产业城以及水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建言献策，进一步凝聚政企协会三方协同发展共识，现场同步开展项目对接交流，不少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日，一名市民因紧急前往医院就诊，随手将自行车临时停放在惠城东庆北路路边，且没有上锁，就诊结束准备骑车回家时，却发现车子已不翼而飞，于是该市民赶紧前往河南派出所报警求助。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工作，经排查，民警快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目前被盗自行车已发还失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并且要及时给爱车上锁，以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深刻吸取近年来隧道施工典型事故教训，全面加强隧道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皮革展一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该展会汇集皮革、鞋材等展商，为行业打造了一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高品质展会，被誉为世界皮革行业发展的晴雨表。该展会展出总面积9.2万平方米，覆盖八大展馆，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展商，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是本届中国国际皮革展的最大亮点。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涉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哦，咁好啦，好啦，好啦，我带佢去啦。嗯。唉，佢身体有冇咁差啊？又病嘅
6: 咩事啊？
5: 个侄仔啊，感冒发烧啊，佢妈话唔得闲，叫我陪佢去打针、啊，话打针咧会好得快啲、啊。
6: 唉，对症食药咪得咯，小问题唔需要打针咁严重系嘛？
5: 佢妈想佢快啲好啊！
6: 呢种好得快嘅思想咧，导致咗好多滥用输液嘅情况。特别是小朋友生病的时候，无论是感冒定是咳嗽，总是有部分人提出嗱嗱声打支针，觉得打针会好得快。
5: 是啊，他妈咪就咁讲咯。
6: 打针输液确实会令到药物更加快咁吸收，但并唔代表会令到病情更加快咁好转噶。
5: 系咩？
6: 仲有可能带嚟多方面注射用药安全风险，完全是冇必要嘅一种过度医疗行为。如果病情不是很重的话，可以通过口服药物控制病情的，都是尽量应该选择口服用药，千万不要被我们的心急害了细路啊。
7: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8: 在饮食领域，新会陈皮被广泛用于粤菜调味、汤羹炖品、粥品、糖水、小食之中，用以去腥提鲜，增添滋味。如经典的陈皮八宝鸭、陈皮水鸭汤、陈皮瑶柱粥、陈皮绿豆糖水、陈皮花生等，更形成了极具特色的新会陈皮宴。同你介绍一款陈皮杏仁粥，材料用到陈皮九克、杏仁六克、粳米150克、冰糖适量。做法：陈皮洗干净切丝，杏仁洗干净搅碎备用，粳米涂洗干净放入锅中，加入适量的水煮粥。粥差不多煲好嗰阵，加入陈皮丝、杏仁末去搅匀，再煲多五分钟就可以了。陈皮杏仁粥佢具有化痰理气、利肺润肠嘅功效，适合咳嗽有痰、胸闷不舒、大便偏干嘅人群去食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9: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2: 全中100分。
9: 耶、yeah!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小心金
10: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轨五年显著变化，新白卷。
9: 金博士啊，
11: 嗯，
9: 成日都听讲三清理四整治，咁究竟系清理咗啲乜嘢，整治咗啲乜嘢咧？
11: 你唔使咁急住，等我同你慢慢讲。嗱、
9: 嗯，
11: 三清理指嘅就系清理穿巷道及生产工具、建筑材料乱堆乱放，清理房前屋后同埋穿巷道杂草杂物、积雪垃圾，清理沟渠、池塘、溪河嘅淤泥、漂浮物同埋障碍物。
9: 哦，咁四整治系乜嘢啊？
11: 嗱，四整治指嘅就系整治垃圾乱抌乱放，整治污水乱排乱倒，整治三线乱搭乱挂，整治违规建筑同埋非法占用。
9: 哦，
11: 同时咧仲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排查，基本消除农村较大面积黑臭水体，深入实施五边环境整治。嗱，五边指嘅就系屋边、路边、水边、田边、山边。
9: 哦，
11: 咁就可以建设日居环境，长效管护机制。
9: 咁即系话咧，全方位无死角咁美化乡村环境啊！
11: 系噶系噶，咁就可以令到乡村颜值大提升，繁重生活更舒心啦！
12: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9: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2: 推动新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3: 天上嘅流云，
14: 墙角嘅阳光。
13: 夜空嘅流萤，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

0: 你的明天。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拆单的时候，问问自己，用一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系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5: 好，好，好，三军鼎力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4: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算啊？
5: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发围啊？
6: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7: 啊，个鬼卒，唉，个前哥啊。
8: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7: 唉，成哥，你啲富贵竹啊，都系啦。
8: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竹啊！呢、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7: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捞火巷咁。
8: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7: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8: 吓、啊！
7: 富贵竹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拗佢多万犀利，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8: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7: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企理，财神睇中你。
6: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10: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1: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2: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3: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4: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5: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6: 任由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6: 983
15: 生活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6: 城市高架，交织错落，弦乐章优美蔓延，
15: 驱车飞驰，节奏滑跌。
1: FM 98.3，
6: 不期而遇，音乐旅程。
1: Music Tour。

OK， 翻嚟啦！九月三号星期四嘅晚上时间，带住阳光同埋海水嘅味道，继续同你不期而遇。今晚嘅主题系 Happy 啊！而我哋开视频嘅作品嚟自呢一位殿堂中嘅殿堂级人物，佢嘅名字叫做 Chuck Berry 啊！不以为系定义咗摇滚乐基因嘅摇滚之父。系啦，我哋熟悉嘅 John Lennon 曾经话过，如果你想俾摇滚乐起另外一个名字嘅话，咁应该就系 Chuck Berry。系啦，佢紧要到咧就系、是，比如我哋好熟悉嘅嗰啲欧美乐坛嘅殿堂级人马，比如话 The Beatles 啊、滚石乐队咧等等，早期咧都系曾经靠翻唱佢嘅作品而起家。就连旅行者号带往太空的这个地球金唱片里面都有属于他的歌曲。在1986年的时候入选首届摇滚名人堂，滚石杂志将其评为史上最伟大的艺人第五位。听过嚟自佢呢一首作品啦，名字叫做 Wonderful Woman。 记住返嚟我哋今日好 happy 嘅音乐元素啊。

系噶，其实 happy 可以简单噶，就系、需要你简单啲啦。有时我哋可以系俾自己一个放空过程啦，例如尽管年过半百都好咧，其实我最近都几中意睇呢啲嘅卡通片。而啱先听过呢一首作品，嚟自自己好中意一出嘅卡通电影啊，《神探奶爸》当中嘅呢首主题曲，名字叫做 Happy 啊。简简单单放下空，唔好将自己搞到老谋心算。

咁多年嘅中国好声音嘅选手当中，其实佢都系令到何俊文印象深刻其中一位。喺参赛嘅时候咧，佢好独特嘅声线啦，同埋音乐选择方面咧，都系有几另类个性嘅一啲欧美乐坛嘅一啲嘅作品，所以会觉得哇，呢个感觉好适合佢。又或者会期望住佢进入乐坛之后啦，可嚟打开另一片嘅天地。只不过咧，可能系属于呢一个内地乐坛方面啦，喺音乐嘅接受程度方面，未必可以系咁小众或者系咁个性化咧。所以咁多年嚟咧，佢始终好似系冇出太多嘅水花，系冇。魏渊乐嘅为什么？系咯，为什么呢？呢个真系冇得解。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
2: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身边。新会电台，
1: 新会电台
0: 天气预报，
1: 天气预报。
2: 预测今日夜间到明日白天为多云，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25度，相对湿度介乎65%至85%之间，吹西北风2至3级，阵风4级。预计我区5号至7号系多云有雷阵雨，展望8号至10号系多云间晴，阳光增多。台风沙德尔路径同埋强度嘅发展咧存在不确定性噶，咁请及时啦留意翻我台发布嘅预报预警信息。
3: 环保之声，
4: 环保之声。
3: 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态分局特约提供。
5: 老王啊，你嗰间塑料厂系最近突然之间扩建嘅？我记得你哋上个月先至递材料啫。
6: 咁就多得环保局嘅两证审批合一申证啦。我哋住塑车间扩建项目咧，从申请受理到两证齐发，只不过用咗11个工作日就攞到咗环保批文同埋排污许可证，寻日已经试产咗啦。
5: 以前唔系都要2-3个月嘅咩？等到颈都长啊！以前。
6: 是啊，广东江门新会经济开发区就作为广东省第三批产业园区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产业园区，实施两证审批合一改革。新会生态环境分局还会有一名的专员全程跟踪帮扶，悭翻大把时间啦。
7: 冇错啦，咁啊，按照传统审批模式咧，项目建设之前系要先通过环评审批啦，投产之前咧再办理呢个排污许可，程序梯次办理咧，嗰个周期比较长嘅。咁依家两证审批合一政策啦，既系便捷啦，又高效咗。咁有边一啲企业系适用于呢个嘅政策咧？有请李工嚟同我哋详细讲解一下。
8: 两证审批合一嘅政策适用于开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同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联动试点的产业园区范围之内，生产工艺相对单一，环境影响比较少，建设周期比较短，以及按照规定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可以在项目开工之前呢自愿同步申请办理环评和排污许可手续的。行政审批部门同时办理两项手续，一次性向企业出具环评审批文件和排污许可证，就可以等企业小跑腿，更加快捷地获得所需的证件。
7: 嗯，好的，多谢李工。
0: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9: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10: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11: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11: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0: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11: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的人溺水噶。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天上的流云，
7: 墙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7: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9: 相伴983。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8: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7: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8: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9: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9: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9: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9: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9: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地企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1: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阿姨。
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3: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5: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7: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7: 983
17: 新会电台，
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9: 12/1的阳光折射呈现，
20: 20/20
19: 玻璃幕墙光影藏
17: 露，音乐浓香，听觉收喉。

0: 生活的知觉总能让你发觉城市影像。
1: OK， 嘅翻嚟我哋今日嘅城市影像，我嚟排地咧就分享一下过去嘅呢一个嘅旅程啦，自己系真实体验咁样啦。即系好多时候咧，我哋喺城市影像当中去介绍一啲嘅地方咧，咁多时候可能会从一啲嘅攻略啊，或者一啲嘅即系人哋嘅经验当中去体验嘅，咁最重要都仲系适合自己嘅嗰种嘅玩法吓。嗱，其实咧好多时候做节目都表示啦，咁其实我仲系一个几兼步行步嘅人嚟嘅，即系去玩嘅话咧吓，即系暂时喺国内咧，我都觉得可以系兼步行步，即系唔需要做好详细嘅攻略嘅。尤其咧，好似系三亚或者系呢一个嘅海南呢一边啦，呢啲海岛嘅情况咧，我就觉得自己咧今次最失策嘅咧系咩咧？就系太早订机票。即系冇谂过咧，一个台风可以绕几圈咧喺大陆呢个位置吓，即系几千几公里系嘛？咁即系登咗陆之后，可能喺下边呢度系再度形成咁啊，再度影响翻呢个海南岛咁样，好神奇一件事嚟噶嘛？系啦，咁其实咧即系海南嘅机票咧，我觉得即系提前一日订都冇问题噶，因为嗰个价格我查翻啊 check 翻，好似影响唔系好大嘅。咁同埋咧就我哋呢边嘅话咧，选择珠海机场啦，系最 fit 嘅一个地方，因为真系好近啦。去三亚又会近啲添啦，去呢一个海南又会近啲添咁样。系啦，咁今次嘅旅程啦，会有惊喜，亦都会有些少遗憾。咁其实每一次嘅遗憾咧，当然间就系你下一次再去嘅动力啦。系遗憾系咩咧？就系中间嗰部分啊，四日嘅假期咧，呢个海岛假期咧，系有三日阴天嘅。咁好彩就系仲可以有一日咧，可以系阳光明媚啦，可以系即系满足翻自己嘅今次去嘅呢个最大嘅愿望咧，就可以喺呢个加井岛加井岛嗰边啦，去拍咗呢个航拍啦，即系去感受下呢个玻璃海啦。咁啊，当然间如果真系阳光明媚啦，大晴天几日之后咧，嗰个玻璃海一定会更加之靓嘅。今次系掹少少车尾咁样啦，虽然当日咧即系其实都喺呢个焦虑之中度过，即系28号嗰晚一直可以查天气，咁啊查到咧就系睇翻呢个中午12点之后落雨，咁所以赶紧咧9点咁去影咗啦，去拍咗去体验咗呢个桨板啦。咁但系结果咧当日嘅中午啦，哇，即系大太阳，所以好神奇嘅。咁啊，以为一切向好啦吓，觉得哇，即系嚟紧几日可能都天气预报唔准嘅、哦。点不知又真系相当之准，去到傍晚嘅时间就开始有少少阴雨，而接连跟住嚟嗰三日咧就系哇阴天，阴天假期啊！其实阴天假期都唔可怕，最可怕就系阴天嘅海岛假期啊！你觉得失去咗呢个蓝天白云嘅一个，同埋海水系即系蓝色嘅嗰种嘅感觉。OK， 我哋首先从第一日开始先。其实呢自己都唔系话嗰种系特种兵嘅，咁諗住都系去 hea 几日嘅啫。咁所以呢就选择咗28号。嗰日都晏昼，因为我怕早起，朝早嗰班机好似8点几。其实呢就如果系想玩尽啲嘅话，8点几去。

当然最好啦。咁结果咧就去到落地之后，去到曼宁呢个地方咧，已经系傍晚六点钟啦，揸紧时间，咁就去海边咧感受一下一场嘅日落。其实我觉得自己今次咧最聪明啦，最叻仔嘅咧就系订嘅所有嘅酒店啦。真系好近啊，好忠心啊，即系去边个景点都可以步行咁滞啊！咁就系属于呢个嘅九黎书屋嗰度啦，其实都系属于曼宁一个几中心下嘅一个嘅地方啦。咁因为佢呢边嘅海滩咧就系、石梅湾呢边海滩系最靓嗰个地方啦，无论系水质又好，又或者佢周边嘅呢个配套，即系意思就话咧成条个湾道咧都系属于一啲嘅咖啡店啦。呢啲即係坐喺度 hea 嗰啲咁樣即係地方啦，即係基本上各種選擇都有，例如可以係假裝在加州啊，或者假裝在韓國嘅各種風格啦，或者係成個粉紅色嘅呢一個嘅沙灘咁樣，即係意思就係各種各樣嘅呢一個精緻嘅打卡嘅咖啡店都喺呢邊嘅小酒館喺呢邊嘅啦，所以咧就邂逅一場日落係冇問題嘅，六點鐘去到馬上行去海灘。咁就可以系即系点翻杯嘢饮，就可以吃喺度啦，去感受下呢个仅余唔多嘅呢个晴天嘅感觉。系啦，第二日朝早就匆匆忙忙啦，咁就哇九点钟即刻就要去拍呢个加井岛啦，因为加井岛咧真系一个相当之唔错嘅呢个无人岛嚟，虽然唔可以登陆，但系如果真系大晴天，依家睇翻个摄影师发出嚟嘅片，哇呢两日。真系晶莹通透啊！嗰个水质，即系比我嗰日拍嗰个再靓多十倍。我觉得我嗰日嗰度系可以交到功课啦，偏绿少少吓，即系都清澈噶啦。但系如果真系大晴天沉淀几日之后，呢个水质真系相当之清澈。咁所以咧，我觉得即系如果去曼宁嘅话我觉得要俾呢啲钱嘅。我觉得都抵嘅，我揀咗个300几蚊嘅套餐咧，即系佢香蕉船拉你过去啦，然之后俾你喺度体验下呢个桨板啦，然之后就配埋呢个无人机拍摄啦，成件事都好完美噶。咁我之所以揀呢一个嘅拍摄嘅摄影师啦，或者呢个嘅团队啦，系因为睇翻佢哋嘅片咧，佢哋号称就系毫无滤镜之下拍出嚟嘅真实效果，而且技巧方面都相当好嘅。咁所以尽管天气都唔系咁作美咯，因为嗰日系隐约系1%度嘅太阳咧，稍微透少少光咁样，但系出到嚟嘅片都 OK 嘅，咁样仲可以系晶莹通透嘅一种嘅玻璃海嘅感觉。系啦，咁晏昼咧就陆续系就近打卡晒所有呢啲，唔系假装在加州啊，假装在韩国噶，又或者系假装呢个粉红色嘅沙滩，一条路咁样行过去。虽然好晒啊，咁啊即系我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晒。我今日就太自信啦，冇搽呢个防晒霜，结果第二日咧就开始呢一个皮肤过敏，因为紫外线真系相当之毒嘅。除此之外，咁啊喺呢一带即九里书屋嗰边打卡完所有呢啲嘅即cafe 之后啦，咪就可以移步到嗰间嘅酒店，系啊，我一下子忘记咗叫咩酒店，系石梅湾呢一个五星级酒店。咁因为佢大堂嗰度亦都有一个下午茶嘅，咁然之后面对住大海。关键系你唔可以，即系可以唔系喺度住都 OK 冇问题，可以入去咧，即系饮下午茶之余咧，可以随便系坐喺佢海边嗰啲咁啊，即系沙滩椅度 hea， 去听住啲浪声啊，然之后咧就完全可以瞓翻个晏觉，好舒服。我谂呢个阴天假期咧，最好嘅好处就系令到成个海南岛嘅气温会骤降翻，即系29-30度到。咁所以尽管系嗰日咁啱有少少太阳都好啦，咁喺海边咧吹住个风咧都系相当舒服嘅。好啦，咁啊继续就翻酒店瞓觉啦，因为我系属于嗰种咧就系、是要舒服嘅状态嘅，唔系话即系好密集型打卡嗰种嘅。咁其实第二日啦，就真系如愿啦，阴天假期啦。不过咧，原来去翻嗰个加雅商行嗰边啦，我又真系阴天都可以拍出一啲几法式电影咁样嘅大片嘅。因为佢系一个海边嘅一个咖啡馆，呢个咖啡馆应该唔属于个咖啡馆，系一个嘅
买手店嚟噶，咁入边咧就会有好多嘅衫又好，即系嗰啲饰品啊，或者鞋又好啦，会一啲咁样嘅即系叫做时尚物品喺度卖嘅。咁除此之外，仲有一个嘅咖啡店啦，因为佢系好似一个厂房仓库咁样嘅一个嘅设计，工业风啦，然之后面对大海。咁喺前边咧有一条黄色嘅堤坝，哇，相当出片嘅。咁啊，再加上一啲白色嘅太阳伞啦，啲咖啡台凳咁样摆住喺度嘅海边，咁成日感觉咧真系好法式嘅，好法国电影嗰种嘅感觉嘅。咁啊，外边咧就系一片嘅海啦。咁虽然咧即系阴天嘅唔好处咧就系个海系灰灰地咁嘅颜色啦。如果大晴天嘅话，真系相当之出片，因为你谂下一边好干净嘅蓝色，再加上呢个黄色嘅堤坝，白色嘅呢、这个太阳伞同埋呢个台凳，咁所以咧就呢边系一个相当出片嘅地方嚟。OK， 出完片之后，咁我就安排咗嗰日晏昼咧，即系喺石梅湾嗰边住两日啦。咁然之后晏昼就转场啦，咁去到呢一个嘅日月湾。咁万宁呢边嘅日月湾咧，就系属于一个嘅冲浪嘅呢个圣地嚟噶，国家冲浪训练基地喺嗰度。我又赞一赞自己，订嗰间酒店咧，又系近到咩咁，一出嚟就系一个嘅冲浪嘅呢、这个圣地啦，即系所有嘅即系个弯道咧，可能好适合冲浪啦，咁所以有好多嘅即系参与咗冲浪嗰啲嘅即系游客咧，咁都可以喺呢边一瞓两个钟咁样，我觉得值得体验嘅。咁啊，虽然咧自己当时即系考量过，同埋叫做系观察过啦吓。发现自己可能这个的身躯未必可以经受到这个的强度，即不断地被浪拍来拍去，在海面上面就是即骑上那个即是冲浪板，然后被打翻落嚟，我觉得自己可能受不了这个折腾，所以最后都是退缩了，没有体验到这件事。所以各位小年青们，如果去到万宁的话，一定即去试一下有两个钟的时间，一个咁嘅套餐可以俾啲教练咧单对单训练下，体验下呢个冲浪嘅呢个乐趣同埋刺激都 OK 嘅。咁然后咧，日月湾其实呢边嘅湾道咧吓，亦都系一排咁样嘅酒吧嘅，同埋啲食肆咁样嘅。呢度嘅风格咧，同啱先嘅风格，即系石梅湾嘅风格系咩咧？石梅湾嗰边如果系即系听翻属于我哋拣选嘅音乐，系属于嗰啲 lounge music 啦，即系好 chill out 磁放音乐嗰啲咧。咁喺呢边咧就系属于野狼 disco 啊感觉咯。系啦，另外一种嘅风情嘅。咁最大嘅一个亮点咧，就系个晚黑嘅 party 啊，即系所有嘅酒吧咧，佢系入边个位系好少嘅啫，就成条街咧就系佢哋每一个酒吧对住嗰条街嘅嗰个空间咧，就系属于佢哋自己嘅专用嘅空地，即系大舞池嚟。咁所以咧，所有人啦吓，无论你系未入去消费都好，经过呢条路喺度行嘅话咧，都成为咗派对当中嘅其中一员啦。咁啊，各个唔同嘅呢个酒吧。有 MC 啊，有呢一个嘅 dancers 啦、啊，喺度带动气氛啦、啊。然之后咧，所有路经嘅人啦、啊，或者系所有即系喺万宁嗰边日月湾呢边玩嘅人啦、啊，可能喺夜晚都会聚集到呢一个成条街嗰度咧，喺度狂欢嘅。除此之外啦、酒吧啊，烟花啊，即系喺呢个沙滩度咧要放下烟花啊，咁成嘅时候真系好似过年咁样，系一个几特别嘅一个嘅体验嚟嘅，即系嗰种酒吧文化嘅体验嚟嘅。确实发现万宁是一个几啱度假的地方，会可以不同的湾啦，都会有不同的一种感觉咧，去俾适配的人啦，你觉得好悠闲啲，嗰种好舒服啊，好高级感嗰啲，咁你就可以去呢一个石梅湾呢一边 hea， 咁然之后你中意哇！野狼 disco 冲浪啊，咁刺激啲啊，年轻啲嘅体验嘅话，就去呢个日月湾呢边去感受一下呢一种嘅氛围。哇，我真系觉得好似过年咁，几开心下嘅。

0: OK， 洪家豪嘅《海边的阿豪》啊，执留下先啦。啱先介绍嘅时候咧，忽然之间啊，短咗路，忘记咗酒店，系啦，就系、是、石门湾方面嗰个嘅，即系有绝佳嘅海景咁样，草坪嘅，因为酒店咧叫做威斯汀嘅，系啦，就可以去到诶，唔需要住喺度嘅，喺度吃下午茶就可以喺海边度发牛豆啊咁样。同埋咧呢度咧就亦都有一个好标志性嘅一个大草坪接住个海咁样啦，咁所以咧就好多漂亮嘅小姐姐喺呢度去影大片啦。另外嗰、那个国家冲浪训练基地嗰边啊，亦都有好多呢啲嘅 cafe 啦，然之后亦都有一个系大草坪啊，加上啲桨板啦，成件事其实咧真系相当相当之舒服嘅一个感觉嘅。好，转头翻嚟继续我哋嘅不期而遇。
1: 朝早瞓醒，行出露台，眼前系一片无敌海景，我觉得最淡。
2: 最淡啊！我觉得就系忙完一日之后，可以坐喺咖啡度发牛豆，咁就系最淡啦。
1: 最淡系乜嘢？其实可以好简单，有属于自己嘅时间。听中意嘅音乐。

0: 上九点，
1: 唱响新会，
0: 声动湾区，
1: 声动湾区，
0: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九八三生物简报。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九月二日，一场关于游艇产业的头脑风暴在银湖湾滨海新区掀起热潮。产业协会、游艇制造、船舶配套、文旅运营等行业代表齐聚于此，参加大湾区江门游艇产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交流会上，行业代表围绕江门如何错位发展游艇产业，如何谋划游艇产业城，以及水上文旅融合发展的机遇与挑战等话题，建言献策，进一步凝聚政企协会三方协同发展共识。现场同步开展项目对接交流，不少企业达成初步合作意向。近日，一名市民因紧急前往医院就诊，随手将自行车临时停放在惠城东庆北路路边，且没有上锁就诊结束，准备骑车回家时，却发现车子已不翼而飞，于是该市民赶紧前往河南派出所报警求助。接警后，派出所民警迅速开展调查工作，经排查，民警快速锁定一名可疑男子。目前被盗自行车已发还失主，新会公安提醒广大市民群众，务必要提高自身的安全防范意识，尽量将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等交通工具停放在有人看管的地方，并且要及时给爱车上锁，以免让不法分子有可乘之机。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进一步加强隧道施工安全工作，深刻吸取近年来隧道施工典型事故教训，全面加强隧道施工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为期三天的2026中国国际皮革展一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该展会汇集皮革、鞋材等展商，为行业打造了一个贯穿全产业链的高品质展会，被誉为世界皮革行业发展的晴雨表。该展会展出总面积9.2万平方米，覆盖八大展馆，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1000多家展商，展示科技创新成果，是本届中国国际皮革展的最大亮点。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二日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死亡病例超过3000例，涉疫情高风险地区学校本周复课。本轮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已成为刚果金有记录以来最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目前尚无获批的针对该型病毒的疫苗或治疗方法。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会。
3: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4: 擅自结伴不能保，
3: 大人陪护不能少，
4: 没有救援不要去，
3: 陌生水域不可靠，
4: 盲目施救不可取，
3: 安全嘱托别忘掉。
5: 小伤金
6: 金博士聚焦百千万工程，共举五年显著变化新画卷。
5: 金博士啊，成日都听讲三线整治啊，咁三线系指边三线噶？
6: 嗱，三线指嘅就系电力线、通讯线、广播电视线呢三线。
5: 哦，即系电线、网线、电视线嗰啲。就有啲时候咧，见到农村上空嗰啲线啊，乱晒龙，好似蜘蛛网咁啊，真系好难睇噶。
6: 系，你讲得冇错啊。由于历史嘅原因，农村三线乱搭乱挂嘅现象比较普遍。既影响咗尊容尊貌，亦都存在安全隐患啊！
5: 点搞啊？
6: 嗱，百千万工程就系要有效咁样去消除辖区内三线乱搭挂乱象，规范三线及弱电通讯设施建设流程。
5: 咁规范之后咧，又会点噶？
6: 嗱，规范咗之后，就会令到乡村天际线更加清爽、更安全、更加靓啦！
5: 哇！
6: 你想象下，抬头一望。 蓝天白云睇得清清楚楚，冇晒啲蜘蛛网，系咪舒服翻晒咧？
5: 系啊系啊，环境靓咗，心情都会靓啲噶。五年显著变化，真系睇得到，感受得到啊！
1: 深入实施百之万工程，
0: 奋力实现五年显著变化，
1: 推动生活高

0: 云敲门。
1: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2: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挤钱落你袋啊？
1: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0: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森林火火仲在倒月。
0: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1: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0: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3: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4: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影真爽。
5: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6: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7: 我鍾意晚风中嘅蝉，
8: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9: 我鍾意蝉鸣中嘅霞，
10: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1: 我鍾意夏夜中嘅月，
12: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3: 我鍾意月光中嘅你，
14: 娘娘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5: 九八三
16: 新会电台
17: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人说，世界上原本没有海。伤心的人多了，泪水无处可去，就慢慢的汇聚成了海洋。

暗嘅，亦都有张惠妹嘅《听海》。今日翻嚟我哋咁啊，星期四晚上系9月3日嘅《不期而遇》啦吓，即系恢复点唱啦。咁大家可以将你今晚想听嘅歌啦，又或者系想讲说话啦，以微信嘅方式话俾我听噶。咁号码方面系53772097 53772097嘅。首先，明月就话咧，热烈欢迎何生喺可能都食完海鲜大餐，叹完阳光沙滩翻嚟做节目。今晚咧想点一首张雨生嘅《大海》。你又真系讲错咗。其实何生去旅游咧，通常唔系将呢个美食放喺一个位置嘅，甚至乎都根本冇位置嘅。

浅少就话咧，久违咗嘅直播咧，听起身会格外亲切嘅。听咗几期啦，都会令人觉得系有少少惊喜嘅录播。

0: 目，至少我觉得呢又几有话题性、哦。今晚就嚟返一首刘德华嘅假装。係囉，以前啱啱开始做呢个不期而遇嘅时候呢，其实会更多系属于一啲嘅话题同埋音乐嘅。因为唔会有呢一个城市影像嘅旅游介绍囉。唔会有呢个点唱嘅环节啦。纯粹就是一些生活的感觉同埋音乐都 OK 是吗？即是你这个假装是不是录播的时候假装听直播的意思呢？
1: 只是灯光穿过酒杯，晚风偷窥灰色约会，

跟住系阿平发过嚟嘅点唱，好似佢一直都系同呢个身体做紧斗争咁。佢话咧之前出院嘅时候咧，情况并唔理想，我心情都唔好，所以妈妈发过嚟嘅微信咧都冇回。弟弟妹妹啦喺姊妹群里边问我，你都冇回复。嗯，都担心我嘅情况唔好啊，系咪手机坏咗，定或系点样啦？

0: 或者是我怨天尤人啦。后来都过几日之后呢，稍微好啲嘅情况之下，就俾妈妈回咗个电话啦。喺里边发嘅信息，你都回复咗佢哋，我睇到啦。但有时只系不想说话，但我觉得
1: 深色的海
0: 可能人总会有呢种嘅情况。不过对于至亲，总回复一个简单嘅字都 OK， 免得佢哋会担心你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0: 生活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位于木洲镇中兴处能智谷的捷斯锂电，扎根深汇新能源产业玉土，专注锂电池储能系列产品的自主研发、精益生产和全球销售，以优质深汇制造亮相国际舞台，全力打响深汇新能源产业名片。今期深汇有品走进捷斯锂电生产基地，对话企业品牌负责人潘蔚兰，看企业如何以实干赋能深汇先进制造业升级，为区域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
2: 针对翻海外嘅市场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咧会重点系去布局一带一路嘅国家嘅，例如一啲东南亚嘅国家啦。同时咧，我哋布局翻欧洲呢一边嘅国家。咁相信唔同嘅国家咧，其实都会做出咧唔同技术输出同埋产品嘅输出嘅。
1: 锁定 FM 98.3深汇电台深汇优品，一齐聆听深汇科创声音，感受新能源产业澎湃新力量。最新一期深汇优品播出时间为9月2日11点到12点，9月5日17点30分到18点30分，9月6日14点到15点。推广深汇名优产品，讲好深汇品牌产业故事。深汇优品，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3: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4: 前置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3: 山塘野并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4: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3: 安全意志记心中，
5: 珍爱生命最重要。
6: 天上嘅流云，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4: 呢边有个小朋友，嗰边有个阿婆，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5: 哎呀，
4: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6: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7: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0: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8: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9: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10: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1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点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2: 喂，兄弟，捉得爽不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1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1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送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4: 包兄，你在这里做什
13: 么？阿 Wing 啊，我有些礼物想送给你啊。
14: 哎呀，你看看你的脚啊，被蚊咬到一个个包了。
13: 是啊，几时变成红豆糕的？哎呀，
14: 过来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没听过吗？
13: 三宝？
14: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4: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13: 真系，阿 Wing。
14: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13: 咩礼物啊？
14: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3: 阿 Wing
14: 包包，
13: 阿 Wing
15: 左邻右里提醒你，不要蚊子送的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8: 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确保换届选举顺利举行，
1: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8: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投好庄严的一票。
0: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16: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 似风筝把你追。
17: 我钟意蝉鸣中的夏，
16: 知了也睡了，安静的睡了。
18: 我钟意夏夜中的月，
1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20: 我钟意月光中的你，
16: 人有
21: 983
20: 新会电台，
22: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喺眨眼之间，呢个牙牙学语嘅小朋友已经成为咗廿七八岁了吧。咁一个大姑娘，而且咧，我觉得真系成为呢一个新一代华语乐坛嘅惊喜发现咯。啱先听过嚟就有王菲嘅《痛》，继续有婷少嘅点唱，佢话太好啦，又可以听到何生嘅真人发音。啊，就算录播都系真人发声噶，咁下次考虑下可以用 AI 去做节目噶，即系我去玩嘅时候，直播室呢度就出现咗个 AI， 咁啊几正。佢话可以随心所欲咁飞嚟飞去拍大片，实在令人羡慕啊！今晚佢想点一首林忆莲嘅《逃离钢筋森林》。

钢筋森林啊。其实呢个唔系难啊嘛。我觉得难就难在对于一啲即係又要上班嚟去凑仔咁样嘅即係师奶们嚟讲要逃离嘅嘢太多啦。首先要解决嗰几条化骨龙先係嘛。再者就要工作点样安排腾出时间啦。不过系咪事在人为呢諗下有乜方法啦。Okay, feeling so sad. 阿爵士猫话想夹翻呢个氛围啦，咁啊拣一首《雨飞门》嘅歌。而你提供嗰首我暂时揾唔到，发觉呢一首都几啱 feel 啊，久违咗嘅 Happy Girl 啊。

开始想象紧退休之后嘅生活添啦，系嘛？停少位，退休之后一定要买辆房车咁样到处去四围去咁样，咁其实咧都系一个嘅即系唔错选择嘅，只不过你前提就一定要你有一个好中意开车嘅人，同埋好享受开车嘅人。我就唔系呢种人啦，我觉得简单方便飞过去就算啦。如果唔系开几日几夜到大嘅地方，我觉得就系完全冇晒兴趣啊。OK， 咁最后啊，蓝天佢就话咧，欢迎翻嚟啊，睇到你拍咗咁多海景咁靓啦，都好似身临其境一样。我自己谂翻一转头咧，就好似咁多年嚟都冇去过旅游啊。咁啊，除咗金钱允许之外咧，加上自己又唔系话咁坐得车咁样去旅游嘅话咧，都系在乎食啫。去到冇胃口食，就好似兴趣都不大啦。咁如果你就单单系想去体验下呢个唔同地方嘅美食嘅话，使乜去旅游啫？我哋广东边度嘅嘢冇得食啫？再唔系冇去广州啦，咁啊美食知道啊，全国嘅唔同省份嘅唔同味道啦，咁多嘢享受到，咁可以系省去咗你呢个舟车劳顿啦，加上你唔坐得车系嘛。

对于我嚟讲，食真系唔系咁重要，去边度都可以食到唔同地方嘅嘢。但系属于嗰度独有嘅风景，咁你一定要系亲临其境先可以感受到。所以你呢一首压轴嘅点唱，话浪花一朵朵系嘛，去感受海边嘅美景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啦吧。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晚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喺早上六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聚焦葵香人，关注葵香事，新会新闻。
1: 各位，而家由思恩、慧婷为大家报道新会新闻。九月二号，区委常委会召开会议，涂开区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废旧矿山安全监管及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区委书记陈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灾减灾呢根弦，始终把安全工作揸在手上，落在实处，要全力揸好应急处置各项工作，要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环节，以更大力度补短板、强弱项，及时堵塞风险漏洞，要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完善应急预案和转移避险措施，要狠揸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落实队伍、物资、指挥三个前肢，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和领导大班制度，同时要高度重视揸紧行动，扎实推进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要摸清流准全区历史矿山底数，建立工作台章，落实问题整改闭环，要落实好防御措施，对高陡边坡和深坑加强围蔽警示和日常巡查，要科学规定矿区范围，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响产矿山监管，做到规范开采，要扎实推进矿山治理，结合旅游开发、项目建设等，更好盘活和利用历史矿山。
2: 9月2号，随着一声爆破

0: 巨响，南新高速公路 TJ04 标段由金山隧道左幅顺利进动，标志住全线唯一一座隧道正式转入主体开挖阶段，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重大突破。南新高速公路项目是广东省重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全长 50.601 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速120公里。项目起点位于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同西二环高速公路相接，串连南海区西樵镇、九江镇、江门学山市鼓楼镇、龙口镇、鹤城镇、共和镇以及新会区思前镇，终点连接佛开高速，顺接新台高速。南新高速公路建成后，将新辟江门北向快速通达广州核心区的高速通道，进一步拉近珠江口西岸都市圈和广州都市圈的距离，届时江门西部地区至广州佛山的时空距离将大幅缩短，深度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这条高速不单止植物了广东省高速路网，更将成为沿线城镇产业升级、资源流通、乡村振兴的强劲助推器。
1: 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在近日正式成立，据了解，该联盟由共青团新会区委员会、新会区青年联合会主导，汇聚返乡创业青年、乡村产业骨干、基层治理青年人才等群体，将强化对馨香青年的引领和服务，搭建青年馨香创业交流、资源对接、成长赋能的服务平台。成立仪式上，团区委主要负责同志在致辞中表示，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的成立标志着全区馨香青年工作迈入新阶段，组建馨香青年联盟正是要紧扣找出来、聚拢来、育起来的工作思路，把散落在全区各镇街各领域的馨香青年串联起来，打造属于青年自己的交流圈、资源圈、成长圈，让创业路上的独行侠变成同行者，携手扎根乡土、逐梦乡村。接下来，馨香青年联盟将切实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广大新会青年在乡村振兴广阔天地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为新会奋力打造珠江口西岸现代化强区、江门市、陆海门户枢纽贡献青春智慧和力量。
0: 近日，由广东省护士协会组织的南粤天使之医助护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在新会区中医院举办，江门市35家医疗机构共200余名护理管理者、护理骨干参加活动，围绕之医助护五个一专项行动，通过实地调研走访、专题学术讲座、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多种形式，提升基层护理服务和管理能力。专家团实地走访中医护理门诊、康复中心、老年病科以及护理员培训中心等区域，详细了解医养结合运行模式、人才队伍建设等情况，深入骨科三区，围绕并发症风险防控、专科护理落实等内容现场点评答疑。在专题讲座和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环节，专家团就中医护理安全、中医康复护理、温通刮痧实操等方面进行授课，既有政策理论解读，又有实操教学，现场反响热烈。接下来，新会区中医院将吸取专家指导意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健康的实际能力，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
1: 9月2号，坐落于新会城西一路33号紧邻城西车站的逆享自助超市正式开业。这家24小时无人值守的便民超市由江门公器打造，主要面向候车旅客及周边市民提供便捷购物服务。这家新开的逆享超市主打全程自助购物，从进店选品到结算离开，整套流程简单易懂，老人青少年都能快速上手。顾客先扫描商品条码，屏幕会显示商品价钱，核对好数量再出示付款码就能完成支付。店里货架摆放整齐，商品选择亦好丰富，饮用水、网红零食、面包、点心，仲有日用应急生活用品，基本能满足大家出行补给和日常零碎采购的需求。来往城西车站的候车旅客赶车时忘记了买水、置办小零食，出站就能就近采购。周边居住的市民，无论是早高峰出门，亦或深夜落班回家，哪怕凌晨时分，亦可以

0: 随时进店消费，把便利店开到车站边上，既方便往来旅客，亦服务周边社区居民。下一步亦响超市仲会继续扩充商品品类，迭代优化系统，从街坊的日常需求出发，给新会老百姓带来更加省心便捷的购物新选择。
1: 各位，今次的新会新闻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北京晴转多云，32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把优质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
2: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15-5时期，我国将激活体育消费潜力，力争到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超7万亿元。
2: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15-5末，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齐升。
1: 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累计销量同比增长超37%。
2: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临时供电线路已抢通。
1: 伊朗打击科威特和阿联酋境内美军基地，美军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把城乡社区组织和便民服务中心建设好，强化社区为民、便民、安民功能，做到居民有需求、社区有服务，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15-5开局之年，各地形成了一批有温度、接地气的社区服务空间，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服务，一刻钟便民生活圈成为保障和改善民生、扩大消费的重要载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师傅，今天的猎魔好食材推荐一下。
4: 今天有现杀的红烧鱼块。
5: 中午时分，湖北省武汉市青山区清河居社区饭香渐浓，居民在社区食堂挑选着热气腾腾的菜品，在这里花10多元能吃到一荤一素一汤。围绕居民的现实需求，清河居社区聚焦一老一小，大力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从吃饭托幼到维修办事，居民步行15分钟内基本都能解决。清河居社区党委副书记冯媛媛：
6: 总书记来我们社区考察时，听到公益组织义务为社区老人和残疾人提供送餐服务，解决生活难题时，称赞我们做了件大好事。我们摸排居民群众的实际需求，协调共建单位、志愿者等各方资源，解决居民的生活小事。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把便民服务做细做实。
5: 社区虽小，但连着千家万户。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河居社区考察时强调，
7: 社区啊，是我们的这个基层的一个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啊！基础如果是坚固呢，那我们这个国家这个大厦它也是很稳定的。所以共产党要抓好工作，就是要考虑怎么把人民群众的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抓好。所以这个为民的事啊，没有小事。
5: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因地制宜，一圈一策推进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服务社区居民1.89亿人。新增200个家门口养老服务站，今年首次被列入上海市为民办实事项目。杨浦区殷行街道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超过50%，街道依托家门口养老服务站， 孵化培育了公益陪诊服务团队，面向老年群体提供就医全流程服务。殷航街道社区服务办公室主任季军：
8: 我们的服务范围呢，也是从殷航街道逐步就扩展到整个杨浦区。我们希望采用这种以点带面的方式啊，把这种养老服务能够快捷精准地送到我们社区老人手上。
5: 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开始从最初的网点有没有向服务好不好进阶。几天前，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龙湖家苑社区的暑托班圆满收官。今年社区不仅提供公益托管，还邀请老专家、老战士等给孩子们带来爷爷奶奶一堂课。龙湖家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徐小燕说，社区配套完善托育、养老服务、菜场等设施，打造宜居的便民生活圈，
9: 聚焦我们居民的所急所盼所需，化解了停车难、充电难等老百姓关注的这些问题有百余件。我们也建立了18支志愿队伍，可以说让服务触手可及。
5: 今年我国新增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30个，推动向有条件的县城延伸扩围，年底前完成10000个生活圈建设目标。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地级以上城市、主城区和有条件的县城社区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10: 我们将以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经验为参照，在县城因地制宜打造便民生活圈，坚持缺什么补什么，让县域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就近便利、品质可靠的服务体验。
11: 本台消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国多地举办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铭记抗战历史，缅怀革命先烈，弘扬传承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结合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通过沉浸式宣讲为参观者再现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地下党员、抗联将士、东北百姓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壮烈篇章。918历史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季明：
13: 我们将抗战的历史和真相实景再现进行展示，让我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我们民族的气节扎根在人们心中。
14: 9月3号上午，在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约500名社会各界人士出席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活动现场，小号手们昂首吹响嘹亮的胜利号角，随后歌曲《山河》在胜利广场上唱响。南京小庄学院音乐学院行知合唱团学生姬子怡：
15: 这首歌曲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今天安稳美好的山河是无数先烈用牺牲换来的，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需要铭记历史，代代相传。
16: 在陕西延安市，大批游客怀着崇敬之心走进延安革命纪念馆，大家深切感受到延安作为抗日战争指挥中枢的重要历史地位，重温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感人事迹。游客林慧：
17: 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和平来之不易，我们更要珍惜，今后我还要带我的孩子们来一起来感受我们这个伟大的中国和伟大的时代。
18: 在江西南昌市，司法工作者、师生代表和社会各界人士走进梅汝敖故居，向梅汝敖先生雕像敬献花篮。1946年

0: 梅汝敖代表中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参与了举世闻名的东京审判。南昌市民胡文清。
1: 这些老物件和一些资料实实在在的让我们都能感受到当年东京审判有多不容易。我觉得我们更需要记住先辈们的付出，让孩子们也知道当年的这段历史，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生活。
2: 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
3: 我宣誓。
4: 在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驻守在此的新疆军区某团官兵整齐列队，重温军人誓词，把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新疆军区某团裴有权：
5: 当年的抗战英烈用鲜血洗刷了民族屈辱，历史不能忘，先烈不能忘。作为新时代高原官兵，我们一定更续红色血脉，把宁将鲜血流尽、不失国土一寸的誓言刻在骨子里，落在战位上，坚决守好祖国的每一寸领土。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次发布会系统公布了155时期体育强国建设的总体蓝图，明确到2030年，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将实现质效双升，全面提质增效。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表示，
8: 实施群众运动空间扩容计划和群众身边小而美的场地设施建设工程，丰富群众的赛事活动，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7: 在竞技体育领域，我国将持续夯实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基础，完善科学训练体系，强化科技赋能，体育训练备战，扎实推进三大球振兴发展。高志丹，
8: 十五时期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
7: 体育产业方面，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壮大体育产业规模，推动体育消费提质扩容，促进体育与文旅、健康、科技产业深度融合，不断释放体育经济新动能。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司长杨雪冬介绍，
9: 我们将紧紧地锚定2030年体育产业总规模实现7万亿元的这个目标，聚焦好办又好看，深耕赛事经济。
10: 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1: 规划锚定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目标，健全优企培育、公共服务、法律政策体系，强化生产要素发展环境保障，充分激发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活力和潜力，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说，
12: 规划在内容上既注重向新向优各自促进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壮大机制，推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推进智能化、绿色化、人和化发展，又注重解决人才短缺、资金不足、权益保护等纾困问题，因企施策，分类推进，助力中小企业行稳致远。
11: 根据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营业收入、资产总额保持稳定增长，劳动报酬和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
13: 在数字赋能方面，打造一批数字化转型典型的应用场景，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二级占比达到90%。

0: 加强宣传引导，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良好环境。
1: 加强共识双公益，推动惠企政策给得准，面对面听取企业困难和诉求，推动优化政策供给，协同解决当下问题和长远问题，切实解决共性问题，定期会同相关部门开展规划的实施监测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实时调整优化惠企政策。
2: 昨晚，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口岸核心区域的临时供电线路已全部抢通，全力保障核心区域抢险救援用电需求。目前受灾核心区全面深化拉网式搜寻、善后处置等工作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原吉隆口岸所在的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被分为七个区块，由中国安能的挖掘机操作手安全员和解放军消防等队伍分工协作，实现机械和人力配合搜寻。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成都基地总工程师朱峰介绍，
4: 我们每一个区域设置了一台挖掘机，一名安全员，我们是以专业的这个搜寻队伍指挥为准，我们的设备配合他们搜寻人员会一直在旁边观察，如果说发现一些疑似的一些东西，他们就会叫停设备，然后进行人工的一个搜寻。
3: 消防救援队伍组成近200人的突击队，分三批轮换进入核心区，聚焦停车场、联检大楼等重点区域，翻一层、搜一层、清一层，有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装备，搭配搜救犬逐段、逐片、逐点开展精细化排查。现场部分区域仍然有积水，救援人员不时陷入淤泥。他们佩戴口罩，对搜寻发现的遗物等逐一登记，分装到整理箱、物证袋等容器中，规范移交。朱峰告诉中国之声，搜寻工作从早上8点天刚亮开始，持续到夜间，现场架起探照灯，也有无人机升空提供照明。原计划可以持续作业到深夜12点，但由于部分山体边坡仍然不稳，存在隐患，搜寻在晚上8点降雨开始后暂停。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还有防疫人员开展消杀，穿戴防护装备的官兵提取泥土样本，送往临时驻地帐棚里设置的检测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卫生防疫分队拉姆次仁介绍，
5: 进行了一个微生物学的检测，以及实验室的21种病媒微生物、23种呼吸道病原、32种的肠道病原进行一个病原型的检测，然后为下一步的疫情防控或者说一个病原监测的风险提供一个依据。
3: 根据应急管理部与交通运输部应急联动工作机制，路基箱等道路保通加固关键装备已经运抵吉隆抢险救援现场，可以在泥地软土上分散压力，防止重型装备下陷。国家电网通报，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昨天晚上8点抢通并恢复供电。消防救援队伍表示，下一步将动态优化力量部署，保持核心区攻坚力量不减，持续推进纵深精细化搜寻。
6: 中央气象台昨天下午5点对台风沙德尔停止编号，受其残余涡旋及其外围环流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广东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江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部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群众转移安置、隐患排查、抢险排涝等各项工作正有序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受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福建福安市近期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境内胶西塞江干流水位快速上涨，城区部分区域被淹。在洪水退去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与社区居民重点清理路面堆积的废弃物，沿街商铺门前杂物、路边绿化带淤积的垃圾，全力恢复市容环境整洁。福安市城市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人孙健，
8: 已清理各类垃圾杂物的2300余吨，预计2天内还会完成城区及沿线垃圾的清理工作，确保道路恢复干净整洁，正常通行。
7: 在福鼎市，积水内涝、滑坡等险情导致部分区域基础设施损毁，供水中断，当地紧急调度运水车开展应急供水。福鼎市桐城街道三门里村党支部书记郭夏进，
9: 水务公司也在抢修，所以说我们目前呢就是

0: 联系的人力部门跟我们的环卫部门派了两部车进来，及时的给群众送上自来水。
1: 受强降雨影响，广东东部部分县市低洼地区发生内涝，潮州市饶平县紧急转移群众超过7000人，全县540个县镇村三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在饶平县浙林镇，150多名在建工地工人昨天早上被分批转移至临时避险场所，并得到妥善安置。饶平县浙林镇党委委员林康杰：
2: 我们镇村两级应急队伍24小时在岗待命，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在建工地等重点区域持续的开展拉网式巡查，同时全力做好转移群众的生活保障，确保大家有饭吃、有水喝、有地方住。
1: 9月3号到4号，甬广高铁、杭深铁路、京九铁路部分列车停运，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中国铁路广州局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4.4万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支持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
3: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2025年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比2020年增长了10多倍。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动力电池产业保持良好增长态势，累计销量超过790几瓦时，同比增长37.1%。
4: 平陆运河昨天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为即将正式通航做准备。这次演练全面检验了智慧运河感知系统、江河海一体化调度平台运行状态，同时测试船舶全线通航操纵能力以及各环节协同联动水平。综合演练今天还将持续。
3: 京沪高铁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京沪高铁全线开行列车11.6万列，发送旅客1.2亿人次，创历史新高。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218亿多元，同比增长近4%，实现利润总额超91亿元，同比增长7个多百分点，营收与利润均实现稳健增长。
4: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昨天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三大领域，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3号说，伊朗军队当天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导致其通信系统和战斗机机库受损。伊朗陆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阿联酋的明哈德空军基地，目标包括美军人员驻地和雷达系统。艾哈迈德贾比尔空军基地是美军在西亚地区的重要后勤和支援基地，在美军空中行动和监视活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明哈德空军基地则是外国军队重要的后勤保障和空中运输中心之一。伊朗军方表示，将继续对美军袭击作出回应，直至取得最终胜利并惩罚侵略者。伊朗卫生部发言人3号说，自当地时间8月30号20点30分到9月2号20点30分，伊朗共有142人在美军的袭击中受伤，18人死亡。8月30号晚，美军袭击了伊朗南部拉拉克岛。9月1号晚，美军又袭击了伊朗多地。美国副总统万斯同一天说，美方正在对日前伊朗一场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据伊朗方面1号消息，美军当天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库赫斯塔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据美国方面3月消息，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然而直到目前，美军方还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表示，美军继续在

0: 区域水域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87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美国方面已确认将在莫斯科和基辅分别举行会谈。乌方预计基辅场次的会谈将于近日举行。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说，德国以一架据称是俄罗斯的无人机在莱比锡坠毁为由，决定关闭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和驻波恩的俄罗斯总领事馆。德国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设有歌德学院，俄方也将关闭德方的相关机构。
1: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3号晚8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上升到1290人。
0: 美国商务部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出口下滑和进口增加影响，美国7月商品与服务贸易逆差金额达886亿美元，环比增加24.4%，为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在其主要贸易伙伴中，对墨西哥贸易逆差显著增加72亿美元，达275亿美元；对加拿大贸易逆差32亿美元，减少了37亿美元。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32次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今天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本次部长会议将聚焦科技创新、数字赋能、普惠发展等重点方向，推动达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等成果文件。2026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天到6号在青岛举办。本届电博会瞄准当今全球消费电子产业前沿与未来趋势，邀请来自国内外约300家知名品牌企业参展。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今天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女篮将在小组赛首场比赛中对阵卫冕冠军美国队。美国8月非农就业报告将于今天出炉，这是美联储9月中旬议息会议之前公布的最为重要的经济数据之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张永鹏、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

0: 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农历7月23。今天粤北市县、肇庆、广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阵雨，局部中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阵雨，24到29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孟凡丽会见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张金良，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在广东举行，
2: 亚太各经济体的媒体代表齐聚大湾区，实地探访各地在产业升级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
1: 第21届中国会在广州开展，全方位展现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
2: 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东水利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1: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核心区通电。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昨天上午，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在广州会见中国建设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张金良一行，双方就深化“十五五”时期政银合作进行深入交流。通讯员岳宗报道。
3: 黄坤明代表省委省政府欢迎张金良一行，感谢中国建设银行长期以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有力金融服务和保障。他说，建设银行始终积极融入广东，深耕广东，近年来持续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双方多项合作取得稳步进展，展现良好态势。当前广东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扛起走在前、做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以永争第一、不为人后的精气神推进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努力在“十五五”时期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广东是经济大省、金融大省，我们着眼加快建设金融强省，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着力构建贴合广东实际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愿与建设银行深化拓展政银合作，携手推动金融业高质量发展。近年以来，广东经济保持平稳态势，向新向优向好趋势明显，金融业实现较快增长。希望建设银行抢抓机遇，充分发挥国有大行优势，加大在粤金融资源投放和布局力度，以推进六张网建设为重点，大力支持广东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主动投身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积极探索跨境金融创新，更好助力粤企拓展国际市场，协力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用好股权投资平台，着重强化对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培育发展先制生产力的融资支持，率先探索完善房地产开发新模式，更好赋能广东建设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深入参与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和海上新广东建设，推动金融服务进一步延伸下沉到县镇村，开发推出更多金融产品，帮助广东发展县域开拓海洋，助力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广东将致力打造良好营商环境，优化全流程服务，为建设银行等广大企业在粤展业兴业创造条件，搭建平台，做好保障。张金良感谢广东对建设银行经营发展的关心支持，并简要介绍了银行在粤业务布局与未来规划。他表示，广东经济实力雄厚，人口基数大，产业场景丰富，金融生态健全，为各类金融业者增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建设银行将坚定不移深耕广东，围绕做好做透金融五篇大文章，密切对接地方发展所需，持续加大各类资源投放力度， 努力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内需、稳外贸等领域提供更加

0: 高效有力的金融供给保障，同时投入更多资源力量参与百千万工程和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进一步做细做实普惠金融，切实增强服务县镇村市场和中小微企业的能力，打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标志性成果，更好助力广东高质量发展。省领导王希参加会见。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将于明天在广东深圳开幕，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将形成多项成果。在昨天举行的亚太，
2: 这一点十分重要，我们可以和区域内其他媒体机构开展这方面的经验共享。论坛现场设置了广货行天下主题展区与中国航展30周年推介活动，外媒嘉宾近距离观摩体验珠海造优质产品，被粤港澳大湾区独特的经济人文特质深深吸引。老挝万象时报总编辑彭沙万提桥，
3: You know that it combined the nature and people together.
2: 你能看到这里把自然与人融合在了一起。我认为很多国家地区都应该学习借鉴这种发展模式，并运用到各自国家和地区当中。我看到珠海通过这座大桥，港珠澳大桥和香港澳门连通在了一起，这给民众带来了巨大利好。
1: 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东莞分论坛聚焦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的亚太转型新路径，约120名中外嘉宾共商亚太地区协同发展的现实路径。本台报道，
2: 论坛立足亚太各经济体发展差异，直面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的共同课题，把东莞制造业数十年迭代经验摆上台面，为区域对话提供可感知的现实参照。缅甸先驱报编辑斯万觉昂，
4: 来到这里，我对东莞展现出的发展面貌感到十分惊叹。我也看到东莞推进产业化建设，能够兼顾生态系统与工业化发展，探索构建绿色生态体系，这一点令人印象深刻。
2: 本次论坛圆桌讨论聚焦制造向制造跃迁、绿色共生的产城融合两大议题，中外嘉宾跨域交流。国内科研文创企业代表分享产业升级实操经验，媒体与行业代表结合实际，共探科技成果转化、产城生态平衡、文创赋能制造等现实命题。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索拉布古普塔，
4: 这里汇聚了众多材质知识，但在我看来，雄厚的制造业基底就好比陶土。试想，一位陶工纵然创意纷呈、手艺精湛，也离不开陶土方能施展技艺。而东莞就提供了这份宝贵的陶土，依托它才能打磨出精良的产品。东莞也正在产出一件件出色的成果。
2: 加拿大《每日新闻》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多诺万·马丁，
4: 论坛进一步拓宽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看到全球、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理解产业生态体系如何运转。这套发展模式的受益者不只是中国民众，同样能够惠及北美、亚洲各地、中东乃至全世界。
1: 9月2号到4号，来自亚太各经济体的媒体代表齐聚粤港澳大湾区，走进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珠海、中山6市，实地探访各地在产业升级、绿色发展、外资利用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与发展成果，感知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发展。本台报道，
2: 在广州，代表团走进广州地铁18号线，体验国内首条时速160公里的全地下市域快线，列车实现自动运行、智能诊断，嘉宾们对列车的平稳度与数字化服务连连称赞。越南外交学院代理院长阮同英，
5: I think that witness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se types of trains of metro line in Guangzhou，
2: 见证了广州地铁线路这类列车的发展，我对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与合作非常有信心，相信这将带来良好的互利共赢，同时也能促进城市的良好发展。目前，广州地铁海外业务先后落地巴基斯坦拉合尔城线、哥伦比亚西部有轨电车等标杆项目，惠及沿线数百万居民。此次体验向亚太伙伴

0: 展示了科技创新赋能轨道交通的广东实践。广州地铁集团海外事业部总经理姚世峰：
1: 广州地铁呢，是既可以承接某一个环节的专项服务，也可以输出一揽子的整体解决方案，灵活匹配各地的真实需求，最终让当地普通民众切实享受到轨道交通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在东莞，代表团来到慕斯 5G 智慧超级工厂，这座工厂依托 5G 技术打通全流程制造链路，为嘉宾展示了传统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完整路径。美国中融桥创始人兼总裁乔西·塞利格：我觉得这座工厂令人赞叹，这里的床垫舒适度出众，科技含量十足，厂区环境整洁，整体运营十分专业。在 OPPO 滨海湾园区，嘉宾近距离体验智能终端前沿技术成果，了解企业全球研发布局与产业链协同创新模式。不少经济体代表表示，东莞完备的产业配套、浓厚的中小企业创新氛围，为亚太区域中小企业深化合作提供了重要参考。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国际关系总监阿曼·乌尔哈克：OPPO 公司产品享誉全球，依托所获取的数据，企业基于数据开展产品研发，持续迭代改良产品，这样宝贵的经验我们完全可以在本国借鉴复刻。美国硅谷之龙创始人丽贝卡·范宁：眼前这座园区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规模十分宏大，能集聚完备的制造中心与研发中心，拥有这样的硬件条件着实令人惊叹。在珠海横琴数字岭探岛共享实验室，亚太媒体代表近距离了解粤港澳跨区域能源协同创新成果。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波纳佩州公共广播电台新闻总监弗劳利恩·弗雷德里克：我觉得今天看到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果就是这台机器人，我们这边没有这类设备，都还没有人设计过同类产品，我认为它能够提供很大帮助，尤其可以协助电厂工作人员抵达那些人力难以到达的作业点位。老挝人民报记者站塔麦特里提西芒：我看到电网线路上附着一些冰柱，可以用机器人来清理，这点非常实用。还有机器狗，它们可以替代人类完成相关作业。记者贺亚南：
2: 从横琴数字零碳岛共享实验室的零碳实践，到220千伏停运变电站以 AI 巡检筑牢对澳供电保障，再到港珠澳大桥感受超级工程的磅礴气势，从绿色能源创新到世纪超级工程，此次珠海行让我们深切感受到粤港澳大湾区正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互联互通为纽带，在融合发展的浪潮中奔涌向前，展现出澎湃的时代动能与无限魅力。
3: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昨天在广州开展，展品涵盖智能科技、生物医药、跨境服务等多个领域，全方位展现全球中小企业创新活力与经贸合作潜力。展会为期4天，今天起将正式面向公众和客商开放。本台报道，
0: 本届中博会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超2000家企业亮相现场，总展位超过3700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是本届中博会的主展主题。在省区市专精特新展区，来自全国的1166家专精特新企业集中呈现人工智能、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的创新成果，生动展现 AI 赋能中小企业转型的全新场景。加拿大参展商纽洛斯人工智能中国区总经理胡俊：
5: 这个魔镜它是利用了人工智能的技术，它通过摄像头呢提取人的皮下血流信号，然后利用这个皮下血流信号训练的 AI 的模型，它只要少点30秒就可以测3项指标。
0: 中科宇航董事长杨义强：
5: 我们带来两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呢就是力前号发动机是国内最大的一个110吨推力的直穿式发动机，现在已经进入到可活性试车的

0: 这样的一个阶段。第二个是今年一月份发射的力鸿一号的返回舱，在民商火箭里是第一个散降回收成功的。利用这个试验呢，我们进行了太空的金属 3D 打印的试验，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1: 本届中博会还设置了五个专业展，其中具身智能展区聚集具身智能全产业链，集中展示了人形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专用大模型、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成果。深圳天元星科技 CEO 邝章辉：
2: 最大的亮点是，就是这个机器人不依赖于高精度的工业相机，和那个二维码来辅助定位，全自动的使用这个泛化性能很强的这个具身智能算法来完成整个工作流程，所以实施成本也很低，然后落地更快。
1: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 APEC 成员经济体全部参展，阵容空前。印尼作为主宾方，搭建了1300平方米的专属展馆，70多家本土企业参展。印度尼西亚中小微企业部中型企业事务部副部长巴古斯拉赫曼：
3: 中博会不仅是产品展示，更是一个商业对接的平台。我们认为中博会非常契合我们的定位，我们坚信这是两国深化友好关系、推动经贸合作的良好契机。
4: 正值2026 APEC 中国年，经贸交流持续升温之际，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正在广州举行。本届中博会首次设立 APEC 成员经济体专属展区，实现21个 APEC 成员经济体全员参展，为粤港澳大湾区搭建起对接亚太、链接全球的中小企业合作新平台。请听本台短评：借力于 APEC 中国年，广东制造扬帆共赢新航程。
1: 本届中博会以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为核心主题，立足中小企业创新活力，聚焦数字化转型、具身智能、集成电路、低空经济等前沿领域，汇聚超2000家境内外企业参展。作为东道主，广东集中展示专精特新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的硬核成果，充分体现广东坚持制造业当家、以科技创新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路径。中小企业是制造业的毛细血管，也是对外开放的生力军。依托 APEC 中国年的交流契机，本届中博会打破产业与地域壁垒，既让广东智能家电、高端装备、轻工制造等优势产品走向亚太市场，也通过跨境技术、产业资源互通，助力本土中小企业补链强链、迭代升级。立足湾区，服务全国，联通亚太，中博会既是广东制造实力的集中亮相，更是区域经贸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智赋能，以和聚力，广东正持续激活中小企业创新动能，在深度融入亚太经济循环中书写高质量对外开放的崭新答卷。
4: 9月3号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广东各地举办庄严肃穆的纪念活动，缅怀英烈，致敬英雄，传承伟大抗战精神，凝聚砥砺前行的奋进力量。本台报道。
1: 昨天上午，在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先烈纪念碑前，全体人员肃立默哀，寄托对革命先烈的无限哀思。少年学子深情朗诵《不朽的抗战》，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随后现场举行庄重的敬献花仪式。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小学学生郭俊廷：
5: 这些烈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英勇牺牲，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们应该向他们学习。
1: 广州市越秀区水荫路小学学生刘雨琪：
6: 那种牺牲自我、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1: 抗战将领后人与退役老兵抚今追昔，诉说代代更续的家国担当。19路军淞沪抗日历史研究会副会长、19路军军长蔡廷锴后人蔡少珠：
7: 而家嗰啲年轻人热爱祖国，能够感受到先辈嘅辛苦。
1: 红棉老兵志愿宣讲员赵康：
8: 跟孩子们主要是宣传我们这种抗战的精神吧，在中华民族危难的时候要不屈不挠，反抗侵略。
1: 在云浮市云城区甄慧园小学，一场以纪念抗战胜利为主题的演讲活动正在进行，现场师生认真聆听，备受感染，不时发出阵阵的掌声。云浮市云城区甄慧园小

0: 学学生陈洛静。
1: 通过这次活动，我懂得勿忘国耻，珍爱和平。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今后我会更加努力学习，锻炼好身体，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为一名有担当、爱祖国的好少年。
0: 云浮市云城区甄慧园小学德育处副主任欧建地。
2: 今天这场抗战胜利演讲活动非常有意义，孩子们用稚嫩的声音讲述英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红色血脉在时代的传承。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们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从小树立爱国情怀。
3: 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选树道德典型，弘扬传统美德，广东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了2026年第一批广东好人宣传选树活动。记者昨天从省文明办了解到，经各地各部门推荐，集中评审，网上公示，梁修飞等50名同志荣获广东好人称号。
0: 受沙德尔环流云系强降雨影响，9月3日18时，韩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至9月3日20时，全省共有6条河流、6个水文站点超过警戒水位。鉴于当前防汛形势，根据广东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工作规则，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领导小组定于9月3日21时，将水利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省水利厅要求，全省各级水利、水务部门和有关单位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密切关注雨水工情发展动态，加密会商研判，科学调度水利工程，加强水库、堤防、电站等水利工程，特别是并险水库一线巡查防守和风险管控，提前采取铺设彩条布、预制沟机、布设洪溪管等应急处置措施，预制抢险力量，及时处置险情，做好中小河流和山洪灾害防御工作，提醒受影响地区属地政府提前做好危险区域人员转移，确保实现4步目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3: 截至8月31号，今年以来，白云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突破500万人次，同比增长32%，创口岸同期历史最快纪录。其中，享受各类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达135万人次，占比超54.7%。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外国人入出境累计超316万人次，同比增长36.4%。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人员入出境累计超385万人次，同比增长37.7%。
0: 据广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发布的数据，2026年暑运期间，7月1日至8月31日，该总站下辖各口岸累计保障出入境人员超378万人次。同比增长17.5%，创历史新高。
3: 粤超八强赛第一回合球票抽签工作昨天在公正监督下顺利进行，目前抽签结果已陆续公布，系统通过短信提醒已中签观众，未中签观众对应票款将在12小时内原路退回。球迷可关注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获取抽签结果等相关信息。
0: 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近日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155”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中小企业整体发展量质提升，规模以上中小企业人均营业收入累计增长15%左右，创新发展能力显著增强，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研发费用内部支出年均增长8%以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2.2万家。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达到600个。
3: 国家电网昨晚通报，随着西藏吉隆216国道水毁路段顺利抢通，国网西藏电力抢抓施工窗口期，加强应急抢险力量，克服山体滑坡、落石频发等现场作业风险，昼夜不间断奋战，于昨晚20时抢通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临时供电线路，

0: 并恢复供电。
1: 国家疾控局卫生免疫司副司长费佳昨天在国家疾控局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监测结果显示2025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为 49.9%， 较2018年的 53.6% 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近五年呈连续下降态势。
0: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高志丹昨天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强赛场文明建设，培育积极健康的球迷文化、赛事文化，深化体育领域饭圈乱象整治，持续净化体育舆论环境，狠抓行风建设，让体育充满阳光，充满正气。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央真。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广东新闻广播早安广东节目，多谢你收听。
4: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七点半，穿越星海无垠，
2: 跨越山河万里，
3: FM 98.3
2: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0: 早晨，早上嘅7:31啊，咁入到我哋嘅实时路况，咁同你关注下啦。咁而家我哋城区啦，各张道路面嘅交通状况先。咁啊，而家啦，咁啊，城区整体嚟讲啦，咁啊，通行都比较顺畅。咁啊，暂时啦，咁啊，见到咧就系呢一个嘅华侨中学对开嘅东侯路呢边啦，东往西方向往桥中方向呢边啦，车流咧就系稍稍多一啲啦。咁啊，另外咧就系东关路啊，咁啊，仲有城东路呢边啦，吓咁啊，车仔啦。亦都是稍稍增多一些的。还有呢就是东区学校对出的位置啊，振兴二路叠翠苑这边啊，车流方面亦都是稍稍增多。另外葵城一路啦，咁啊往呢一个嘅文华小学方向啦，咁啊转弯位位置啦，咁啊葵城一路呢边啦，等等嘅车仔啦，咁亦都系稍稍密集一啲嘅。咁啊，其余嘅道路咧，而家啦整体行车都比较通畅，未见多车现象噶。咁今次嘅实时路况为你关注呢度啦，咁再想提醒大家要小心驾驶。
1: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男性千载江州，文脉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期节目我们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同大家探寻不同时代经营的有趣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同大家介绍了属药行的经营范围，主要是零售和配方药材，都差不多是最后一道工序了，所以就叫做属药行。属药行呢，用我们现在的说话来讲就叫做属药房。在抗战之前，属药行呢习惯了自称自己做药局，就例如汇成的全真药局、豪强药局。咁之后就不叫自己做药局了，大多数就叫做乜乜堂，就例如安宁堂、宜济堂，亦都有既不清局也不清堂的店铺。招牌只写店名，就例如全心制、良安等。

0: 等唔同嘅店铺。咁喺建国之前，会城嘅熟药行系比较多，亦都较为集中，几乎每条街都有熟药行，甚至有啲街咯，竟然有7-8间嘅熟药行。就例如南鱼路歌树就有全心制、全真、口和肠、仁和、万春、养和堂、红发、合和堂。大新路歌树路就有良安、普安、长安、大安、安仁堂。在江门歌树的熟药行也都有好多，多数都集中在常安路、连平路、太平路。当时会城及江门以下的各个区，即是我们现在所讲的乡镇，都有熟药行10多间，分布在墟镇、大乡和大村当中。而新会院最出名的熟药行，首推会城的全心仔，其次路为全真药局。咁喺呢处又同大家讲下，全心制开业喺1915年，地点咯喺南鱼路尾转弯处，即系十字市口。呢、这个铺位喺当时堪称会城最适中嘅营业地点。佢嘅老板咧就叫做关福，别自足心，好有心计，善于经营，喺会城药业界好有名气。咁全心制亦都自制中成药出售。而当时全心制最出名的药就是关家妇科种子丸，在生活十分畅销。全心制的老细关福很有头脑的，除了在生活，还在江门、澳门也都设有全心制药店。就是这样，时间来到1949年建国前夕，关福就去了澳门定居了。会城的老店就由第三仔关活主持，但是之后会城及江门的全心制药行都因为土改而歇业，由此全心制一间药行也都退下了历史的舞台。其他药店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各位，今集的时间就差不多了，下期同样的时间我都会继续同大家细细讲述生活药行业的发展经过，敬请留意收听。
1: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3: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2: 吓、啊？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3: 系、哦，几、哦、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哎、呀！哎，
2: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3: 三宝。
2: 是啊，一是穿浅色的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拍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3: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2: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3: 真系，阿 wing。
2: 包包。是啦，我都有礼物送给你啊。
3: 咩礼物啊？
2: 蚊怕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3: 阿 wing。
2: 包包。
3: 阿 wing。
0: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滋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6: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7: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8: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5: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9: 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9: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我哋努力发光，
12: 我哋努力发光，为心灵导航，
11: 为心灵导航，
12: 神采飞扬，
11: 神采飞扬，
12: 陪你迎接新一天，新希望。
13: 早晨，早晨，九月嘅四号星期五啊，欢迎收听我哋嘅神采飞扬。嗱，今日神采飞扬啦，咁就由思恩同埋海林咧就搭档啦，就陪住大家嘅。早晨啊，
14: 早晨，咁啊由晏昼时分咧，亦都系去到早上嘅时间嚟到同大家见面啦吓。咁啊，亦都嚟关心一下我哋本地嘅新闻先啦。咁啊，近日咧就标杆引领致富赋能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第二期观摩学习活动咧，就走进广东深汇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来自三江木洲大澳的三十几名的企业代表就深入一线学习龙头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经验。
13: 今次这个活动将课堂就是搬入到车间，企业代表依次参观数据中心的展厅、移动装备集成车间，还有集装箱喷粉线和员工线，近距离去观摩集装箱全流程的数字化生产场景，直观感受数字化转型带来的一些生产变革的。
14: 作为国内的规模领先、技术先进的集装箱制造基地，深汇中集近20年来持续就深耕数字化建设，近年更加是每年投入数百万推进智能化改造，一方面就夯实精益生产根基，优化工艺的流程，减少生产浪费，筑牢质量管理底座，另一方面就是活用 LOT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的技术赋能精益管理，实现就是全生产流程智能化，打造了八大数字化应用场景。
13: 一系列扎根生产现场的数字化改造，为企业带来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成功去突破国际高端客户信息化准入的门槛，订单增长了 13%， 利润率和就是能效显著提高，企业数字化整体水平就保持在每年 10% 的增速，实现了业务全流程协同和这个智能化升级。下面我们来听听广东深汇中集特种运输设备有限公司信息技术负责人，那我们可以怎么讲啊？
15: 从接单一直到了生产，整个链条是通过数字化，就是数据这个链条打通，然后去做这个一体化的。利润率方面也应该也有大概7-8%的这样的提升吧。这个人员的这个效率方面，这就是工作效率方面，应该也会有大概10%左右的提升。然后我们的数字化这块也是，就是说相对于以前，就每年现在最近两年吧，应该也有10%-15%的提升。
14: 深汇中集就立足精益生产，借力数字技术赋能，为区域中小企业就探索出一套就可借鉴可复制的转型样本。江门市百律汽配制造有限公司运营的副总经理就讲，
16: 在一个数据采集的准确性这一方面，我们是还有欠缺的。那我们可能就是要这方面去向他们学习，做得更细致一点，使这个信息化落到实处，怎么去培训，使得大家的观念都能够提升。
13: 从传统制造迈向智能制造，深汇中集树立起行业转型样板，这个亦都是我们区开展标杆观摩学习活动的初衷，令到龙头企业的实践经验成为中小企业看得见摸得着的参照物，打通转型经验落地的最后一公里。
14: 我区将会是继续分片区分批次组织中小企业就走进数字化标杆企业开展观摩研学，持续就是推动全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走深走实。
13: 嚟睇咗我哋嘅企业发展之后啦。

0: 咁亦都嚟睇睇咧，我哋新会区咧呢个馨香青年联盟咧就系成立啦。咁近日啦，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咧正式揭牌成立。咁啊，联盟咧推动返乡馨香嘅青年啦，抱团发展，以青春力量啦赋能我哋嘅百千万工程。
1: 嗱，啱呢个联盟咧就由团区委咧区青联咧就统筹打造，旨在咧就系搭建青年常态化交流啦、资源共享啦、互助共赢嘅平台。联盟成员均为咧就系生活本土嘅优秀青年啦，覆盖陈皮产业、水产养殖、农村电商、农民旅运营、农业科技等乡村振兴领域，系深耕葵乡、实干馨香嘅一个青年骨干力量。
0: 咁啊，当日啦，呢个活动现场氛围咧非常之热烈啊！五青年代表们啦，都通过项目展示啊、座谈交流呢啲方式啦，分享佢哋嘅创业思路，交流实操经验，咁啊对对接翻一啲产业嘅资源啦，咁进一步去凝聚我哋嘅青年扎根乡土，咁啊聚力馨香嘅发展啦，咁啊亦都系达成共识嘅。
1: 近年嚟咧，区委团区委咧就系紧扣青年返乡创业同基层馨香工作主线，通过助农直播啦、基层调研啦、社会实践啦等多元嘅载体，广泛挖掘同凝聚本土乡村创业青年，持续咧就夯实联盟建设嘅人才基础。南丫当下咧，越嚟越多嘅生活青年咧就返乡入乡啦，深耕本土嘅特色资源，为盘活乡土产业、促进乡村增收、加快产业升级咧，就注入咗鲜活嘅力量。
0: 我哋新会区馨香青年联盟啦，咁跟住落嚟啦，咁就会常态化咁开展青年学习交流活动，咁精准去对接青年创业咁同乡村发展嘅需求，引导广大嘅青年啦扎根基层，实干笃行，为我哋家乡乡村振兴事业啦注入青春动能嘅。再嚟睇睇我哋嘅湾区双城记啊，咁日前啦，2026新一代人工智能深圳创业创新大赛总决赛啦，喺深圳宝安啦落下咗帷幕咯。嗱，呢一场嘅赛事唔单止咧就系一次 AI 创业项目嘅同台竞技，咁更加之咧就系成为观察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活力嘅窗口噶。
1: 呢一次嘅大赛咧，亦都系吸引咗300个项目咧就参加海选啦，20个优质项目咧就进入咗最后嘅决赛。咁啊，同往届相比，2026年大赛响赛制啊同埋赛道嘅设计上边咧就进一步创。

0: 传媒党委书记副总裁田华就讲啦。
1: 我觉得大赛呢，我们主要做的是一个平台，然后大家其实通过这个平台的话，可以更好的展现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可以获得投资界的关注，然后我们的保安的产业链也可以很好的大家进行一个融合。
2: 大赛邀请了多家机构的投资人组成一个评审团，令创业者和资本深度地连接，助力优秀 AI 力量走向市场。赛事期间还组织开展了政企交流活动。
3: 团圆时刻送陈皮，本节目由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5: 豆肉新会，空气中弥漫住缕缕嘅陈香，呢、这个就系呢座城市最独特嘅欢迎仪式。佢萦绕喺炖汤里面，回荡喺茶水之中，更系深深咁陷入新会人嘅记忆深处。对于呢片土地嘅人嚟讲，陈皮唔单止系药食同源嘅珍品，更系生活嘅底色、待客嘅礼数，乃至远游时候嘅香酒。呢一片由时光点化嘅金黄，究竟点样成为一方水土嘅灵魂所在呢？答案就藏喺佢嘅千年故事里面。入茶用百茗，新会陈皮甘香醇甜，系入茶品饮嘅佳品，既能够直接泡饮，又能够同普洱、白茶、红茶、菊花、柠檬等各种嘅饮材搭配泡饮，各有风味，形成了新会甘陈皮茶饮这个特色的茶饮系列。新会甘茶制作技艺在2023年被列入江门市第10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新会陈皮小课堂。
3: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净，人影杜棒欧不惊，
5: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3: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5: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3: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5: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3: 讲文明，
5: 讲文明，
3: 由古至今，
5: 由古至今，
3: 持之以恒，
5: 持之以恒。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气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冷冰冰，等我来考下你的消防知识先。
10: 好啊，放马过来啊。
9: 那消防车通道的宽度你知道有几多吗？
10: 哦，这题考不到我。一般消防车宽就是2.5米，那通道肯定就是2.5米啦。
9: 错错错啊，消防车通道呢就不是消防车啱啱好够过就得的。根据消防规范，消防车通道的正宽度和正空高度呢都不能够少于4米的。转弯半径也要满足消防车通行要求。多留一分余地就是多留一分生机啊。
10: 原来是这样。4米都不记住这个数字。少一分侥幸心理就会多一份安全意识。
9: 绝不占用、堵塞或者封闭消防车通道，
10: 确保消防车通道时刻畅通，
8: 从你我做起。
1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秋莲香话
1: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1: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早间听新闻，
2: 时事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3: 好啦，咁啊，进入到晨早新闻直播间，咁我哋睇喺九月二号啦，区委常委会咧就召开会议，咁啊套开区突发嘅事件应急委员会会议，咁啊认真去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啊，咁喺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面嘅重要讲话，咁同埋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嘅重要指示精神，咁啊听取全区防灾减灾救灾，咁啊仲有咧就系废旧扩散嘅安全监管，以及咧就系历史矿山治理修复工作情况嘅汇报，咪研究部署啦下一步嘅工作嘅。咁区委书记陈超啦主持会议，并且讲话，那会议强调到啦，防灾减灾工作唔事关我哋人民群众嘅生命财产安全，唔事关社会大局嘅稳定。咁全区各级各部门啦，咁要时刻去绷紧防灾减灾呢一根弦，咁亦都必须要好似啦就话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嘅一个危机感。咁手套有责，手套尽责嘅一个使命感。咁始终啦，将安全工作啦揸喺手上，落喺实处，切实去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嘅安全防线嘅。
4: 九月二号，随住一声嘅爆破巨响啦，咁啊，由新高速公路 TJ04 标段金这个嘅油金山隧道咧，就是、左幅顺利咧就进洞噶，咁啊标志住咧就是、全线唯一一座隧道正式咧就转入主体开挖阶段。嗱，咁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咗阶段性嘅重大突破。嗱，咁据悉咧，南新高速公路嘅项目咧系广东省重点嘅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全长咧就50.601公里，串联咧就系南海区嘅西樵山啦、九江镇啦、江门鹤山市鼓楼镇、龙口镇、鹤城镇、共和镇，以及咧就系新会区狮前镇。咁啊，届时咧江门西部地区咧至广州佛山嘅时空距离咧将会大幅缩短，深度咁样去融入咗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
3: 近日啦，咁由广东省护士协会组织嘅南粤天使支援支医互助嘅护志愿资助护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啦，喺我哋新会区中医院举办嘅。咁啊，江门市啦有35家医疗机构啦，总共200多名嘅护理管理者，咁仲有护理骨干啦，亦都系参加。嗱，活动咧围绕住咧就系资助护呢5+1嘅专项行动啦。咁通过实地调研走访，咁啊专题学术讲座，咁啊仲有咧就系中医护理技术工作坊，多种形式去提升基层护理服务唔同管理嘅能力。新会区中医院啦，亦都是吸取专家指导的意见，将学习成效转化为群众服务健康的实际能力，助力区域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4: 第二届广东党史微视频征集展示活动征集环节已经顺利结束了，来自新会区的两部作品《仔仔同心》、梁启超故居的民族团结故事，一座会堂70年为民，成功咁样入选啦。咁啊，九月一号开始咧就活动正式开启作品展播等环节。咁啊，即系咧到9月30号，每人每日咧都可以参与助力。咁啊，我哋亦都一起快啲嚟我哋嘅新会作品为佢点赞啦。
3: 系啦，更多新闻嘅热点消息啦，咁啊，欢迎你继续翻嚟啦，咁啊，收听我哋嘅节目噶。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春赏绿芽。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早晨，嚟到早上嘅八点钟啦，咁继续同大家关注下啦，会城城区嘅各障道路面嘅交通状况啊。咁啊，而家咧城区整体嘅通行状况都比较顺畅嘅。咁啊，稍稍见到多车嘅路段咧，就系新会城东工业区啊，吓咁啊，而家咧就见到东侯路呢边啦，往会城大道啊，咁啊呢一个中越御香园嘅呢个路口对出嘅位置啦，咁系稍稍系车仔多少少往江门同江。江海的方向的。咁另外呢就睇返而家江门大道啦，咁沿线啊整体呢就车流方面呢亦都系比较之密集一啲啦。咁特别呢就系我哋江门市啦城区客运站对出嘅呢一段啦，往學山方向啦车流方面都系比较之多啦。咁另外呢就往新会方向啦，就系华虹广场对出呢一段江门大道啦，就是、往新会方向嘅车流啦，咁亦都系有所增多。其实城区啦，咁啊，新会大道呢边啦，通行整体都比较顺畅。咁稍稍见到啦，就系喺呢一个嘅龙昌公园对出嘅呢一个十字路口位置啦，咁呢边啦就有少少车辆喺度等待。华润广场华润万家对出嘅呢一段啦，咁啊呢边嘅新兴二路啦，咁啊车流方面咧亦都系逐渐增多。咁今次嘅实时路况为你关注呢度啦。
2: 路况资讯由新会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新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